快到饭点了，这时候呢，老妈就问说想吃点啥呀，让你爸去买去。哎，于是呢，这孩子就说了好多喜欢吃的菜。老妈回头瞅了老爸一眼说，听着没，儿子说想吃啥赶紧快去买去啊、哦、一定要把儿子瘦下去的肉肉给养回来啊、哦、下一次啊，等别人说我儿子丑的时候啊，哎，我就不好意思说他丑是因为他胖，对吧？啊，什么瘦下来就好看了之类的话了呢。有的时候呢，不是说是胖这事儿呢，影响了你的颜值。那有的人真的还适合胖一点，对不对？那脸要是真的哈，就如果瘦下来之后，感觉就塌颜了。啊、我小时候那时候我妈就老说、哎、吃胖点啊，瘦了就怎么怎么样。现在呢天天看着我吃饭。哎、我妈的这个思想里边认为什么，她认为你瘦了就是不健康、哎、唯有你胖点的话呢显得就是健康。现在可能健康观念呢也更新了啊，也研究养生了。我现在吃饭啥的都看你这还吃啊、哦、欢迎浓浓的咖啡，青春之饭来了啊。这谁到屋里边我都告诉大伙一声，就听这名字耳熟能详吗？就他们真的就是你如果说现实生活当中你认识这个人，你也知道他网名叫青春之帆。对不对、哎、不知道这小现在婚姻状况怎么样。如果说你要单身的话，我告诉你青春之帆这多少人惦记你。哎，久盛不济俱乐部张明月女士一直都在，看看，感谢一直都在。说这小伙子第一次去女朋友家，回来之后啊不太开心，啊不太开心呢，他哥们就看出来了，就问他，哎咋的了？啊，是不是这个谁谁谁他爹他妈对你不太热情啊？这小伙就说。也没有，他爸呀，我一进屋之后就摆上棋盘啊，要跟我下棋，这越下我心里边越慌啊。朋友说你慌什么呀？啊，慌什么呀？那他爸摆棋盘跟你下棋，你下的也不错呀，你这用不着慌啊。说这他爸下着哈，就那棋形啊。就呈现出了房子的形状，下的是围棋。

再来看一下啊，青春之帆为什么来？因为青春之帆来，它是有路况来的。来看着，青春之帆说了，说上房路口与外环路口有两个肇事。上房路口与外环路口，就中华路上房路口和中华路与外环交接的路口，现在都有路况，是不是？都有事故。今天还别说呀，今天咱路况还挺丰富。大伙注意，怎么的？那是一个呀。那俩路况是什么意思？啊，等会儿啊。那你说的意思就是上房那块啊，外环路和中华路交接处啊，这个地方呢有路况，

俩车肇事了，是这意思不？我这解释解释，问一问啊，整明白没这关键？我得先明白，才能给大伙说明白，对不对？哎，青春之帆说了，俩车，明白了，就这俩车是吧？俩车肇事。感谢青春之帆，谢谢。咱说学习的事儿哈，你说语文呢，好歹能增长你的文学知识啊，你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啊，能说普通话呀，说中国话对吧？英语呢，能让你和外国人在一块交流啊，就是我这有哪一吗？历史啊，历史你看看，以史为鉴啊，对不对？你这你有些什么时候？你看你考虑一下历史上那些人物都是怎么处理的，对不对？哎，他是怎么失败的啊？地理呀、啊、他让你不迷路，对不对？哎政治你看你学的这些道法也好哈，哎，人都说啥呢，最起码你学好了政治之后你不是危险品，对不对？哎，可数学，哎，数学除了能够毁掉一个人的整个人生还能干什么用呢？啊，说你用函数买菜啊，啊，你去黄鹤楼还用算一下场景里边的船距离你多远呢？啊，你看到一排电话号码还要想想他们之间有没有通向的公式啊。其实我真觉得那时候学数学我也不知道是干嘛，反正就是老师老夸我聪明，我就觉得学好它我就比别人聪明。啊，茶壶经理说了，嗯，就是刚才咱们说的那个肇事的地方，那地方好出事儿。哎，那个地方属于胳膊肘弯，啥叫胳膊肘弯呢？正常这个弯要是90度，咱们这弯就好过。哎，这弯要是个锐角，那我跟你说，这弯就不好拐，就容易出事儿，是不是？你们茶壶家也是，那鱼的记忆家的亲属，对不对？就搁那出过事儿。好，感谢以上的朋友给我们发布过来的这个路况信息啊，也感谢大家伙的提醒啊，安全第一位，上班啊出门啊安全是第一位。数学有什么用呢？朋友们你们说说数学有什么用呢？对大部分人，绝大部分人都没有用。哎，但是你看火箭上天，哎，导弹发射，这些可就有用了。只是你呢，你没达到那层。但是你要说咱国家，你谁能说从小学一年级就知道谁能达到那一层？那不得从你从小到长大，你慢慢学着学着，最后啊、哦，你看看啊，有这些人过线了，哎，那得用他们吧。用你的话不太靠谱。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 QQ。
1: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用新的心情品味着经典的歌声，让老歌和我们一同再回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18，欢迎各位呢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立体声 FM93.9 盘山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正在直播中的老歌。今天呢是2026年的10月9号，星期五哈，因为我们国庆长假，所以呢，我们本周六呢，明天就会正常的工作、生活和学习，所以呢，在这儿哈，我们要祝福哈，祝福我们所有放假归来需要收心、编入我们学习和这个工作大队里面的每一个成员，希望大家啊，上班的这个心情都要好好，学习的这个劲头也要足足。今天呢，我们的老歌为大家带来的是刀郎的专场。首先呢，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于他的那一首经典的《冲动的惩罚》。如果你喜欢哪一首单曲，可以来到抖音告诉我啊。

色的留白。突然感觉这时间过得好快哈，我们在期待整个国庆假期，回过头来一看，这七天匆忙的过去了。驻足秋日晚风里，你蓦然去回望，你才真切的去感慨啊，这岁月真的是很疾驰，就好像春天的那个繁花，它的那个暖意还萦绕在心头，夏天呢那种蝉鸣和晚风，包括呢空气里边烧烤的味道，依然在我们的耳畔和眼前，和鼻尖去回响。其实转瞬之间呢，秋叶就开始飘零了哈，这个秋意呢层层的加深。我上班的路上啊，这一路我会感觉到那种落叶飘零的那种凄凉，恍然的惊觉呀，时光真的从来不待人，匆匆忙忙的这一年又即将走到了尾声，原来留不住的真的是这匆匆的岁月，回不去的是我们曾经的自己。这经典的老歌我们听了一次又一次，依然感觉每一次听都有新意。来吧，这一首刀郎的2002年的第一场雪。

窄、胸腰椎压缩性骨折、肩周炎、膝关节炎、半月板损伤，就到二级专科医院盘锦紧腰椎病医院，专家热线3250-3个5，3250-3个5。

刀郎呢，他的每一个时期的创作哈，都会有让你惊喜的地方。当年呢，我们去在新世纪的千年啊，我们听到了这一首2002年的第一场雪，我们听到了刀郎的情人，包括冲动的惩罚。哎，很多人会觉得，来自于少数民族的哈，刀郎他在歌曲的创作方面，非常非常的哈，有自己另类的风格。后来呢，我们发现有很多天王的歌曲也都是这个刀郎给创作的，就像当年他写给谭咏麟的那一首经典的《披着羊皮的狼》哈。过后呢，我们也听到刀郎创作者本人自己的演唱。刚刚呢，我们的老歌听友说喜欢听一首歌叫《喀什噶尔胡杨》，这首歌呢也是刀郎最早期的一首经典的作品。来吧，我们一起来听听词曲刀郎本人的大作

0: 当你把一首歌设置为单曲循环，然后你花几个小时的时间反复的去倾听的时候，其实这首歌呢，你就已经入了心哈。刚刚呢，我也准确的查了一下喀什噶尔胡杨，那喀什噶尔呢是喀什的一个旧的名字啊，维吾尔语音译呢是玉石聚集的地方，胡杨，大漠里的英雄树，流传的说法呢是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朽，耐干旱风沙，扎根南疆戈壁。那合起来的意思就是喀什地区大漠里的胡杨树啊，刀郎这首歌的寓意啊，拿胡杨来比喻跨越轮回至死不变的深情，就算今生不能相守，愿意化作大漠里的胡杨，任凭风沙日晒，等你几个世纪，在轮回里找到你。这是一种悲壮执着，无怨无悔的爱。
1: 你能够回心转意。
0: 其实呢，刀郎的每一首大作啊，背后都会有感人至深的情节，这也是歌曲所创作出来的寓意。前一段时间的时候，我们也听过哈，刀郎的前几年的一个新作品，饱受争议的一首歌哈，叫《罗刹海市》。那今天呢，我们的老歌节目当中呢，不听这首歌，我们听的都是他一些比较经典的老歌哈，就犹如这一首2002年的第一场雪当中的情人。

他没有经历过半生风雨，看起来呢魅力欠佳。当中年之后，很多人说他发福了，但是呢，也许当年他沉淀下来的那些作品，他自己依然也感觉到，初闻不识曲中意，再闻已是曲中人，是吧？就是歌声，缓缓地道尽了半生的风雨，然后，给我们映射出了一幅画，就是画出了我们这个年纪真实的样子。愿我们吧，经常为那些感触、感动我们的好东西驻足和停留。北京时间的8:58，今天呢，我们的老歌哈，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那今天呢，我们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刀郎的《谢谢你》。明天同一时间，老歌不见不散。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3: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2: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1: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或电焊工都行，
3: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招几名洗车
2: 生，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

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欢迎您收听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939公社，我是丹妮。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为各位服务，大家可以继续通过3815939和3816939来发布我们的生活信息和查询节目当中的相关信息。信息内容包括求职、代车求职、招聘信息、楼房、平房、门市、厂房、库房、场地、家电、车辆，还有其他物品的出租、出售、求租、求购信息、事务招领、寻人寻物启事等。

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呢，那大家可以在自己的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蹒跚融媒的客户端查看，同时也可以添加微信办理会员信息，号码呢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

间做饭工，男工一名或者是夫妻工均可，60岁以下，身体健康，从事过多年农活，会做饭，能吃住在场的，待遇共计4500元。招聘机家质检员一名，从事过机械行业检验工作3年以上，懂工艺，能准确地使用量检具，会看图，会电脑制表，高中以上毕业，35岁以下，基本工资2000元加绩效工资2500元。装备工两名，从事过5年以上的机械行业或彩钢安装与维修，会看图，会简单的水电焊，身体健康，45岁以下，基本工资3000元加计件工资，月薪可达6000到7000元。招聘成熟的数控或者是普车工，待遇是5000到8000元，要求55岁以下，以上人员可供食宿。联系人徐先生，电话的是156-4165-0696，156-4165-0696，156-4165-0696，地点是辽河石油技术学院的附近。出售一辆2015款的奥德赛2.4升自动智享版的私家车一辆，一直都是上班代步用的，目前行驶了17万7000公里，零出险，全险是到2027年的8月份。车辆无水泡、无火烧，也无重大的事故，保时表，要价为65000元，可小易的。电话呢是13342378008。13342378008，13342378008，找刘先生。就是

0: 售楼双台子区水榭春城七楼110平方米三室两厅的格局，南北通透，中档装修，双电梯的。电话呢是15204258999，15204258999，15204258999。
1: 在这温暖的房间，我于是慢慢发现，
0: 盘山县政府附近有厂房400平，商网620平，还有办公楼770平要对外出租，均为独立的建筑。电话是170-3836-48，170-3836-48，170-3836-48。

0: 9:23，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节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我是丹妮。下面时间继续为各位服务，同时直播热线也继续为大家开通3815939和3816939。那大家发布信息的时候可以继续拨打，同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两波热线来查询信息。如果您是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话呢，可以在手机商店里搜索盘山融媒，找到之后下载到自己的手机里面，再把盘山融媒打开，在上面数第三行可以看到939供求信息的字样，点击进去呢，既可以查询我们公社近5到7天之内的相关信息。如果呢是这个盘山融媒上面没有的话呢，就是之前更久远的信息了，大家想查询的话也可以，那就需要您在节目直播的时候电话打到直播间，然后我来给大家查询了啊。
1: 我能做的只剩沉默。
0: 接下来的这条信息呢，是招聘出境主播，要求热爱汽车行业，情怀老车线上线下的销售，具体的内容呢到时候可以面议。年龄方面不限制，形象大方，普通话流利，表达流畅，镜头表现力强即可。底薪是6000元，额外再加提成。工作时间是晚8:30至11:30。工作时间双台子区精细化工产业园区。联系电话是04276572999，65729996572999，
1: 过去难割舍难忘记，太心疼你才选择不。
0: 某公司招聘司机，开4.2米的货车，要求西证即可，送家电，月薪是5500元，再加上提成。另外招聘跟车力工，月薪是5000元加提成。联系人刘经理，电话呢是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

某报废厂现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您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找唐先生联系。

洼区新兴宅加上加班补助，还要招聘钳工学徒，月薪面议。钳工学徒主要是开三元乙丙橡胶密封条的模具，包吃住，厂区内呢食宿都齐全。有意向的话，您可以咨询电话158-427-1188，158-427-1188，158-427-1188。

大院出租出售，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是20亩，院内有厂房两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暖库房一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一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三相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

新龙台青楼企业招聘成熟的汉工十名，要求会亚湖汉和二宝汉，在单位食堂就餐，给上五险和意外险。同时呢，招聘翻译，要求具备熟练的英语读写能力，工作内容不复杂，口语能力较好就可以了。性别不限，应届毕业生均可。工作范围是往来邮件的翻译和发送，还有技术文件的翻译和传递。联系电话呢是189-0987-5990，189-0987-5990，189-0987-5990。某搅拌站现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

对，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潘锦，某汽车玻璃店招聘微型车的送货司机2名，月薪是4000元，另外招聘贴膜技师和玻璃安装大工，月薪面议。招聘学徒工，月薪是1500元，所有工人公休假一天，供午餐，早7:30上班，晚上下班时间的夏天是6点，冬天是5:30。要求45岁以下男士，熟悉盘锦地形路线，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对待工作认真负责，能够长期工作的。地点呢是兴隆台区的老交通局附近，或者是大洼汽配城，再或者是泰维汽配城就近分配。电话呢是151-2428-1999，151-2428-1999，151-2428-1999。

出售楼房，双台子区盛华苑87的六楼电梯楼，88平，一共是28层，两室一厅一卫的格局，三朝阳。楼下呢是长征小学和实验中学，交通便利，屋内的东西都给带着。联系电话呢是182-0426-2672，182-0426-2672，182-0426-2672。

韩锦北站某公司招聘勤杂兼做饭工，男工一名或者是夫妻工都可以，60岁以下，身体健康，从事过多年农活，会做饭，能吃住在场的，待遇呢共计是4500元。招机加质检员一名，从事过机械行业检验工作3年以上，懂工艺，能准确的使用量检具，会看图，会电脑制表，高中以上毕业，35岁以下，基本工资2000元加绩效工资2500元。装配工两名，从事过5年以上的机械行业或彩钢安装，会维修，会看图，会简单的水电焊，身体健康，45岁以下，基本工资3000元加计件工资，月薪可达6000到

7000元。招聘成熟的数控或者是普车工，待遇5000到8000元，要求55岁以下，以上人员可供食宿。联系人徐先生，电话呢是156-4165-0696，156-4165-0696，156-4165-0696。工作地点呢是在辽河石油技术学院的附近。

对外出售2015款的奥德赛 2.4 升自动智享版的私家车一辆，一直都是上班代步用的，目前行驶了177,000公里，零出险，全险是到2027年的8月份。车辆无水泡、无火烧、无重大事故，保时表，要价65,000元，可小易。电话的是133-4237-8008，133-4237-8008，133-4237-8008，找刘先生。

出售楼房，双台自区水榭春城小区，7楼，110平，里面是3室2厅的格局，南北通透，中档装修，双电梯。电话呢是15204258999，15204258999，15204258999。

潭山县政府附近有厂房400平，商网620平，办公楼770平对外出租，均为独立建筑。电话是170-3836-4个8 170-3836-4个8 170-3836-4个8。稍后的时间呢，进入一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继续给大家发布信息，同时3815939和3816939呢，我们也继续为您开通，稍后见啦。

0: 我想求职
1: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2: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1: 做那个塑料洗料。
3: 我想求职，
0: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3: 做那个电工或电焊工都行，
2: 里面有空调。
4: 我想招几名洗车
1: 生，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5: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好啦，广告之后，接下来的时间继续为各位服务。我们来迎接热线38159 39和38169 39。你好，16的朋友。
1: 是我吗？
0: 是的。
1: 啊，我买个车。
0: 介绍一下。
1: 啊，货车，那个高蓝4米2。
0: 高蓝4米2货车哈。
1: 嗯。
0: 嗯。
1: 那个价钱面议呗。
0: 嗯，可以。
1: 嗯。
0: 那留个电话。
1: 嗯，好。151-151-4277-7872。
0: 151-4277-7872，对吗？
1: 啊，对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嗯
0: 嗯，好，再会。

今天是10月9号啊，然后周五对吧？明天是周六，因为十一国庆假节的假期的这个串班，然后明天的话呢，我们节目也是正常直播啊，不是播放录音，大家明天的节目当中也可以继续发布信息。好，9:44，我们的最后一个时段直播，大家有信息要发布的话，可以继续来拨打3815939和3816939。

0: 招聘出境主播，要求热爱汽车行业，情怀老车线上线下的销售，具体内容呢可以面议。年龄方面不限制，要求形象大方，普通话流利，表达流畅，镜头表现力强。待遇底薪是6000元，再加提成。工作时间晚8点半到11点半。工作地点是在双台子区的精细化工产业园区。联系电话是0427-6572-999，6572-999，6572-999。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
0: 你好，
1: 就是我问一下刚才招翻译那个号码，
0: 招翻译的电话哈。
1: 对对对，
0: 看一下，稍等啊。您记下电话是189-0987-5990。
1: 好，谢谢你。
0: 嗯，不客气。对，记好了哈。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嗯，是我吗？
0: 是的。
2: 哦，我买点那个家禽。
0: 家禽，
2: 就农村养的鹅、鸭子、鸡、

0: 鸡鸭鹅都有。
1: 嗯，对。
0: 嗯，好的。
1: 嗯，啊，价钱便宜，
0: 好。
1: 有要吃的打电话，这可胖可肥了。
0: 好的。
1: 电话139，
0: 139，
1: 9877，
0: 9877。
1: 3159。
0: 139-9877-3159，对吧？
1: 对对对，
0: 好
1: 谢谢你
0: 嘞，
1: 啊，谢谢你，
0: 不客气，好，再会。

0: 你好，一六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铜锅涮肉招聘服务员
0: 铜服务员，
1: 完了还有钟点工，还有后厨的，完了那个基本上服务员干活就是忙到也就一个点到两三个点那样，不会太忙。
0: 好的。
1: 完了，地址在康桥。完了，留个电话吧。
0: 多少号？
1: 13610876878。
0: 电话是136-1087-6878，对吗？
1: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感谢。
0: 不客气，再会。你好，下一位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2: 你好，班尼，是
0: 哎，
2: 我发布那个售楼信息。
0: 好，您介绍一下。
2: 楼房在兴隆台区财贸社区，
0: 哎，
2: 那个欧式小区，学区房是那个幸福小学、油田实验中学，它跨两个学校啊，它在中间。房子是一共是5层，我是3楼啊，3楼。
0: 不提的。
2: 面积是78平，电话是
0: 哎，
2: 133-8680-8191，
0: 133-8680-8191，对吗？
2: 对，拎包入住啊，
0: 好，我给您标注上啊。
2: 完另外我还卖一个那个钢琴，韩国产的。
0: 哎。
2: 是棕色的，单一排的，就是电话也是留这个133-8680-8191。
0: 没问题。
2: 完孩子上学没有时间那个给孩子买的，他没有时间那个弹了，现在，搁那我也不会，搁那
0: 是，
2: 闲着，
0: 放着也是
2: 就
0: 放
2: 卖
0: 着，
2: 他得了。孩
0: 结
2: 子现
0: 婚。
2: 在中学可忙了。
0: 好，
2: 价钱也是面议啊。
0: 没问题。
2: 好嘞，
0: 好
2: 谢
0: 嘞。
2: 谢你，谢谢你，丹尼。
0: 不客气啊，好嘞，再
2: 好嘞，
0: 会，
2: 好嘞，
0: 哎。
2: 再会。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3: 是我吗？
0: 是的。
3: 肇事机，
0: 什么车的？
3: 前是后吧，
0: 开
3: 一体
0: 前。
3: 车。
0: 好的。
3: 工作地点在五甲。开前后吧，工作地点在五甲。那个留个电话。
0: 好，
3: 1520425，
0: 0425，
3: 43，
0: 152-0425，4-3是吧？
3: 对，工作地点在五甲啊，
0: 那个 A1 的票能开吗？
3: 开不了。
0: 开
3: 哎
0: 不
3: 呀
0: 了。
3: ，A1 可以开，A1、B2 都可以开。
0: 行，那我给您个电话，您记一下，
3: 您说，137，
0: 137-0007。2022，
3: 2022，
0: 他
3: 好。
0: 是家住双台子区，然后本身有26年的驾龄，您问问他看他能不能开。
3: 好嘞，好嘞，哎，
0: 好嘞，
3: 谢谢啊，
0: 不客气，再会。
3: 好嘞，
0: 好
3: 好，谢
0: 嘞，
3: 谢，哎，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4: 哎，你好，要出售楼房，
0: 在什么位置？
4: 霞光府1号院，
0: 介绍一下。
4: 140平，
0: 哎，
4: 个人精装修，拎包入住。顶楼是，总高是6层到5楼。
0: 您是5楼，共计6层是吧？
4: 对对。
0: 好的，
4: 价格面议吧。
0: 没问题。
4: 留个电话。
0: 多少号？
4: 159-0987-7960。
0: 159-0987-7960。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
0: 你好。
1: 啊，那个我招一个文员儿，
0: 要女性吗？
1: 对，
0: 哎，
1: 那个就是早七晚五，然后地址在三厂，公司面议，
0: 好，
1: 然后那个年龄是，45以下，
0: 45岁以下的哈，
1: 没有别的了，
0: 其他的就是做他的本职工作，
1: 对。
0: 会点电脑的是
1: 会
0: 吧？
1: 开车，会电脑。
0: 会开车，会电脑哈。好的，
1: 哎，好嘞，谢谢。
0: 电话给我留一部。
1: 156-4270-7825。
0: 好，电话是156-4270-7825，对吗？
1: 对。
0: 好的，给您发布了啊。
1: 哎，谢谢。
0: 不客气，再会。好，各位听友，我们还有6分钟左右的时间啊！大家要是有信息要发布，可以继续的拨打3815939和3816939。然后节目当中发布的所有信息，大家在盘山融媒的客户端上来查看就可以了。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大家想要查询信息，也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现场查询都行啊。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大家没有时间参与节目，但是又想发布信息的听众朋友，你也可以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添加微信，可以在线办理，非常简单方便的啊。号码呢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就可以办理了。

某公司招聘司机，开4米2的货车，要求吸票送家电，月薪5500元，再加上提成。招聘跟车立工，月薪是5000元加提成。联系人刘经理，电话的是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某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

大洼区新兴镇园林村某交业公司招聘女工若干名，月薪3600元，再给加上加班补助。钳工学徒，月薪灭亿。钳工学徒主要是开3元乙丙橡胶密封条的模具，包吃住、厂区食宿都齐全。详情咨询电话：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

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新龙台巨某企业招聘程守汉工10名，要求会亚湖汉和二宝汉的，在单位食堂就餐，给上五险和意外险。另外招聘翻译，要求具备熟练的英语读写能力，工作内容不复杂，口语能力较好就可以，男女不限，应届毕业生均可。工作范围是往来邮件的翻译和发送，还有技术文件的翻译与传递。电话呢是189-0987-5990，189-0987-5990，189-0987-5990。盘锦某汽车玻璃店招聘微型车送货司机2名，月薪4000元，招聘贴膜技师和玻璃安装大工，工资面议。诚招学徒工，月薪1500元。所有工人公休一天，供午餐，早7点半上班，晚上夏天6点，冬天是5点半下班。要求45岁以下男士，熟悉盘锦地形路线，要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对待工作认真负责，能够长期工作的。地点呢是在新龙台区的老交通局附近，还有大洼汽配城以及太维汽配城3处地点就近分配。电话呢是151-2428-1999。151-2428-1999，151-2428-1999。售楼，双台子区盛华苑87-6楼，一共是28层，电梯楼88平，2室1厅1卫的格局，3朝阳的。楼下是长征小学和实验中学，交通便利，屋内东西都给带着。电话是182-0426-2672。182-0426-2672，182-0426-2672。好了，那看看时钟，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程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发布信息，我们明天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是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是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

0: 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呀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遇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呀，功能异常了，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你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 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到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农合当场报销。 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外层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从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09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你说这人啊，说不上谁火啊，最近几天发现没，瞿颖火了。那位说可能啊，新生的朋友会说了，瞿颖是谁啊，认都不认识啊。但是对于有一些年纪的朋友，对于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啊。应该说瞿颖是在不停改行的上半生，果然强者啊，就是像瞿颖这样干一行更精一行。瞿颖最早呢是湖南省话剧团的演员，但是因为个子太高，很难找到配戏的男搭档，所以就开始尝试做模特。我应该是哪年来着，有一次跟他同台演，就是演出的机会，当然啊，幸亏没站在同一平面上，那个高的就是所有的这些朋友们跟他一起合影的时候，他基本上都是他自己也知道他长得高，而且因为上台演出要穿那种高跟鞋嘛，为了舞台的效果，他基本上都是半蹲式的，或者直接就是半坐在某一个位置上跟大家合影，要不然实在是太高了。后来徐颖就开始尝试做模特，结果就这么水灵灵的被北京来的服装表演的老师看中了，紧接着就拉他去北京接受系统性的训练。短短一年过去，徐颖就在中国十大名模排行当中斩获亚军，从此闯进了时尚圈，成为了中国第一代的超模，也创造了中国模特史上的数个第一。当模特事业达到巅峰的时候，瞿颖完全没有要安于现状的意思，她转身就踏进了影视圈，第一次演电视剧《不要问我从哪里来》，就展现出了惊人的表演天赋。后来更是得到了张艺谋赏识，成为了某女郎。一部《有话好好说》在威尼斯电影节上一上映，她就在影片当中一袭黄裙骑着单车，就像这样的一组画面啊，一度爆红，成为90年代最经典的大屏幕的名场面。

1999年，瞿颖和同是模特的胡兵搭档出演了《真情告白》，直接就创下了惊人的收视率，开创了内娱娱乐这个偶像剧的先河。你就问一下啊，看过剧的什么70、80一代，谁又没有磕过这对 CP 呀、啊？此时的瞿颖演电影能演上国际电影节，演电视剧又成为了国民 CP， 但是他也依旧没有停下跨界的脚步，他又转身奔向了音乐领域，在功成名就之后跨界发挥啊，这个其实就需要很大的勇气了。而瞿颖不只有勇气，还的确有实力啊！初入乐坛就获得认可，发行的首张国语专辑就斩获大奖。后来为了打磨唱功，推掉许多演戏的工作，终于在2003年迎来了火遍大街小巷的《加速度》。2006年，瞿颖第一次尝试自己写曲写歌，写成了音乐专辑《连锁反应》，这更是让瞿颖直接拿下了十大金曲奖。不过你以为这就算完了吗？大错特错，瞿颖可以是时刻保持完美形象的模特演员，也可以是毫无包袱的谐星。他搭档沈腾演小品，就连参加百变大咖秀都能获得冠军。瞿颖真的一直在用实力说话，岁月不败强者，认真走过的每一步都算数啊。

我觉得这个大女人啊真的挺好玩的，她也有那种东北人的有一种那个性格里边的飒爽，因为在后台见过她，就是那个聊天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哎，这个人我怎么活得这么爽啊。听听她的老歌加速度。

欢迎大伙继续回来，这里是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最近有件事啊，很有意思啊，就是马云带着阿里巴巴几乎全部的核心高层集体去了杭州的一所学校，待了一个多小时。他们没有去看最前沿的 AI 实验室啊，也没有去开战略会议，而是扎堆的去跟老师聊天。聊什么呢？就聊一件事儿，人工智能时代，我们的孩子到底该学什么？就像是一个信号弹，最懂技术趋势的一群人，最关心的不是技术本身，而是技术冲击下人的教育。这个 AI 时代的起跑，如果你也在为孩子的未来感到迷茫，觉得现在的教育方式好像哪里不对了，但又说不清，那么我们今天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啊。可能我们正站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岔路口。过去我们知道社会在变，但是变化是线性的。我们知道医生、律师、会计师是稳定的好职业。我们知道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们有参照系，但现在这个参照系正在以周为单位被 AI 改写。这个时间单位跨越的以每一周为单位啊，现在最危险的不是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而是我们拼命的让他冲刺的跑道，十年之后可能根本不存在了。真好，哎呀，我觉得太好了，真的，我真的就觉得孩子们现在学的对于未来的就业到底有多大的用处，而现在用人单位想要用孩子们用他们那些技能的时候，他们压根儿在学校或者是在一些基础的领域当中就没有学习得到。你让孩子每天熬夜刷题，背诵海量的知识点，可这些 AI 一秒钟就能完成了，而且毫无差错。你让孩子练习复杂的解题技巧，可这些技巧可能在 AI 人的眼当中只是一个最基本的模式的配置。他们就像在训练孩子啊，要如何更熟练地使用算盘。而全世界已经进入到了云计算的时代，你还在打算盘呢，全世界都已经云计算了，这不是危言耸听。看看你的周围，客服、初级翻译、基础绘画、数据整理，这些曾经需要人力的岗位现在正被

快速的替代。下一步呢，更复杂的分析诊断设计也正在被 AI 渗透。这意味着什么啊？对，昨天啊，我陪一位姐姐去拿那个就是医院出来的诊断报告，居然有一个数值后面就直接写着根据 AI 数据形成，意味着我们为孩子规划的那次看似清晰的好学生好大学好工作的路径，其实终点可能在我们抵达之前就已经消失了。这才是当代家长最深层的焦虑，我们不是怕孩子们不努力，而是怕我们的努力用错了方向。那么这马老师们他们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核心就一句话，当机器越来越像人的时候，我们必须让孩子更像人。这句话听起来是不是有点虚啊？但具体来说，是三个 AI 没有办法取代的维度。第一，是健康的身体和充沛的精力。昨天我有一个小伙伴中午找我吃饭的时候跟我说，他说姐你知道吗，我们家孩子最近啊没有作业了，老师说就是回家之后随便玩，没有作业了。今天早上我刷到一个视频，四川的一所学校校长举着大喇叭，不知道大伙看着没有啊，跟孩子们是这么说的，说孩子们，我们要给大家放三天的春假。哎呦，全操场欢呼雀跃，那可真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啊，孩子们蹦的那个高那个开心，就跟我们小时候一模一样。接下来校长又说，说因为还有三天的，除了春假以外还有三天的清明的假期，那就连在一起是什么，六天的假期。校长又说了，这个还不是最最最重要的，最最最重要的是这六天完全没有作业。我憋笑了一会儿，我替孩子们开心啊。我刚才说了，就是当你我现在看这个孩子的强度啊，因为接触到高中的孩子，他们基本上五六点钟起床，到后半夜的一两点钟。我说这个如果要是放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得创造出多少的人效。当然这个人效啊，不是说我们真的是要高效的。你想想现在 AI 能代替那么多的工作，那你怎么去使用 AI 啊？你不是被 AI 代替了，你要变成它的主人啊。如果说这么多的时间你在利用它，那我们变成多少高效的成果，对吧？阿里巴巴的 CEO 吴永明就说了，他说未来人与机器的差异其实有一点就是体力，这太有意思了啊。当脑力啊大量被 AI 去替代的时候，相反身体好精力旺，哎，反而成了稀缺的硬通货。你能持续专注，你能在压力下保持状态。说这个压力啊，我再说，前两天跟一位老师大家在一起聊天，他说现在孩子们动不动焦虑了，心理疾病，就是有不完全的数据统计啊，一个学校当中最起码有五分之一的孩子是有心理疾病的，不健康，他们面对这些压力的时候根本承受不住。归根结底，这个社会给孩子们带来的东西不一样了。我们小的时候皮实，因为啥？哪像这样温室的花朵呀，吃喝玩乐全部都是散养的，出去嘎个口子就嘎个口子，摔一跟头就摔一跟头，考试不好了老师连拧再掐啊，然后家长连打带骂，回去你爬了爬了眼泪，不该干啥干啥吗？我跟大家分享我小时候成长的一件事儿啊，我记得我在一期节目当中被上级领导骂得狗血喷头，尤其是上娱乐节目，那眼泪刷刷的决堤的这个海水一样哗哗往下掉，爬了爬眼泪继续上节目了，就是你得有这个心理的承受能力。现在也有啊，没有什么过不去的，你要有足够的能量去探索和创造，这都需要一副好身板啊。未来身体可能不再是革命的本钱，而是创意的底座。还有呢，要是有感知和共情的能力，机器是芯片，但人类有心啊。 AI 能写一首语法完美的诗，但是没有办法理解夕阳带来的惆怅，没有办法体会妈妈一碗热汤里的那个温情。它能给出最优的商业方案，但是它无法感知会议室里微妙的情绪，无法建立真正的信任。未来理解他人，感知世界，表达情感，这些软的技能会成

为最硬的核。还有呢，是提出问题的能力。阿里巴巴的董事长蔡崇信他说了，他说未来最重要的不是会答题，而是会提问。稍事休息，回来我们接着讲啊。

0: 许你可以这样说。
1: 看看你的试卷，又打这么点分，都白学了。
0: 或许你可以这样说。或许你可以这样说。数子时短不如讲子一长，好孩子是夸出来的。
2: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3: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小意思小意思。
2: 你这人真有意思。
3: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2: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3: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2: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3: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2: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3: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2: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4: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啊！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09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说到哪了？说到 AI 的事儿，是吧？这些大佬们没事儿上杭州的一所学校去了，研究啥事儿去了呢？就是这些孩子们面对这样的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他们到底该学什么？就整个的方向都已经变了。你未来，你现在你可能学了原来传统的这些行业，都会被未来的 AI 所取代。那我们现在再培养人，我们从根儿上应该怎么培养了啊？阿里巴巴那董事长就说了，他说：“你看这个 AI， 它可以写出很多答案，就是我们人能代替 AI 的。刚才我说了有几点了，首先你得有个好体格啊，你有耐压能力。”是吧？然后还有这接下来说这一点啊，就是你还得不单是能答问题，你还能提出问题。你没发现吗？你面对 AI 是什么？你在提问题，你跟豆包也说，跟这个 DeepSeek 也说，你跟这个什么这个鸟那个什么的，你都在说，是吧？你都在提出问题，因为什么？答案 AI 唾手可得，每一个好问题都能打开一扇全新的门，好奇心、想象力、判断性的思维。这些驱动人类提出问题的底层能力是 AI 的盲区，就是 AI 能够解答如何造一座桥，但是它不会主动问说我们为什么不能造一座会飞的桥呢？你看，未来的竞争版图完全变了，过去的竞争是知识储备量的竞争，是熟练解题的竞争，那是人脑内部的竞争，未来的竞争是人与 AI 协同的竞争，比的是谁会更会用这个工具，比的是在工具之外你作为一个独特的人，就是你还剩下哪些不可替代的价值。这也给所有的家长扔了一个巨大的挑战啊，因为存在一个致命的时间差， AI 的进化速度是按周算的，而我们的教育体系的改革速度是按十年算的。学校有庞大的惯性，调整缓慢，但孩子的成长等不起，所以家庭教育成了这场时代变革最前沿的主战场。我们不能等，必须让自己先动起来。具体怎么做啊？我们也要提一些建议。孩子懂啥呀？孩子就懂一个玩儿，在玩的过程当中，你原来说你让我学这个学数学，说你学得好，我以后当个程序员，我到那儿去当个码农，我学这个，我学建筑是吧？我学医生，我学历史，你把这条条道道你都给行。在我们的认知范围之内啊，这只是人类最简单的认知，其实远远我们现在已经大于了360行，这个行行出状元的状态，现在的行业五花八门呢，是吧？那在孩子们玩的同时，我们要给什么样的引导呢？确实给家长们提出了一个巨大的考验，因为好多人还自己不知道这条道路上该如何的生活下去。首先建议大家，你要立刻的转变态度，从禁止 AI 到拥抱 AI、你别再试那些什么文生视频呀、这些工具啊是洪水猛兽，把孩子和他们绝对的隔离开。相反，你要主动引导孩子们去使用他们，比如让孩子们自己用 AI 查资料，辅助作业，对吧？生成学习图。但关键一步不能少，你必须和他一起讨论 AI 给的答案好吗？全吗？有没有偏见？哪里可以改进？这个过程就是在训练他们最重要的能力，驾驶工具的判断力。未来的鸿沟不是不用 AI 的鸿沟，而是能否用好 AI 的鸿沟。还有重新分配孩子的时间，把人该做的事儿提到最优先级，减少那些重复机械纯粹为应试的刷题时间。太好了，把这些时间拿去让孩子们运动，让他出汗，让他身体强壮，让他接触那些音乐、绘画、戏剧，什么都行，滋润他们的感知，让他们去真实的生活、买菜、旅行，和不同的人去交谈，参与家庭的决策，花大量的时间在这种什么艺术和团队上啊，去锻炼、去体验，让 AI 无法复制给孩子的数据。
这些感知才是他们未来真正的核心竞争力。家长自己呢，首先也要提升认知了，对吧？你的焦虑往往来自于过去的生活经验，规划未来的地图，这行不通了。你需要学习，需要了解技术的趋势，哪怕只是皮毛。更重要的是改变评价孩子的标尺，别再只问考了多少分，跑第几名。对，我再说一下，我那个小朋友告诉我，他的孩子现在不单不写作业了，学校还说不排名了，我咋没赶上呢？孩子们，关键是你今天吃的好不好，身体棒不棒，对吧？你能不能跟其他的小朋友和谐共处？他遇到和孩子们之间的矛盾，有没有自我去解决的这种能力？你今天有没有什么新的发现，是吧？小的时候，我爸总告诉我，你应该多看看《十万个为什么》那本书，然后后来我就变成一个神经病一样。就是这个，我爸的教育实在是有一点儿，这个不敢说啊。你可以问孩子们这件事你怎么看，就是像小大人一样去引导，你有啥感觉？你开始去珍视他的好奇心、他的独特见解、他的善良和快乐，就是才构建那些 AI 无法取代的价值内核。还有一个残酷又充满希望的事实，就是可能我们无法给孩子一个确定的未来。你不知道十年之后什么职业最吃香，但是我们能确定的是，一个身心健康、内心充盈、善于合作、充满好奇，而且能驾驭工具的孩子，未来如何风云变幻，他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他都能活得有尊严、有温度。教育的终极目的从来不是培养一个装满知识的容器，而是点燃一个灵魂，让他的能力去定义属于自己的时代。别再只顾着埋头赶路了，是时候抬头看看星空，重新给孩子绘制一张属于自己未来世界的地图了。希望我们没有作业了。我们还有作业呢，你们没有作业了。

我跟大家讨论一个事儿啊，就你有没有这种感受，看着孩子非要选那条你知道会碰壁的路，看着你的另外一半执意要做那件你判定肯定会吃亏的事儿，看着最好的朋友就是要往火坑里跳，哎，你急你劝你讲的道理讲到猴子不是猴子，是那个喉咙都已经发干了，哎，他就一句你不懂，然后就把你挡在门外了，有没有这种感受？最后你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啊，他摔跤他吃亏，哎，他看着他头破血流，那种无力感比你自己受伤还难受。

如果大家也正在经过这些，觉得自己的心可能都会被撕碎了，尤其是对孩子，是不是啊？我们一起来面对这个人生最难的修行吧。就是我们今天聊聊什么呢？聊聊看着亲人撞南墙。我们首先承认一个残酷的事实，那些苦口婆心的劝说大概率是没有用的。这不是你的道理不对，也不是他听不懂，而是你们两个的认知时区完全错开了。我现在懂了，以前我会跟我的好朋友争得面红耳赤，但我就跟那一个好朋友争得面红耳赤啊。现在可能俩了。我这种人吧，都会觉得跟自己最亲近的人就觉得无话不说，其实跟自己最亲近的人也要保持一定的边界感。就像这个说的，不见得我们两个谁对谁错了，但是我们会有认知时区的这种区分。就这件事我是这么认识的，可能他和我的认识不同，不见得是对和错，在他的认知系统当中是不一样的。就像一个人活在盛夏，你跟他描述说吃冰棍有多爽，他能懂，哎，但同一个人如果此刻正处在三九寒冬当中，你跟他讲同样的话，他就完全无法体会。要怎么说夏虫不可语冰呢？他不是反对冰棍，是他当下的生活状态根本接受不到夏天的信号。我先跟大伙说一个我身边的例子啊，就比如说跟老人，因为我现在是和老人生活在一起的。原来有一段时间就觉得，我怎么说这样事你都不懂呢？有一天一篇文章就忽然之间点醒了我，就是我们的认知体系是完全错开的。他生活那个年代和我生活这个年代是完全不同的。就像可能我现在跟00后、10后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他们打的那些游戏，他们之间说那些黑话，我也不懂。他们的人生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感同身受的。你别说感同身受，你去感受一下可能你都感受不了。后来孝顺是什么？是一种尊重。尊重在他的人生体系当中，他能够听得懂的、说得懂的、关心的东西，你也要尽量的去迎合。给大伙说一个例子啊，说父母劝孩子考个公务员吧，稳定最重要。我以前不是这波人里边的，身边最近不知道怎么着，可能我到了这个年纪了，身边有好多的朋友的孩子面临着择业的困难，现在多卷呀，是吧？然后呢，在这样一个卷的社会当中，很多孩子其实没有自力更生的能力，生活上的苦吃不了啊。然后呢，家长就想尽自己毕生的努力给他们安排一份朝九晚五的、早八晚五的整，哎，朝九和早八不是一个点吗？这么一个稳定的工作。今天早上、昨天下午，我都在接二连三的接到这样的电话，说有没有什么这个渠道啊，或者什么人脉呀，能帮孩子们去联系联系家长的话，哪怕我花几个钱呢，这钱是家长最无力的一种托举了。孩子心里想的啥呢？我要创业，我要冒险，我要改变世界。谁错了吗？都没错。父母的经验来自于他那个求稳的时区，孩子的渴望爆发于他当下这个充满扩张欲的时区。当然啊，如果我是家长，我愿意把他们撒出去，我有尽我自己最大的能力。但是撒出去不是就是说我给你一笔钱就了事儿了，你还要继续的托举啊。

0: 高升镇南关村有一土地出售，面积2825平方米，土地性质为工业用地，自来水三相电齐全，院内有70平方米平房，牛棚420平方米。联系电话1394273-0388。
1: 求租养殖地，要求面积在5亩以上，有养殖土地手续，适合饲养生猪，附近无人家最好。联系电话1384271-0004。
2: 春风润墨绘芳华，巾帼逐梦展星光。值此38国际妇女节之际，辽宁省妇联向各界女性朋友致以诚挚祝福，愿大家以实干为笔，以担当为墨，在155新征程上书写属于新时代女性的璀璨篇章。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下面这个话题就是让亲人们去撞南墙啊。我刚才说了，就是孩子们呢，他和我们的诉求是不一样的。家长们可能求稳，说需要有一个稳定的，总提稳定稳定。孩子们呢，是在当下充满扩张欲的时期，他希望自己可以去闯，可以去认知。你们说的道理对彼此而言就像一张寄错了地址的信，永远没有办法准确的送达。所以你越是用力的阻拦他，反而越是叛逆。你觉得你在救他，他就觉得你在控制他，在否定他的人生。你的爱成了他眼里最大的障碍。那我们能做什么呢？难道眼睁睁的看着他毁灭吗？这里有一条至关重要的分界线，必须学会区分什么是足以致命的毁灭，而什么是成长路上必须经历的挫折。绝大多数家庭的悲剧在于孩子，就是父母把所有的挫折都当成了毁灭。孩子走路摔一跤，马上冲过去抱起来；孩子和同学闹矛盾，立刻出面去解决。有没有？有没有啊？孩子一次考试考砸了，如临大敌。他怕你疼，怕他受委屈，怕他失败。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剥夺了他感受疼痛的机会，也剥夺了他长出精神免疫力的机会。就为什么现在孩子们就是受挫的机会就没有了呀？你都给他挡住了呀，对吧？你像一个那个，就咱看那动画片的一个屏障一样，你到那一做法，哇，然后都给屏蔽掉了。他所有应该受的这些挫折，你一样没让他受过。等他真正的面临自己的人生，需要去面临左一个右一个挫折的时候，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的时候，哎，你前面挡的路，你还替他再挡吗？一个从小在情感当中就是一个无

军事里边长大的孩子，那到了社会上，一次普通的批评，一次公正的竞争失败，都可能成为他无法承受的灾难。他的内心没有抗体，一击即溃。而那些从小就是被允许磕磕碰碰，自己在泥里爬起来的孩子，他们的精神肌肉反而更强壮。相对来说，我觉得80后往前的人吧。

这可能就是一生无法挽回的毁灭。前者可以放手，后者必须全力阻隔，哪怕关系破裂。还有，你要看他是否还有承担后果的能力和年龄。一个十来岁的孩子玩火，你必须严厉的阻止。一个25岁的成年人啊，想去换个城市闯荡，你可以表达担忧，但是最终要尊重他的选择。也是，还有什么呢？问问自己，我的阻止有多少是出于对他的爱，又有多少是出于对自己的焦虑的安抚？我们常常分不清，我们拼命阻止，有的时候只是为了缓解眼睁睁看着他受苦时我们自己内心的煎熬。我们用他的顺从来换取自己心头的平静，这种爱里边的藏着是一丝不易察觉的自私，就是最后你是为了啥？是为了你自己。想明白这一点，就会懂得什么叫舍得。舍是放下你总想控制他、纠正他、证明自己是对的那种傲慢，得是得到对他的尊重，尊重他作为一个独立生命，有权选择自个儿的路，哪怕是弯路，有权通过自己的痛苦去换取属于他自己的觉醒。这个挺难的啊，简直是反人性的修行。你要求他在最心疼的时候把手收回来，在最想喊停的时候把话咽下去，那么当他真的撞了南墙，鼻青脸肿回来找你的时候，你该做什么呢？这个时候才是见章的时刻。很多人会忍不住说，你看我早就告诉过你吧，当初你不听我的，对不对？现在知道错了吧？请你千万忍住。这句话不是良药，是往伤口上撒盐，是最锋利的那个刀刃。它的潜台词是，看我赢了，你错了。这是在他用他的失败来证明你的高明，除了把他推得更远没有任何的好处。真正的关怀是地上扶伤的良药，这剂良药可能是一个拥抱，一句回来就好，累了就歇歇，或者仅仅给他做一碗热乎的面，默默地陪着他。你不必多言，他的伤口他自己最清楚，你的不指责不追问，就是在给他创造一个安全可以卷缩起来舔舐伤口的港湾。你的存在本身就是告诉他，无论你成功还是失败，这个世界至少有一个地方会无条件地接纳你，这比在他辉煌的时候送上万千祝福要难得多，也珍惜得多。我们总是在歌颂那些为亲人遮风挡雨甚至舍身相救的英雄，这当然伟大，但是很少讨论那种含泪旁观的悲死，同样需要巨大的勇气。前者是冲上前线的战士，后者是坚守后方的战地医生。他不能替士兵上战场，也无法阻止子弹，但是它的价值在于，当士兵负伤回来的时候，它能够提供最专业的包扎和最平静的尊重。我们对于至亲就应该努力成为这样的守护者，而不是主宰者。所以如果你此刻正在因为某个亲人的选择而夜不能寐，请先深呼吸，可以问问自己啊，我担心的事儿是不可逆的这种毁灭吗？就是你在原则上判断一下，他已经掉进深渊了吗？还是人生路上的必要挫折？我的劝阻是在爱他，还是在缓解我自己的焦虑？当他真的受挫回来的时候，我准备好给他的良药而不是刀刃，我准备好了吗？人生的这些路啊，必须亲自的去走一遍才能死心，有些南墙也必须自己的头去撞才能回头啊。所以我们能给出的最高级的爱，不是坐他路上的清障车，而是当他撞得头破血流终于回头的时候，发现哎，你还在那儿，手里拿着的是创可贴和温水，眼里没有一丝我早就说过的那种得意，而是一如既往的温馨。你允许他去经历他的风雨，你负责守护他回航的港湾，这才是真正的舍得。

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现在读到的都是信息，还没有一些具体的影响你我生活的地方，但是终究它会来的。它是以周为一个时间的节点，在不断的变化着。我想说，哎呀，学习真好啊。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国庆假日期间，县委书记张志宇深入部分重点企业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国庆假期，各级各部门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方位开展风险研判、隐患排查、应急值守，全力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度过了一个平安祥和的国庆假期。国庆假期，我县消费市场供需两旺。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郑威报道。国庆假日期间，县委书记张志宇深入部分重点企业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市工作部署要求，进一步压实责任，落细措施，守牢底线，全力守护社会安定、百姓安宁、假日安全。张志宇先后来到盘锦宝宇化工有限公司、盘锦富龙化工有限公司、辽宁康祥塑胶有限公司、盘锦兴隆石化实业开发有限公司等地，与企业负责人进行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各家企业生产经营安全管理制度落实等情况，督导检查生产作业区、仓储库区、中心控制室、厂区值班值守等重点部位安全防范工作，认真听取节日期间安全风险管控及企业生产情况汇报，对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强化现场安全管理等工作提出具体要求。他指出，安全生产是化工园区和企业的生命线，要始终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如履薄冰的警觉性，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要严格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重点环节、重点岗位安全管控，切实把安全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园区管委会及相关职能部门要持续强化监管力度，加强危化品运输车辆动态监管，督促企业

业常态化开展安全培训与应急演练，切实提升从业人员实操能力和应急处置水平，以一线工作法推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地，进一步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行业监管责任和属地管理责任。张志宇强调，国庆假期人流、物流、车流集中，各类安全风险交织，同时第四季度生产经营活动也进入旺季，安全生产须臾不可放松。全县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聚焦危化品、道路交通、城乡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化隐患整治，从严监管执法，强化应急保障，把安全责任落实到每一个岗位、每一个环节，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牢固树立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生产力的理念，引导企业加快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聚焦智能化、绿色化、差异化发展，全面提高本质安全水平。要扎实开展塑造蹒跚新形象、实干争先促振兴攻坚行动，持续深化营商环境建设，以更加精准高效的服务保障园区企业稳产增效，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力。县委常委、负责县政府常务工作副县长赵天九以及县应急管理、消防救援等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调研。记者张鹤鸣报道。这个国庆假期，我县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立足前期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取得的扎实成效，各级各部门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紧盯重点行业、重点场所、重点环节，全方位开展风险研判、隐患排查、应急值守，全力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度过了一个平安祥和的国庆假期。压紧责任链条，筑牢安全防控压舱石。国庆期间，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带队深入一线督导调研，层层传导安全防控压力。同时，各地各部门通过细化应急预案与管控举措，严格落实领导带班、24小时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机制，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健全属地管理、部门监管、企业主体三方责任体系，把责任落实到岗，任务明确到人，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安全责任体系，牢牢掌握节日安全工作主动权。聚焦重点领域，织密全域排查防护网。国庆期间，全县各部门紧盯风险突出领域，靶向开展隐患整治。应急管理部门聚焦危化工贸企业，严查特殊作业设备运行安全。公安交通部门强化道路交通管控，严查超限超载非法营运。住建市场监管部门深入餐饮门店、酒小场所，排查燃气消防隐患。文旅、消防等部门对景区、商超、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安全检查，重点核查消防通道、应急设施疏散预案等情况，对排查发现隐患建立台账，闭环消耗，做到发现一处整改一处，把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强化应急备勤，守牢快速处置生命线。依托智慧应急监管平台，全县强化重点企业在线监测，前置应急救援力量，完善各类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假期期间，应急消防等救援队伍保持全天候在岗待命，备足应急物资装备，同步开展安全宣传五禁，通过线上推送、现场宣讲等方式普及用火用气、道路交通等安全常识，引导企业员工群众增强安全防范意识，提升自救互救能力，实现风险早预警、险情快响应，平安不松懈，安全不止步。
今年国庆假日期间，全线未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平稳。下一步，我县将持续巩固节日安全治理成效，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和常态化隐患排查整治，紧盯四季度安全生产风险特点，持续保持监管高压态势，不断夯实基层安全基础，以稳定可靠的安全生产环境护航全县经济社会

0: 高质量发展。记者邢野报道，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我县消费市场供需两旺，住宿餐饮、商超、零售等多点开花，各类促消费活动接续上演，城乡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全县商贸服务业抢抓假日机遇，丰富商品供给，优化服务保障，市民游客消费热情持续高涨，呈现出人气升腾、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日期间，盘锦阳光格林酒店迎来客流高峰，除了宴会接待，酒店日常餐饮日均接待100余人次，洗浴日均接待700余人次，客房每天都处于满房状态。面对假日旺盛消费需求，酒店提前优化服务流程，统筹调配客房与餐期接待节奏，错峰承接各类聚餐订单，通过细化接待流程，合理排布用餐时段，全力保障客房周转效率。盘锦阳光格林酒店有限公司餐饮部经理张红：
1: 国庆这几天，我们入住率大幅度提升，家庭聚餐、朋友聚餐的订单明显增多。我们提前准备了丰富的食材，优化客房服务，保障接待品质。接下来，我们也会持续打好服务，抓住消费热点，更好地满足群众消费需求。
0: 节日期间，县城丰裕会生鲜超市到店客流量明显上涨。超市围绕国庆消费特点，重点丰富生鲜品类供给，新鲜果蔬、肉禽水产备货充足。同时设置节日礼品专区，配套推出多项节日惠民促销活动，方便市民一站式采购过节食材与礼品。盘锦丰裕会商贸有限公司法人林峰：
2: 国庆期间市民的采购需求旺盛，我们也提前加大了货源储备，丰富了节日商品品类，落实保供稳价，同时做好场内服务和安全巡查，假期客流和销售额都实现稳步增长。后续我们也会持续做好民生商品保障，服务好周边百姓。
0: 白日里商超餐饮消费火热，夜幕降临，虽然东北超赛事已经收官，但赛事带来的消费余热仍在持续释放，为我县夜间市场注入持久动力。借着赛事培育起来的夜间消费习惯，不少市民延续假日休闲节奏，选择晚间走出家门逛街消费。城区夜市沿街商铺持续保持较高人气，小吃餐饮特色零售摊位生意红火，不少商户主动延长经营时段，聚餐闲谈、逛摊购物成为群众夜间主要休闲方式。体育赛事种下的消费种子持续发酵，进一步激活了全县的市井烟火，推动夜经济保持旺盛活力。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商务、市场监管等部门协同联动，扎实做好物资保供、市场监管、服务保障各项工作，住宿餐饮、商超、零售等行业筑牢消费基本盘。东北超赛事留存的流量红利持续赋能夜间市场，文体商贸加速融合，多元消费场景不断拓展。记者吴小曼、张诗涵报道。金秋十月，稻浪翻金。刚刚过去的这个国庆假期，我县文旅市场重点景区人气火爆，消费升温，全县接待游客数量和旅游消费实现稳步增长。国庆假期，盘锦稻里景区1500余亩稻海铺展，巨型稻田画万马奔腾，引得游客来此打卡。假日期间，稻花香里庆华诞，丰收国潮乐七天，2026稻里丰收狂欢季系列活动火热进行，景区日接待游客5000人以上。游客盖玉：
3: 我听说这稻里这地方是风景如画啊，今天就带着我的外孙子、我老伴和女儿到这来转转啊，非常开心，到这来玩玩，再留个影。
0: 游客张月涵：
4: 喂了小兔子，还喂了小猪，还钓了小龙虾，我感觉这个景区很好，家人来到这里很开心。
0: 金秋送爽，层林染翠。这个国庆假期，盘锦森林公园成为秋日文旅市场火热图景里一道亮丽的生态风景线。园内50余万株林木交织成浩瀚林海，秋风掠过，枝叶轻摇，深浅不一的绿与初染的暖黄相映成趣。假日期间，公园精心打造特色游园活动，农趣与野趣相融，沉浸式体验吸引大量本地及周边城市游客前来打卡。景区入口主题打卡点林间广场，亲子家庭好友结伴的游客往来穿梭，或是拍照留影，或是休闲漫步，丰富的自然景观与趣味游园活动满足了大众亲近自然、休闲度假的出游需求。据统计， 假日期间，盘锦森林公园接待游客7750人次。游客王胜元：
5: 平时每天都工作，非常的繁忙，非常累，也在不停内耗。今天呢，非常开心，跟我的朋友一块来了森林公园，放下心中的疲惫，感受大自然的气息，感受久违的松弛感。
0: 盘锦森林公园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丽：
6: 客源主要来自盘锦本地以及周边城市的短途游客，以家庭出游为主，整个假期景区的秩序良好。期间我们也收集了不少游客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挖森林生态特色，持续完善停车场、休息点位等配套设施，丰富文旅业态，不断提升景区服务质量，打造群众喜爱的近郊生态休闲目的地。
0: 这个国庆假期，盘山以道为媒，以景聚人，以旅促销，把田园风光转化为消费场景，把假日人气转化为经济活力。景区周边餐饮、民宿、农特产品销售同步升温，游客玩得尽兴，百姓挣得踏实。从看风景到品生活，从一景热到全欲望，文旅消费的融融暖意正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3: 上回书说到小月亭君山被围，二十多个强贼把他围困的当中。月亭啊，真了不起，别看那么年轻，毫不畏惧，一伸手一死一伤，连着胜了两阵。司空亮这俩小子是真坏，躲到旁边，他一看，各位啊，月亭这小子厉害，咱别耽误时间了，这可是个大白天呐，遇上他们的人就麻烦了，上大伙一块上，夺宝剑。他在旁边这一喊，旗剑飞仙高峰、幻影嫦娥招待等等众人，各拉家伙，嗡，全上来，把小月亭围到当中。月亭能耐再大，能架得住这帮人？再者一说，这都什么人？都是随便拉出一个来，跟他都得打几十个回合呀。像那旗剑飞仙高峰不次于他的能耐，幻影嫦娥招待那也是个剑客的身份，大伙一呼，月亭可架不住了，这汗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往前直淌，大口喘气，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了。啊，叮当叮当，哎呦，叮叮叮，身形转动，就这么的。要是待一会儿的功夫，月亭这条命就得交代。累得他两肋发胀，五脏翻个，嗓子眼呼呼冒热气。月亭心说坏了，要吐血。哇，一口血吐出来，元气大伤，我就完了。好不容易把宝剑得到手，好不容易熬到今天这个地步，真哥的一趴下全完，这可怎么办？正在这时，树林里头扔下蹦出一个人来。呆，我你们也太不仗义点了啊，以多取胜什么能耐？平儿不必捉急，我来了。群贼闻听不知道怎么回事，赶紧跳出圈外，把场子打开了，肉蹦进一个人来。月亭一

正是老花的原名袁三爷。哎呀，可来了帮手了。老前辈，别说了，别说了，累坏了吧？喘喘劲儿。哎呦我的妈呀！岳亭坐的那就玩这劲儿了，坐地上。袁三爷说：“我暗中保护你呀、啊，一直形影不离。”我说：“你怎么了？迷迷糊糊跑到这儿来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哎呀，年轻人呐、啊，歇着吧啊，一会儿还过来再说。我来收拾收拾他们呢。袁三爷说到这儿，冲两旁看了看。我司空亮，哎，我说你们都什么玩意儿啊？要脸不要脸的？呸！我都替你们害臊。如果说你们是普普通通的人，也就算了。身为侠剑客呀，包廷，你是不是门长？门长干这事儿啊？攒鸡毛凑胆子，以多取胜。你们大伙联手欺负一个小毛孩子，即使杀了月平夺了宝剑，你们嫌丢人不丢人？我老花子说你们点什么好呢？哎，真是人间的败类。吊死鬼擦烟粉是死不要脸的货呀。他这一骂，在场的人全都挂不住了。你找死是吗？我还真就活到头了。我活了这么大年纪早就够本了。哪个过来？来来来来来来。哎，谁把我给打发了？有没有那么一个？有没有？哪个？话音未落，树林外的又来俩人。其中有一个说：“姓袁的，不要口吐狂言，我就能办到。”谁？三爷闪目一瞅，一男一女俩人，男的个不高，古铜色的皮肤，四方大脸，鸭尾巾，英雄场，剑袖袍，勒着带子，黄色狮子畔，腰里挎着一把大夏龙鳞宝刀。龙鳞刀长了下3尺5，黄澄澄的刀盘，大黄的挽手带，那么长的红绿刀缨，古香古色摆来摆去，挎着一把大刀，隐然飘洒前心，是二目如灯。在他旁边跟着个高个的老太婆，这老太婆比这老头高着半脑袋，挺大个，挺长大脚丫子，腰板倍儿直，上面穿着红袄，下边绿裤子，绣花的大红鞋，头发完满着，满头都是花朵，脸上皱纹堆垒，呵，抹了不少的官粉呐、啊，腮帮抹得红红的，嘴唇也全都抹了。一眨没眼往下都掉渣，活鬼一样啊！你说那么大年纪了，你这何苦来的？简直是人间的一个妖怪，腰里扎着皮带，后边有皮口袋，挂着一对特殊的兵器，叫日月五星轮。太好的别致，一溜风一样赶到出事地点。袁三爷一看，倒吸了一口冷气，一瞅人，来者非别，阴阳教的教主手下两大护法，那个不高，那老头，此人叫宝刀大剑南宫玄，那个老妖婆是他媳妇儿，护法之一叫收生婆婆北宫月，南宫玄、北宫月，一对狗夫妻，仅次于教主，两大护法，换句话说，贴身保镖，也赶到现场了。

0: 要说起来，这俩人可也不简单呢，因为咱们说的铁三怪侠，重点净说乐亭了，旁的人也介绍，说的不那么多。就拿南宫玄和北宫月来说，四川的，住到川西。因为呢，南宫玄自幼喜欢练刀，他这个宝刀叫八卦万圣神刀，八八六十四路，独树一帜，堪称神刀。哎，他不甘居人下呀，自己在四川要创办个神刀门，自封总门长，广收弟子。后来他这个门户还真就立起来了，两口子创办这个门户，弟子徒孙收了也不少。但是他忘了，在川西还有另一条英雄好汉，此人姓李，叫李占鳌，人送绰号叫独霸川西。这李占鳌也有门户，同行是冤家，一看南宫玄、北宫月跑到他这地盘，
1: 眼科。
2: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0: 前文书咱们正说到，南宫玄、北宫月找到阴阳教，和阴阳教的教主一缺道人莫七松要争夺位置。比武之前，双方说得好，如果一缺道人莫七松打不过这夫妻，愿意把教主的位置让给他们俩，服从他们俩领导。相反的，这夫妻归一缺道人领导，把话说绝了，厅堂无私一打。南宫玄的宝刀，北宫月的含沙射影，这么大战三天三夜，这夫妻二人也没赢得了一缺道人。咱们为什么这么说呀？您就知道这一缺道人莫七松非等闲之辈啊。后来南宫玄、北宫月服气了，妥了，奉您为教主，我们甘心情愿做您手下的护法，就是贴身保镖。打那他们成为好朋友，形影不离呀。那么阴阳教有了事情，小事儿总管领人去办，解决不了的事情，教主亲自出头，不大不小的事情，就由两大护法负责。这就是他们的经过。这次唯独湛卢宝剑知道乐亭一伙不好对付，所以教主派南宫玄、北宫月赶到了君山。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这一对夫妻呀，杀人的魔王啊！进了树林之后一看，看就一个乐亭，一个老花子原名，没有旁人。稳操胜券呢，哎，两人是洋洋得意，来到树林里头。各位各位，你们都往后退退啊，多远点，别伤着你们，都躲出10丈之外，往后退退退退。南宫玄手压宝刀，捻须然看看袁三爷。袁老三，大概明年就这时候是你的周年，你活到头了，是吗？二位啊，这么说咱得决一胜负了，那是自然。何止决一胜负，有你没我们，有我们就没你。夫人上。或他这个夫人呢，就是满头都是花，穿红挂绿呢，那个女魔头啊，脚丫子绣花鞋，一伸手苍的狼，从鹿皮套拽出那对特殊的兵刃日月五行轮。那要说这兵器

地什么样？中间有个把，这有个大轮子，像车轱辘的一半，一边有个尖子，这轮子里外全都是刃儿，抓的这把手这管儿挺粗，两边有眼儿可以打暗器。双轮一分，电步凝神就跳过来了。哎呦，袁老三，你个老花子，来来来，咱俩决一胜负！刷刷刷刷，双轮晃动，呼呼刮风。袁三爷叫岳亭躲出挺远去，晃动身躯，跟这老妖婆子就站在一处。袁三爷那是丐帮的三当家的，那能耐多高？提起除暴安良侠来，武林之中无人不喜欢。功夫的确是棒，要就两个人的能耐来说，袁三爷比北宫月料高着那么一点儿。你看这个北宫月呀，虽然哇啦哇啦直叫唤，想胜袁三爷势比登天。一琢磨，我甭跟你费这事儿了，我含沙射影不使，更待何时？双轮一错，打电步跳出圈外，一转身摁崩簧，这毒沙子就喷出来了，噗噗，这一下子跟那老洋炮差不多，就这么大一片呢，粘到身上就完了，气性太毒。而且带着一股蓝烟儿，这蓝烟儿方圆面积更大。袁三爷知道他暗器的厉害，早就加着防范了。一看他一拉败势，转身肩膀一动，明白，要是暗器。因此，袁三爷提前就做好了防备，脚尖点地，噌。平地窜起来2丈多高，这含沙射影就打空了，扑打到前边去了。沙子没打着袁三爷，但是他那烟面积大呀。三爷蹦上去了，往下一落，这烟还没散尽，正好粘在那蓝烟上的，这蓝烟就这么多。三爷双脚落地，刚想动手，哟，冷不丁觉着身子一晃的，翻心倒肚啊！怎么这么难受？俩眼发黑，哎呀一声，摔倒在地，中毒了。您说这个毒有多大？扑通躺下，小月亭在后头看得清清的，三爷。想过来，就在这么一瞬之间，宝刀大剑南宫玄早就撤宝刀在手，给他夫人观战。一看三爷躺在地下了，他肉往前一纵，手起刀落：“袁老三，你给我在这儿！”电光一闪呐，可叹。除暴安良侠老花的袁三爷人头被砍落，咕噜咕噜咕噜出去多远呢？枪子往里一缩，那血喷出来。这些贼在旁边站着一看呢，呵，好好好，太好了，袁老三，这回你再杀我，这回你完了。南宫玄一刀砍了他，过去把人头在手中一滴了，高高的举起。月平，看见没？这就是你前车之鉴，小子，你过来。月平是瞪眼看得非常清楚，那心呢，跟刀子弯的一样。哎呦，这三爷哟！身子一打晃，好悬没摔倒啊。月亭是热心肠的人，
那个袁三爷对

自己太好了，有几次救命之恩。人家丐帮图什么？西里没人家，干里没人家，人家就是除暴安良，扶困济危，给自己存储帮忙。要不就帮忙，人家能把脑袋丢了。月平实在觉着过意不去，到了现在，眼角都瞪裂了，好啊！拽出湛卢宝剑，一道电闪寒光，我跟你们拼了，把人头给我留下。三爷的脑袋得夺回来，不叫回去，见着帮主叶无光，见着老师张三丰，怎么交代？明知的有危险，小月亭也豁出去了，往上一纵，直奔南宫玄、北宫月。那北宫月一看，呵呵，小兔崽子，真是出生的牛犊不怕虎啊！我还用跟你伸手吗？你招家伙，嘎巴！含沙射影，是直击小月亭。月亭阴方的看见了，这玩意太毒了，沙子击不中，那个蓝烟沾上也好不了啊。所以尽量飞身已经往空中拔，扑一下走空了，月亭的身子就落下来了。就这样，虽然说那烟和沙子过去了，流到空气里边那股腥味儿，你闻上也好不了。这赶上那细菌战了，这玩意儿要命不要命。月亭落地，刚要顺宝剑进攻，提鼻子一闻，一股腥臊的气味，哎呦，身子一晃荡，仰面摔倒，弹来来来来来，湛卢剑撒手。北宫月一看，赶紧带起日月五星轮。我各位呀，这多省事儿，用得着费那么大的劲儿吗？是夺宝剑的，是砍他的脑袋，随便。他那当家的南宫玄一看，夫人闪退一拍，我叫他学袁老三，唰，宝刀就举起来了。这帮人在旁边看着，眼瞅着小月亭脑袋就搬家了。可是话又说回来，月亭脑袋要搬了家，谁给岳飞报仇？你报啊，我报，谁也报不了，还得月亭报。这就叫人不该死，总有救。他刚一举刀的功夫，从树林里头出来个采药的老道姑。现在什么时候？上午十点左右。那君山挺肃静，附近有庙宇。个老道姑来采药来了，提着个篮子，这个篮子里头装着几种野药，正好走的时候，老道姑就听着连喊带叫的，提衣服进了树林，一看，一伙人，那躺着一小伙子，一个老头举刀刚想要砍，老道姑焉有不管之理呀？就喊了一声住手，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你们敢伤人吗？还不住手！说话之间提衣服三窜两纵，就赶到树林里头。南宫玄那刀刚举起来一听，呵，一瞅一个道姑，五官貌相没看太清，因为他戴着个大帽子，穿着又肥又大的衣服，提着个篮子。南宫玄把眼睛一瞪，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少管闲事，该采药你就采米的药，该念佛去念米的佛，这儿没你的事儿。那帮贼也说没你的事儿，他你找死你啊。道姑来到里面，闻听此言，把这大帽子往上一推，

脸儿露出来了，无量天尊，这个闲事贫道管定了，你们还敢把我怎么样吗？谭你，哎呦我的妈！连高峰在幻影嫦娥周代，再加上司空廖等人一见这老道姑，吓得是魂不附体。36计是走为上策，包括南宫玄、北宫月倒转身去，全跑了。恨爹娘少生一条腿。你看，就这个道姑，就这么辟邪呀、啊！回来，回来呀、啊！不是不让我管吗？这帮小子连逃也不敢回，一会儿跑没影儿。道姑没追他们，把篮子放下，先来到袁三爷近前，脑袋没了，脑袋让人拎走了，光剩个身子，那血呀还往外淌。无量天尊，造孽造孽！怪贫道来迟一步，这也是时也命也运也。还念了半天往生咒，念完了转身奔小月亭。月亭是人事不醒啊，哎，孩子你太苦了，年纪轻轻诸多不幸都摊到你的身上了，这也是你的命运所定。徒儿，徒儿，从外头一喊，哎，来了来了来了，好几个小道姑拿着耙子，拿着小手铲的，也提着篮子，都采药。师祖我们来了。不要采药了，赶紧刨个坑，把这具尸身掩埋起来。要无量天尊，无量天尊，没敢多问，向阳的地方挖了个坑，把袁三爷没脑袋的尸体埋了，然后赔个小坟头，留了个记号，将来要来起尸怎么办呢？留好记号之后，老道姑告诉，把这年轻人抬回观中。是，遵命遵命。月亭挺沉的，捡起他的宝剑，抬着他转身往西南走。月亭什么也不知道，要说都不知道吗？有那么一点知道，就是一昏迷躺在地上，就听他们说砍他砍他，要他的命，夺他的宝剑，以后什么事都不知道，一点知觉都没了。等这阵叫人抬走了，也不知过了有多长多长时间，小月亭明白过来了，哎，哎呀！你说这什么地方？哦，脑袋还在腔子上呢，没事儿，我又没死。嘿，身子底下喧喧腾腾的，铺的还挺厚，看得出屋里是干净整齐。这时已经点上灯了，灯光晃动。在旁边又把安乐椅坐着个出家的道姑，这道姑啊压的腿拧着，瞪眼看着他，还有几名小道姑端着盘子端着茶水也在旁边看着他。行了，师祖啊，他明白过来了。这一说，月亭坐起来，哦，我被人把我救了，我又没死。晃晃脑袋，头多少有点沉，心里的多少有点发空，活动四肢没事儿。你像这月亭他没受伤啊，他就闻着那股腥骚味一

0: 心，他迷昏了，现在毒气排除，人家给他吃了药了，所以这个身子骨没受损害。年轻人呢，活动活动马上就好。岳听赶紧从床上跳下来，各位承蒙搭救啊，我们可没救你，我师祖把你给救的。哦，这人岳亭撩衣服跪倒了，恩公在上，晚辈给恩公叩头。平儿免礼，平身。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两对手奏出那动人乐章，一生里将更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

0: 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
1: 但是你搁在一块都是，它是严重的病菌，就这么写作文的话，连初中都考不上，初中都得挂科，都得毕不了业。说完了吧？这谁还在那埋汰刀郎？最后不也被骂了？最后他不也被那个？就这么一句话，这个论唱功。我可以本人负责任的讲，他论唱功，至少来说比刀郎要强很多很多。哎，这个你不用讲，你说那我听着好听，因为这个听着好听不好听，这个歌呢带有很大的主观色彩啊，就像一道菜，我就吃着好吃，他就吃着齁咸，他就吃着淡，寡然无味，那你没招，是不是啊？就像这艺术作品也是，那电影，我看这电影就好看，哎，我感动的啊，痛哭流涕。那个人看的，我看的啥玩意儿，不好笑，没意思，也没感动我。主观色彩很浓，他不像你，他不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嘛。哎，跑100米，人家跑8秒，哎，你跑半拉月，你这立分高下，云泥之别，对不对？你是说好与不好，坏与不坏，这个你看每一个新闻，就这种热点热搜的新闻，在它上榜的时候，都是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推动着它。然后这个刀郎的就是他评论刀郎这个还有杨坤呢评论刀郎这个开始这个激流翻涌的时候，马上过几天，刀郎就开演唱会了。虽然是线上开的啊，但是因为具备那实力，啊，有人说，哎呀，你看人刀郎那个，人家什么乐器，舞台上什么都有，这只能证明你以前没看过别人的演唱会。你看个刘欢的演唱会，你没看过吧？你只知道有刘欢这个人，但是他的演唱会你没看过，人的乐器比他那个多多了。你就不用说别的，一个二手玫瑰。一个摇滚乐队，那里边还有唢呐，还有竹笛呢，是不是？那窦唯最早也吹过竹笛呢，对不对？多看，多给自己是不是设定点标志物，设定点参照物，然后对比着去说、去分析、去研判，听人家说啥就是啥，是不是？完了，你说本来是说国足，你说这就扯这儿来了。我也不是替我跟那英也不熟，人家都不一定认识我了，现在都。但是呢，人家这个水平的确是，还是比较高的，客观的说，因为这个东西吧，这谁说看老 K 的节目长老知识了？这是啥知识？这是你平时你们不关注，我就关注了之后，这也是哈，这个书你们不看，我看了。 那完那完我就

比你多知道一样。其实那英这个他这个关于他这个负面这些新闻就是这一个事儿，他捅了刀郎那个马蜂窝了。但是刀郎的马蜂窝也不是一般人敢捅的，也是一般人不敢捅的，也不是一般人敢捅的，也是一般人都愿意捅的。捅他迅速能火，哎，但是呢别人不具备的实力。你要是从这个歌坛上来讲啊，那英要比他论辈分来讲，要比他早一辈的，这很多。你得听过他，那他很多的歌吧，那你人家那个，那英唱《外来妹》，打工妹吧，是外来妹啊。我不想说我很亲切，我不想说很，这是他的歌吧？哎，这不是他，这整错了。国足领队啊，国足领队啊，也行，不管啥，反正也是，你那么骂谁不急眼呢？你这玩意儿咱说不过去，讲不了说不得。那咱你踢那玩意儿踢的吧，也不怪人骂你。前两天一个足协发出了一个倡议，一个号召，叫什么呢？文明看球啊，文明看球这个词儿谁发明的咱也不知道。文明看球就是你们别老骂，看看就得了。这太累，这个词儿发明，文明看球，你先文明踢球我看看来，好好的。那个谁说不沾边的话题都别乱问了啊。对，你老问乱问，乱问问的我都不知道咋回答了。我这个知识面啊，早晚有一天捉襟见肘了，就不够用了。你这问天的问地的问哪的都有，你这玩意还有问阴曹地府的呢。那谁说你发明的吧？哎，亮哥可别胡说呀，我可发明不了那词儿，文明看球，文明观球啊，文明评论，那玩意能文明不起，能文明的起来吗？就是咱是他亲爹亲妈，你孩子踢那样，你回家都得揍他一顿，都得没鼻子带脸骂一顿，还得踢他一顿。但你踢他骂人就犯法。那谁说的？又见山里红，我们这广场舞呢已经下架了。现在最火的山峰，山峰等等我啊！对，山峰，山峰等。昨天我学了半天没学会。山峰，山峰等等我，带我去看那头，看看山那的世界，山河多锦绣。是不是这歌？这样的歌就比较上口，哎，容易学。啊，它节奏感特别强，适合跳广场舞。我没说广场舞那个俗不俗的事儿啊，这个跟那个没有任何关系。人家广场舞人有人的选择，必须选择这节奏感特别强的，哎，听起来呢，不是那么特别高亢的，你唱的这费劲巴力的，对不对？闹挺。你见谁说的那个拿我的啊多么辉煌跳广场舞，累死呢，没看谁用歌剧什么卡门什么图兰朵，用那个当广场舞曲子的，他不懂，他跳跳就崴脚婆子了。这个谁说踢球不需要什么技术，能扛住骂就行，那倒不是。扛骂是一方面，那是属于什么呢？你需要基本具备的基本的素质，踢球呢还是占主要成分的啊。你这玩意咱说心里话，你踢个巴勒斯坦带斯坦的这都输了。什么那塔吉克斯坦吧，是塔吉克斯坦是吉尔吉斯斯坦呢。所以老 K 夸过帖子，呵呵，夸不了。帖子就是被夸的，被那个叫什么建红啊，建红那是典型的。那家伙你这帮人吧，你总夸总夸的，这个人他就真以为自己是那样。

你比如说大家都夸我，夸我是夸我，很多人都夸，像著名的节目主持人，我后来我就真以为自己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了。幸好我自己还有点，是不是啊？哎，先见之明，我自个儿还明白点自个儿啥体量，我就知道我是自个儿照那个还差得很远很远。铁子给我的唯一的一个就是正直。那谁说这不就是二人转的曲调吗？这个跟二人转差不多，用的二人转的动机。北京味夸铁，北京味夸不了了。不是咱就说这次哈，是你这个邀请赛一般是大赛前的热身啊，热身那个就是先那个球员呢，先这个和国际这个不能和自个儿国家的那个热身去，那个起不到啥作用。和这个外国找几个囊队完了什么呢？大家伙就热热身，比划比划，完了看哪有什么不足哈。哎，不足的地方太多了，也不用找。一抓一大把。你这巴勒斯坦是个啥的？巴勒斯坦，我记得我从小的时候哈，我小的时候，那时候电视普及了，一打开电视新闻联播啥，就总能听到什么巴以冲突，什么巴以边境，什么加沙地带，什么这个巴以这个什么的这几轮冲突。啊，那个巴勒斯坦那个人民，流离失所，啊，巴勒斯坦人们背井离乡，巴勒斯坦让人撵的摇哪都是，啊，巴勒斯坦那边战火频仍，硝烟弥漫。我记事儿开始起，我就多少年前我就总听着这样的词儿，有人说，哎呀，我们中国足球踢得不好，就因为我们足球不够普及，足球场太少了。你就说这样的话的人，你现在把他薅着脖领过来，来 你替我打他两下子。你看看巴勒斯坦有足球场吗？总共的国家才两万多平方公里啊，你有足球场也早都炸稀碎。你这那我那整天咱的天空是自由自在飞翔的小鸟，他的天空飞的就是挠挠小家伙的导弹，每天上空都是回荡着什么防空警报的声音。你那国家你踢不过他，你才说不过去，对不对？你说踢不过越南、泰国，这都行。你巴勒斯坦那是啥地方？那都打啥样了？那都打的破破烂瓷的，吃饭呢，那导弹把桌子都炸稀碎呀。你看看，听说巴勒斯坦也就是一个县那么大，可不是咋的？那个地方是个，它是个战略位置，就是什么属于什么样的地方？古代的时候，历史上曾经说那叫四战之地。四战之地是个什么地方呢？这个战略枢纽要冲。就是要塞，你打他也得刮了他，他打他也得刮了他。况且来说呢，他和以色列呢，还有多少年？以色列建国的时候和巴勒斯坦建国的时候，他们中间就有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对这个边界一直是非常模糊。哎，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这后天整的乱七八九糟的。哎，那个，尤其在加沙地带，那天。即不说天天的，反正咱俩钱就打仗，咱俩钱就打仗了。攒不着钱，张了钱就张了去。他说他们都是兼职的邮递员啥？不是，这不是，这个该说不说哈。巴勒斯坦这些球员呢？是非常非常优秀的。他优秀在哪儿呢？这次咱们输的吧也不算太冤，咱们找着邀请赛说你来，你上我家来，咱俩玩一会儿，就让你什么你是胡家的，他是太平的，

太平的说的，来你上我们太平来啊，完了那个打一会儿球啊，哎，打完了咱喝点，哎，就这意思，啊，其实就告诉你了，你到这来你输两球是吧？我们也长长脸，大的正规的比赛咱打不赢，邀请赛你多多少少给个面子。现在那帮人也是让炮弹炸的，炸迷糊了，炸懵了。你这点事儿反应不过来吗？人情世故啊，你那边要不说那边总打仗呢，那人情世故都不明白。他那里很多球员呢，很多球员都是在普甲，还有其中有两个在意甲的、德甲的都有啊，啊，他那里。他们不搁家，啊，要搁家那能出来吗？你那都不定炸啥样了都，那都得缺胳膊少腿的。你看这踢球厉害，能架住导弹炸吗？那是教练在后台扇嘴巴子，那是哪国家？那是假新闻，那是假新闻，那是好像叙利亚，好像是应该叙利亚。人说这来是搁咱这张了俩钱儿，张了俩钱儿呢，完了，所以让他们输，让咱们进世界杯。没想到那帮虎玩意儿、虎超，把咱们给赢了，这也让教练给揍的，那是个假新闻。

哼噔噔，我带我去山那头，哼噔噔噔噔噔噔，山河多锦绣。说说东北超，东北超我没怎么看，这个你让我说我也说不出来。我本身，我对足球也不明白，啥越位咱都不懂。刚才看咱听众给我普及了一下那个越位的这个知识，我也没看明白。我要能普及了的话，我早都普及了。完了踢那样，你说这那个完了，还有个塔吉克斯坦哈，这都是咱邀请来的，还有个新西兰哈。那新西兰你踢不过的行，那边歌舞升平的中，日子过得挺好。那塔吉克斯坦带斯坦的咱都不行啊，以前带斯坦的咱全灭，但是后边带斯坦的那帮人也是，邀请你来，请你就是你象征性的输两，你不输输，你踢个平，哎，大哥，你踢两年水平上来了哎，行啊。你这回让兄弟真正的见识到你们的这个发展的长足的进步啊，你这基本的人情世故啊。哎，大哥，哎，踢挺好，你看我们这强和你支巴个平处啊，是不是啊？哎，你这么一说咱也挺高兴，是不是啊？你这样一到那虎巢的呱呱呱，你2-0也行，3-0也行，你踢个5-0，因为这帮玩意这次这次我站中国足球这边，完完他不讲究，是不是？哎，我们踢的是人情世故，这么多年了，我们一直在世界上这样式。足球教多少人啊？教多少人？是不是？让你领略了多少国家的异域风情？那谁说篮球也没比足球强多少？咋说呢？他又这话题扯得远了哈，咱这节目得有个主线吧。谁说老 K 帽子挺牛啊，还带眼帘子的啊，这个帽子卖不？我这是防苍蝇的。那个谁说不赖人家，是国足太弱了。那只能这么说呗。那谁说有没有可能是咱们示弱呀，想赢一把大的？哎，

你这是36计啊、哦就瞒天过海啊，借刀杀人呢、啊、上房抽屉釜底抽薪呢、啊、你说36计走为上计，他们走的也不行，走的也啥也不是。你说主要这次还是没想到他们能这么无情。这帮人你谁得谁赢啊，这帮小子过来打香油锤来了。叫迷惑战法，迷惑战法，这么多年咱们净跟人示弱了，得谁跟谁都示弱，示弱多少年了，没像样的赢一回。那是给国足敲警钟，那倒不至于吧。这国足还用敲警钟吗？国足警钟从来就没停过呀。哎呀，给你敲个警钟提醒你注意，人家啥样的敲警钟哈、啊、就是有点沾沾自喜了啊，还有的呢有点翘尾巴了啊，赢了点球呢带有骄傲的色彩了，这个时候呢给他敲警钟是居安思危啊。你这你都输这样了还有敲什么警钟，还敲警钟，都输这样了还敲警钟的话，那他是傻。你得知道警钟是用来干什么的，是不是？他们都皮来了还敲警钟。你拿个尚方宝剑提了着，谁踢的不好就捅谁，那都不行。留给国足的时间不多了，完了留给国足的时间我不知道哈，留给邵佳一的时间是不太多了，是那么好不得下课呀？哎，中国老师动不动就是他就学人家，就学人家西方那些俱乐部，哎，人家踢得好啊，人家到处人家怨你这教练没整好。你这都踢这样了你还怨啥教练呢？谁给你当教练那都算不错的了，那得多大胆啊，那得耐多少吗？这来个邵佳一，邵佳一哪年有他呢？就是2002世界杯的时候我们进了外围赛了，那届好像就有他，邵佳一，孙继海，还有上海那个高个那叫什么来，是范志毅哈，范志毅，还有几个高峰，还有几个他们那一批的邵佳一，但是没寻思他鼓去当教练了啊。是这个，我如果在中国的国足当教练，千万记住告诉他们，这些足球评论员说啥你都别信。你就是跟他们少打连连，离他们远点的，他们说啥这帮小子说话后来都一语成谶。还有李铁啊，对，有李铁那时候就有头发帘了，有没啥事吹个头发帘。那要把这个吹进去了，你瞅瞅现在登缝纫机呢，登的都冒烟了，现在这个谁说别的球队都让着他们，让他们知道知道不让是什么样的结局。这个吧，这把说不过去了。邀请赛是邀请赛，这玩意不是什么正式的比赛，带有热身的这个性质啊，是磕碜，再加上这帮人玩意打咱们一个措手不及呀，迅雷不及掩耳盗铃而响叮当之势，这给咱们给赢了，弄个5-0，你这玩意儿，你这次又有韦世豪哈，韦世豪这小子，我今天谁能帮我问问这小子是什么？这门子挺硬，他踢那样，那家没有一回，一场上就出现一个乌龙球，那就是其中就有他，那他这又混进去了，你这玩意儿用谁不用谁？挺有说道的，你咱那些我记得还有些规划呀，规划一帮人呢，什么这个男那个什么的，什么蓝啊，
整哪去了？这办完户口就完事了，是办的农转非呢，还是都是吃供应粮？但我就不知道，这小子他总能上去，哪回都有他。这些我就这小子，我跟你说，他身上肯定有点啥。你他上场之前，你找俩黄皮子，给他身上给他念叨念叨，哎，或者给上场头一天，趁他睡觉的时候给他叫一叫，烧两张印花。这小子他身上肯定有东西，我跟你说，他带那个背字儿，我瞅他，我就不顺眼。一个他，还有一个身上纹着那张什么鹏啊，张林鹏啊，就身上纹着小蛇那个，就他就他俩，还有那个叫王啥来的守门员，叫王大秃噜。那个那。

李铁没，我没等我看呢，李铁就出进去了。那个还有那个这个韦世豪，还有这个张林鹏，王大秃噜，再加上就这几个小子，我就他，你把他整到一起，找个人好好看看，是不是？嗯，烧点纸啊，念叨念叨是哪个香啊，是点点哈，哎，不行给他们送点元宝啊，是给他们烧个替身。那谁说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把米卢请回来，那你可拉倒吧，你看，嗯，米卢，我跟你说这玩意儿吧，足球这玩意儿也占着天时地利人和，那年是韩日，哎，韩日这个世界杯，人家韩国日本这就拿起俩了，再加那时候呢还没有那很多的异军突起，亚洲这些小队呢都差不多少，哎，咱们是忙活进去了，哎，那年韩日世界杯正好，要不是那的话咱那年也进不去，米卢这好事全让这老头摊上了啊，再加上那两年那个你看咱们很多都是从外边抽调回来的，在外边踢乙级队的，像孙继海、范志毅都在外边踢嘛，嗯，李铁好像也在外边踢的，都是回来的啊，中，哎，捏吧捏吧，那时候也没啥选择，哎，大家伙都一颗心。2001年踢的嘛，02年世界杯嘛。哎，进去晃了一圈就回来了。这谁说政治的戾气太重了？那的确是，这都带着戾气。你看着吧，哎，你这那大腕江湖上，你就是你这个武侠小说也好看着哈，一上场了，你看着啊，哎，那个特别张三丰，你看那《倚天屠龙记》的时候，张三丰一出场，那家伙须发皆白呀，啊。道骨先锋，你看呢，还有那什么，你看那个《封神演义》，哎，姜子牙一出来呢，还有那谁嘛，那个三清啊，什么阐教的、截教的啊，你看一出来之后，那带着一股凛然的正气啊，要不就笑呵的，你瞅瞅，给人一种非常慈祥的感觉。你这家伙一上一个个瞪眼扒皮的啊，那跟谁有不共戴天之仇似的，那你能用这样事的吗？这从某方面来讲，从玄学上来讲也不应该用。哎，你这你是不是一出去之后你是威武之师、仁义之师、胜利之师，你到哪去这瞪眼扒皮的，一个个个那家伙啊，瞅着都一个个咬牙恨齿的，你让他去干啥去？嗯，他还不是冲人家跟人家鸡头白脸的，跟自个儿家窝里横。这肯定，我跟你说，这有事儿在身上，哎，带点啥玩意儿？我一看这事儿啊，也就得我出马了。哎，他们这玩意儿犟呢，踢不过非得跟人踢，你都踢不过了，你就哎呀，你想点别的招，是不是啊？你看人川普，我踢不过你，是不是啊？哎，来，都别想好，什么红牌，什么下场停止比赛，下场停赛一场，来，延期执行，打电话，是不是？你得用什么？你得用，就像你考试不行，是不是？你得找人看看，拜个，你是不是拜个那是文曲星啊？你是拜个文殊菩萨什么的哈？那谁说选队员估计是第三方派遣公司送去，哎，不知道从哪淘的呢？啊，你这个一帮老的队员，或者说啥？说我们啊，培养这个新队员。培养新队员这个什么适应大赛这种能力，美其名曰。哎呀，真有闲心情，还培养情绪呢，等你培养完了，完黄瓜菜都凉了。这谁说中国球员现在水平请谁都不好使，里皮咋样不也没招了吗？

0: 不是请谁不请谁，咱那搁那个教练其实也没啥大用，哎，嗯，别的咱们就那个，哈，哎呀，今儿天挺好，挺暖和。那就说足球人口太少了，足球人口太少了，你这又来一个，这不刚才我说那个吗？哎呀，我们这么大个中国，足球场都找不出多少个了。你再来来来来，你看巴勒斯坦赢咱们个5-0，你看人家有足球场吗？连桌子都炸飞了，你还足球场呢？那咋的？那不照样赢你啊？那塔吉克斯坦那是多么大嘎个地方啊？那过去李白都不搁那待呀，唐朝的时候李白就离家出走了，就不搁那待了。啊，吉尔吉斯斯坦，什么塔吉克斯坦，什么巴勒斯坦，那巴勒斯坦带斯坦的那玩意儿都，咱都不搁那待了都。你这都啥样了？动不动就我们那个人口那个什么那个足球基数太少太小啊，那个场地小，场地少。这些都是你讲究客观条件啊，主观不努力，客观上讲条件，哎，客观了完了该找原因了，我们缺这个缺那个，这给你个啥不也是白扯吗？就请我去，是吧？带着狐黄白柳灰，一众大仙封神演义，我带一半过去，是不是啊？那你看看厉不厉害？带着12金仙到那的，一人给我看一个。到那一圈都是黄皮子，咔来回直出溜，你看他们蒙不蒙？还踢球？不用踢，他自个儿就往自个儿家里踢了。这是带斯坦的，人家都没有高血压，你这个数据从哪来的？我也不知道。妈呀，忘了唱歌了，光顾给你们白过去了，你知道。哎，这踢这样吧，谁也别怨了。你一会儿怨就场地不行，人儿太少啊，又培养这个，青少年运动那个足球运动员。哎，这个玩意儿都没说到根儿上，得往根儿上刨，哎，刨到根儿上，这事儿就能解决，但是也不是那么好解决的，哎。他不像你啥呀，他不像你研究这个导弹，是研究个飞船，什么研究个什么飞机大炮，选这帮人哈都行，人家往一块都，你干哈你就研究翅膀，你就干啥你就研究这个涂料，哎，你就研究这个什么那个发动机啊，都往一块堆凑。嗯，你这不行啊，你这踢球这玩意儿场上瞬息万变啊，一会儿他不就他抽筋了，一会儿他这个崴脚脖子了啊，一会儿他不行了，你说那帮人他搁哪逃的呢？咱说你说咱少吗？有人总说哎呀，我们14亿人口怎么就找不出来20来个那个踢足球的吗？有很多都踢得不错，但是你能不能招上边儿是个事儿。他这里带着很多东西的都什么呢？比如说你就像你考清，咱就举一个最简单的，考清华考北大，哎，你考到10000来分，你上来做第一把交椅，是不是啊？你分到了你就去，是不是啊？哎，不管你咋地，你就分到了就行。你分你差2分，你回家，你上别的学校，你去发财去吧。就这样式的方法才能行，选拔人才。你选拔人才只要带着主观色彩，只要带着你教练是选拔这个人，你带着他的这个个人色彩的话，废完完，日本船念个完。 啥也别说了，明天再见，拜拜。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 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啊、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啊、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呢、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 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

0: 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一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外层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AT
1: 啊，系列 AT 这些技术一点不先进，
0: 嗯、
1: 但正是稳妥的表现。
0: 别的问题都能忍，安全问题不能忍，不要混淆。它哪个安全呢？
1: 就是别的问题，你以为不？
0: 哎，就 GTI 的价。
1: 对，我早上那个在那个另一个这个号上直播一会儿
0: 啊。
1: 然后有一个这个车友就说了，哎，就讲到操控来着，2.0T 有个屁操控，
0: 嗯，
1: 还有谈什么操控呢？
0: 啊，
1: 我就把这个镜头转过去了，我说给你看一个2.0T，、
0: 啊、
1: 你觉得它有没有操控？
0: 这有没有？
1: 对，我觉得你这个有没有？
0: 嗯，
1: 我说这个还凑合，但是我说你如果要求太高的话，
0: 嗯、
1: 就是那当然比它优秀的
0: 肯定有
1: 马力大的多的是、
0: 嗯，
1: 但是我觉得这个在2.0T 里就算可代表了。
0: 嗯，
1: 啊、
0: 嗯，那钢炮里边的比较亮点，
1: 可代表
0: 这145。连线点连线按钮，然后打字说要连线啊，然后这叫大明的这位，我们来连，还有随时出发，
1: 嗯、
0: 对，您点上连线按钮，我们就能连您了。来，您好。
2: 哎，李总，
1: 你
2: 好。
1: 哎，你好。
2: 这个奥迪 C9 家用，你给推荐一款。他们说这个45高功的不如45那个2.0低功的，没有有这个说法吗？
1: 没有，
2: 没有是吧？
1: 对，没有。你如果啊，动力对你来说重要，直接就买45，没问题，不用考虑耐用性。
2: 哦，这三款要是你看看，李总要推荐一下这三款。一个四驱带电机的，一个是两驱低功高功，这三款给推荐一下。
1: 也就是说，你买最新款就完了，
0: 没有追老款。

0: 款。
1: 对，
0: 老款只有一个理由，便宜。
1: 老款一个是便宜，一个是老款的过去你看到了好多车主在反馈这车还不错，
0: 嗯、
1: 新款没人反馈，仅此而已。
2: 这个新款的，这你看看买哪一个价位？
1: 你哪个价位舒服就买哪个价位，买个两驱就行了。
2: 对啊，两驱就够了，是吧？
1: 对，两驱够了。
2: 好的，李总，谢谢啊。
1: 哎、
2: 好嘞，
0: 好
2: 嘞，
0: 啊。因为听这个声音，对于四驱刚需应该不强。
1: 对，这个有一个，就是有好多人呢，就是觉得老款更成熟，确实没错，没错。
0: 啊、
1: 但是我们从一代又一代又一代又一代，我们现在叫 C9 嘛。
0: 嗯。
1: 就一代代演变过来的，我们从过去能总结到，
0: 嗯，
1: 新款应该也不错。
0: 是的，
1: 嗯、是除了稳定性不错以外，那个显而易见呢，好多新东西在里边。
0: 嗯，
1: 花上差不多少的钱，还是要选择新款。
0: 嗯嗯，说福特、宝马都断过，又有刹车的，有轴承的，为啥没那么多人关注呢？啊，还有什么太多了，这俩事儿。
1: 对，
0: 这是俩事儿。
1: 对。对，这是好多效应啊，它是一种累积的这个结果。
0: 嗯，包括之前这些品牌出现的时候也这么热，
1: 嗯、对呀、啊，
0: 甚至于比这还热呢。
1: 嗯，
0: 不是不关注，
1: 就是你查阅历史吧，其实好多问题都出现过，就是、
0: 嗯、
1: 但是终归是历史，历史是让我们明智的。那你说既然出现过这个问题，我们在这个做这个已经有那叫。那不是标准的这个就名副其实啊，那不是前车之鉴吗、
0: 啊、对呀，
1: 并且是很简单就能解决的。
0: 嗯，当年出现这些事情的时候，有些事网络没这么发达，
1: 嗯，
0: 然后大家伙发声的机会没有这么多，都想表明自己的态度，包括推出的热度没有这么强，当年说压就压住了。
1: 嗯，
0: 现在的发展到这儿，
1: 其实不是崇洋媚外，就是你经常性的把这些东西，就别人的喜欢和你的喜好不一样的话，你愿意给别人扣一个什么的
0: 不好的帽子。
1: 对，我觉得这个跟那个没关系、
0: 嗯、
1: 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喜欢的权利、
0: 嗯、
1: 他喜欢那个他就揪着10年以前或20年以前的某一个点他就喜欢、
0: 嗯、
1: 你现在喜欢就揪着上市那十几秒的某某个点你喜欢这个
0: 都
1: 没问题，
0: 都行，
1: 都没问题。
0: 嗯，你得前提你接受别人也可以喜欢和你不一样的。
1: 对呀、啊、你可能上市演讲20秒钟就感动你了。
0: 嗯
1: 啊、一个小时以后你就大定了，这没问题啊。
0: 嗯啊、嗯、怪不得你们不止一次推荐丰田和大众可靠，但我们也推荐过那些车。
1: 对，
0: 就你分你这个人需要什
1: 么，就是实际上你推荐哪个和推荐的不一件。
3: 对，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大众迈腾的 GTE 这个车怎么样了？
1: 迈腾 GTE， 你想买新款的是吧？新上市这个？
3: 不是21款，
1: 21.2款的可以、
0: 啊，
1: 稳定性没问题。但是这个电池，你是北方的吧？我听你口音是北方。
3: 对，北方。
1: 北方55公里，这个冬天也就30公里。
0: 嗯，天天得充啊、哦，
1: 能不能包住？
3: 有个70多公里的，那也就是30-40公里呗。
1: 有70多公里，21年哪有70多公里的？
3: 那21款的标着71公里啊，那还能标错了？
1: 在我记忆里不是的，
0: 那时候因为之前店里边都卖过好多，
1: 对，
0: 确定是21年21款，
1: 就老款的应该没那么多公里数，你就不要想，基本上就30公里，冬季夏季的话，基本上能跑上45公里到50公里，用这个纯电续航的话，如果你能包住，挺恰的。
0: 如果包不住，
1: 包不住你就要
0: 看看新，
1: 对，想一想，
0: 你是买二手是吗？碰着这个车了还是咋的？
3: 对，碰到这车了。
1: 21年的跑多少公里？
3: 他说快20万了。
0: 卖多少钱？
1: 那你卖多少钱？3-4万？3万？
3: 我们他报价是5万，
1: 5万高了，
3: 5万高了，是的。
1: 嗯
3: 嗯。然后呢，他这个车发动机和那个电池是什么工作原理？
1: 这个车呢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3: 啊，
1: 本身是很稳的、很稳妥的一款车，
3: 啊，
1: 和这个燃油的稳妥度差不多，但燃油的跑20万公里了。你再去买的时候也没那么多稳妥度了，稳妥度被前车主透支完的完事了。
0: 身体已经不好了，
1: 对，到你手里头就剩下的就是不断的出现一些小故障啊、小问题，可能需要打理，这是一定的。所以尤其再加上一个电的系统，我完全不推荐你买了。
0: 就是原来这车到20万公里的大众问题就比较多了，
1: 对，
0: 油车的
1: 是啊，
0: 你是油和电，油也问题了，电也问题了，你
1: 是
0: 买
1: 的是的，是的。
3: 那说这个车的工作原理是什么样？它跟那个丰田双擎工作原理
0: 一
3: 样吗？
1: 不一样，它就是插混的工作原理，可油可电。可油电，
0: 最大的区别是这个可以纯电驱，就是一点油都不参与。
1: 嗯、
0: 但丰田那些是不行的，
3: 那比如说 1.4T 的，它如果单用油的情况下，它比

0: 正常 1.4T 要省油吗？
1: 不省，不省，省不了多少。
0: 啊，就差不多了，是吧？
1: 嗯，对。
0: 行，那我明白了。
1: 嗯，
0: 谢谢老师啊。
2: 哎，这车是没便宜可占的，20万公里。
1: 对，你用混动模式吧，会省一点点。本身 1.4T 的不费油，这个 1.4T 的大众发动机，如果车况 OK 的话，这个季节的市区油耗基本上就是8升左右。
2: 嗯，
1: 那混动的可能就6升多左右。
2: 嗯，
1: 我觉得长途续航就 1.4T 的燃油的也不到5升。
2: 嗯，
1: 就不用考虑那么多了，你可能考虑太多太多了。
2: 嗯，
1: 就再说20万公里的车，对于他来说，汽车小白不太建议。
2: 对，
1: 嗯，
2: 攻击
1: 你降降档就啥都来了。
2: 对呀，
1: 嗯，别看迈腾了。
2: 嗯，来，你好，
3: 哎，老师好，
2: 你好，有问题？
3: 哎，老师，那个，我跟您说一下我这情况。然后我今年是35岁，然后那个一个工资大概是5000左右，
1: 嗯，
3: 然后现在开的是那个24款1.2T 的宝来，
1: 嗯，
3: 然后那个想置换，16的，A6 CCPA 1.8T 的那个，
1: 嗯，
3: 可以吗？
1: 可以是可以啊，但是这个车得要找好车况就行。
3: 然后这个好多朋友劝我说这个奥迪，说养不起，或者是毛病多，因为你
1: 车况正常的话，刚刚我们说完20万公里之内的，其实还没有啥大问题。你就是养车和保养的话，基本上是宝来的加燃油啊，整体费用基本上2倍，差不多。
2: 嗯，保险啊，保养，
1: 嗯，对，
2: 燃油啊。
3: 啊，那个16的 1.8T 奥迪没问题。
1: 没问题，这款车是没问题的，是很成熟的，也很稳，没有啥明显的短板和通病。
3: 啊，好的，谢谢老师。
2: 嗯，好嘞。
1: 剩下靠你理解。嗯，匆匆他就下了，他就下决心想买。
2: 冲动。
1: 对，这个里程，
2: 嗯，
1: 是最关键的。另外一个过往的保养状况。嗯，
2: 对，就每样都贵点。
1: 嗯，
2: 每样都贵点。
1: 这车你照着9万5到10万5之间去选择车，
2: 嗯，
1: 基本上选的车况就能挺好。
2: 是，
1: 如果你是8万5买到的车，车况不可能太精品。
2: 嗯，想买个二手的 A4 或者捷豹那个 XFL 这种，你说买哪个？得需要长期持有。
1: 买 A4 吧。
2: 嗯，
1: 想到长期的话，还是 A4 稳妥一点，通用性好。
2: 嗯，大众 ID T6 和宋 Ultra 怎么选？
1: 看你喜好吧。
2: 嗯。
1: 就是说这些敏感话题的时候，你站在哪个立场上都有反对的立场。
2: 对，
1: 我会选 T6， 给你个参考。
2: 嗯，对，
1: 给你个参考。
2: 嗯，就是否建议你就不建议了，因为不了解你。
1: 嗯，对。
2: 嗯，特斯拉的 YL 怎么样？挺好的，
1: 就是 Y 加长了吗？
2: 这个 YL 像啥呢？就像现在新出的这个 iPhone 18 Pro Max 2TB 版本。
1: 对，对对对对对。
2: 它你可能不需要那么极致的内存，
1: 对，
2: 可能512都够你用了。
1: 嗯，
2: 但这个 YL 它就代表着，
1: 嗯，
2: 旗舰品。
1: 嗯，对，就那么回事。
2: 嗯，因为它真正六座也做不了那么多。
1: 嗯，六座也不算太六。
2: 对，嗯，但是它在，就是精神享受。4780。哎，你好。
4: 哎，那个两位主播好。
2: 你好。
1: 哎，你好。
4: 是这样子的，我想咨询一下子，就是一开始我想买一辆插混，但是后来我考虑到他妈的插混啊，这个电池啊，所以后来我就想把买插混这个钱我拆开，我想买一辆二手的 GL8， 还有一辆就是市区，比如 GL8 周六周天带孩子出去玩。
1: 嗯，
4: 然后油耗也不高应该哈，然后我想再买辆小电车，比如4-5个座的，就几万块钱那种的。
2: 啊，
4: 代步这种的。
2: 嗯，
4: 就是我想咨询一下，这个二手的这个 GL8， 它你值不值得买的呢？大约就是参考一下，是吧？
1: 你买插混的总预算多少钱？
2: 对，一共想花多少钱？
1: 上限
4: 20万，不能超20万，因为十八。
1: 二十万的话，你买个 GL8， 花个15-16万。
4: 15-16万能买到哪年的？
1: 能买到21年的。
4: 二一年什么？就是什么陆尊的，我看最低配什么陆上公务舱是吧？
1: 买陆尊，
2: 不是
4: 陆上公务舱。
2: 对，
4: 陆上公务舱能买吗？
1: 陆上公务舱能买，但是
2: 不太简单了。
1: 对，那陆上公务舱的话，你这15万都能买新的了。虽然新的没有，要有的话肯定能买新的。
2: 咱说这个
1: 基本就这个水平。对，你15-16万的话，买这个陆上公务舱就能买新的。
2: 嗯。
4: 陆上公，哦，你建议直接买那个陆尊是吧？
1: 对，陆尊至少有点配置啊。 买个33万多的或者36万多都行，这个配置。
4: 就是第二排座椅带那种，就是那个航空座椅那块。
1: 航空座椅是36万多。
4: 那个也14、15万能下来了吗？
1: 能，
2: 牺牲年限没？
1: 嗯，
4: 年限大约是21年左右。你说这个，比如说陆尊那种是多少公里的？多少万公里啊？
1: 21年的基本上8、9万公里、10万公里以内的。
4: 哎，那啊，就说哎，那这样可行了，就是我每一个路上公务舱，我把二排座椅给一下子可行？给一下得去，但
1: 你改一下干啥？你家你儿子就喜欢那个航空座椅啊？
4: 就不是，你不说那个陆尊他那个座椅，哎，那个我要是不改的话，就每个路上公务舱，他跟陆尊都有什么差异？
2: 座椅的区别，
1: 他差的不是座椅，他差的外形、底盘、架构啥都不一样，他是后桥是这个板悬的。
4: 哦，
1: 它不是独立悬挂，舒适度也不一样。
2: 翻译再白点，就开着坐着都不一样。
1: 嗯，
2: 看着也
4: 明白了，明白了。21年这款车，比如说我买的话，每个8、9万公里，这种车能开住了吗？
1: 能
4: 开。就我就
1: 好好保养，40万公里没问题。
2: 对，这
4: 我就啥场景呢？我就一个周，顶多开个一周开一次，带孩子出去玩去。
1: 没问题，你说这个我行了。你既然教导孩子，你也不可能说带孩子出国，也不可能带孩子上西藏，
4: 对
1: 吧？
4: 对对对对对
1: 对，
4: 对，
1: 就周边城市自驾游呗。
4: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够用，够用。
2: 完，整个小电车在市区里边上下班代步，接送孩子，
1: 给你剩下这个5、6万块钱，你可以考虑这个什么领跑
2: A10
1: 什么的。
2: 嗯
4: ，A10 5、6万就能下来聊，
1: 6万够了。
2: 对呀，你综合综合嘛。
4: 啊，
2: 嗯，
1: 就是说那个也不要太小，因为你那个一个星期你开5天那个，
2: 嗯，
1: 只有2天是开这个大的，对吧？
2: 对。
4: 对，哎，还有一个问一下，就比如说那个 G88 那种，它比如说跑高速啊，跑什么快速路，那个油耗大概在多少？
1: 高速的话，基本上7.5到8。
4: 那也还好，那我帕萨特还得7个多油呢，6、7个油。
1: 帕萨特7个油不可能，跑高速帕萨特就六，最多6.5。
4: 6个多油，对。
1: 嗯，
2: 它能比
1: 7.5到8，八肯定锁住了，
2: 1、2个油吧。
1: 嗯
2: 嗯。
4: 哦，那你就应该我这么想法应该没错。我看那插混，那电池又什么磕了碰了，不给质保了，插混。
1: 不是，其实这个跟那个保不保没有关系，我跟你就跟你这个功能性有关系。你需要一台这个大的 G28，那其他的没有平替。
4: 行，
1: 你买的插混的 S，你最多是买 SUV 呗。你 SUV 的上车方式跟 G28能一样吗？车门打开方式能一样吗？
4: 对对对，你讲的一点没错，就是相当于它那
1: 商务车，所以这个方向是对的。
2: 可以考虑，
4: 对，它 MPV 跟 SUV 它不一样，再大 SUV 都不让带 MPV。
2: 找车吧，找车吧。
4: 对，哎，还有，我正好耽误的时间。那比如它那个保险可贵呢，就是21年像这种叫吧，
1: 保
4: 险，保险
1: 的话，基本上4500左右。
4: 不，我就买个三者加个交强就行了，
1: 那就
4: 其他也不买，
1: 其他车都一样，跟你那个迈腾一样，
2: 嗯，就没有商业险了，
4: 1-2千块钱吧，我觉得差不多，
1: 对
4: 吧？
1: 2000多块钱，
2: 嗯。
4: 那反正电车的你就建议我买个领跑的 A10，
1: 就是买一个小的里稍微大一点的，就别买那个
2: 什么胖头，就那个塑胶鱼头什么的，
1: 塑胶鱼头什么的，那太小了。
4: 那不行，我买的话，我咱得买个5座的小点的，
1: 对，买个5门5座的。
2: 嗯，
1: 对，
4: 嗯，20万左右能下得了，20万之内，20万反正包了。
1: 嗯，
4: 对吧？
1: 嗯，
4: 按钱下来
2: 啊。
4: 好，感谢，谢谢
2: 啊，
4: 谢谢。
2: 嗯，去找找车，
1: 就是呀。就胸有成竹的，
2: 是
1: 好像能找着似的。
2: 是呢，
1: 你不行，你再找我，我帮你找车。
2: 对，把车先找明白就好了。啊，来下一位啊，这叫加拿大鹅，这儿呢是吧？店里有吗？你后台说，
1: 嗯，
2: 后台说。
5: 啊，艾文老师好啊。
1: 哎，
5: 行。啊，想麻烦你们帮忙选一下车，
1: 嗯，
5: 然后考虑4台车，大众 T6，
1: 嗯，
5: 别克那个致敬E7，
1: 嗯，
5: 还有日产的 NX8，还有比亚迪的那个宋 Ultra。
1: 嗯，你外形上喜欢哪个多一点？
5: 外形上啊，是这样，我是个增购，我有一个。

0: 时间会长一点。我们这冬天得零下30多度，最冷时候。
1: 不需要热车呀，开电车直接就加热
2: 就
1: 完
2: 了。
1: 对呀、啊，用电开就不存在这问题了。
0: 他是那个有晚班，所以下班时候特别冷，然后习惯想着先把车热挺热乎了，然后再坐车。
1: 那也可以用电加热的，手机都可以操控的。
2: 对呀、啊，就提前就把车打着，然后
1: 对让它
2: 吹着，
1: 让它暖起来。
2: 嗯，
0: 啊，那这里边那个一期不是那个插混吗？
1: 嗯、
0: 那它也是可以直接
1: 最多是费电呗，它插混的度数那个电池度数小，它多费点电，你就续航里程短一点，你每天回家充一次就完了呗。
0: 啊啊啊！
1: 对，
0: 对
1: 这个一点也不矛盾。对于你而言，你一个宝来一个插混，我觉得更完美。你以后出远门的时候，这三口之家也好，五口之家也好，开着一起就走了。
0: 啊，就是那像我这种情况，您的意思是插混是？优先选
1: 插混和大众 T 六这两个选一个，一席和 T 六。
2: 嗯，
0: 那这个一个是插混，一个是纯电，就是没啥区别吗？
1: 你就看你喜欢，
0: 对我来说，
1: 对你来说都能包住。
2: 他俩唯一大的区别场景就是跑长途的时候的一个
1: 插混的话，灵活度更好。
2: 插混的就不用考虑续航的问题了，
1: 嗯、
2: 因为你没有电了，还有油呢。
0: 啊，那就是更推荐哪一个呀？
2: 一起嘛，
1: 嗯，一起吧，
2: 变了一会儿，
1: 一起
0: 啊。
2: 还是说你心里边喜欢哪个？我们没说到呢。你喜欢啥？
0: 我主要是听有的人他说这个插混怕后期问题多，
1: 嗯，
0: 然后比较麻烦。
1: 然
2: 后
1: 呢，有的人他说什么后期
2: 买啥？
1: 对呀、啊，他说什么问题少啊？
0: 都没说，我就听有的人说这个插混这个东西说。不太推荐什么的，
2: 然后让你不买车了吗？
1: 首先呢、啊，别人不可能这么说啊。
2: 对呀、
1: 啊，我估计你是断章取义。
2: 对的、
0: 嗯，
2: 就是你不要从每一个，比如说我们说到买纯电了，那可能你在听的时候纯电有一些缺点。
1: 对。
2: 那我们说插混，你说插混有一些缺点，那咱买车不是买缺点啊？你是买哪台车的优点能给到我们吗？
0: 啊，对，就是各有利弊。
1: 刚刚说这些车，如果那个对于旅居的人来说，他都不会要，因为车里不能做饭。
2: 对呀、啊，
1: 对呀、啊，那你
2: 跟你有啥关系呢？
1: 跟你有关系吗？
0: 啊，对，我倒是不考虑那个，我只是想考虑它这个稳定性这一块。
1: 举例说明，所以说你回去研究车吧，行吧。
2: 我举那个例子就是，你刚才考虑那个事儿，跟考虑它车里不能做饭是一个意思。
1: 对。
0: 啊，那好，那我明白了。就是我说的都是小问题，不用
1: 是的，是的，是的、
2: 嗯、啊，考虑喜欢一汽可以买、
0: 嗯、
2: 啊。好嘞，
0: 好，谢谢。
2: 嗯，
1: 有的人他评论这些车的时候，他是站在这个汽车发展和这个整体的技术方向这个高度上，
2: 嗯。
1: 他在看这个问题，你不在这个高度，你跟你不用操这心。
2: 对，你说个高那嗯，个高不好，个高脚还大，买鞋不好买。
1: 对呀、
2: 啊，银河星耀八，
1: 嗯，
2: 不带支架，航海版咋样？
1: 还好，还好，嗯。
2: 增程、双擎、插混有什么区别？推荐哪一个？就这几个标准。
1: 我最讨厌的就是
2: 研究
1: 按照哪个技术路线去买车。
2: 你不得研究自己？
1: 是按照功能和偏好去买车。
2: 嗯。
1: 功能首先得满足，然后偏好是你偏好哪方面，生活的哪些侧重点。
2: 嗯。
1: 然后再选，在这些功能和偏好里选一个品牌。至于这个插混干啥的，根本不是他意思是哪个技术
2: 更好？
1: 更好，走得更远。
2: 研究你需要
1: 最成熟的是燃油，
2: 对呀、啊，包括这几个是每个生活条件、生活状态当中能否充电，包括里程，包括一台车、两台车都是不同原因。
1: 包括花多少钱，这个价位里有没有纯电，有没有插混，
2: 对，
1: 要不要插混？
2: 买插混能买个啥样的？买纯电能买个啥样的？
1: 嗯、为什么要买插混？
2: 对、啊，
1: 是想省点油是吧？
2: 啊、
1: 嗯，
2: 是综合到整体的、
1: 嗯、
2: 啊。瑞芳双擎可以买，
1: 买就行了
2: 啊,
1: 啊。
2: 你像这种的话，就家里不充电。
1: 对，
2: 不方便，
1: 我就想皮实经济耐用，
2: 想省点油，
1: 想省点油钱，买就完了，
2: 就买个油混了。
1: 他一直都在，
2: 嗯，
1: 你们有任何变化跟他没关。
2: 对，来下一位，
1: 24年75皮现什么价位？6万冒点。
2: 嗯，哎，你好，
3: 哎，你好，
2: 哎，你好，
3: 我两位老师，
2: 客气。
3: 现在就是想选个车，想让两位帮我选一下。
1: 嗯，你说说。
3: 一个是奥迪的 A7L， 一个是那个宝马的525。
1: 你外形上喜欢哪个多呀？
3: 外形上我喜欢 A7L 多一点，但是听说这个车，但就身边人都不太推荐，就是。
1: 他是这样，他身边人可能有可能他站在那个角度，另外一个这个车确实是就是销量。

0: 低，
1: 嗯，
0: 站在一个什么角度？因为 ACL 的这个它属于运动型轿车嘛，就后排的空间牺牲掉了，就没有那么看上去那么端庄。然后它又是个老款，面临着奥迪家族整体改款，它就变成老款了。
1: 嗯，
0: 如果你是已婚人士，家庭用，我觉得五系挺好。如果是单身，喜欢 A 七可以买，没问题，并且价格也挺好。
2: 就是说，如果说就是说在修这个修车这方面，
1: 稳定性上你不用担心，
0: 修车这不用担心，不会比宝马贵的，只能比宝马便宜。
2: 那
1: 嗯，稳定性也不会比它毛病多。
0: 对。
2: 啊，那好，那好，
1: 嗯、
2: 那感谢老师，我就是身边人都劝退，感觉有点。
0: 嗯，
2: 但是
0: 他们只站在他们角度，你这些人有可能都是已婚人士或者有家庭的人。
2: 啊，对，我不是已婚人士，我是。
0: 对呀，我就说跟你说的，选择五系的人，他们可能都是过来人。你是墙里墙外，你是墙外人。
1: 对，
2: 明白。谢老师，
1: 啊，好嘞，
2: 好嘞。
1: 那墙外你们还得多待会儿呢。
0: 对呀，
1: 家里俩孩子一年就几千公里，想着后续每年自驾游一次，30万以内的 MPV 推荐买哪个？
0: 30万，一年几千公里，30万 MPV 就买 GL8 就完了，
1: 多好啊！
0: 嗯，长途自驾底盘质感也挺好，嗯。
1: 来，不忙的
0: 中规中矩吧，这是一个中规中矩的选择。
1: 嗯，剩下你其他有什么想法，你可以再说一说。
0: 嗯，
1: 来下一位。哎，你好。
3: 哎，你好，老师好。
0: 哎，
1: 你好，
3: 我想问这款车，19款2019年的11月份的奥迪 A4/40豪华智雅，就是定的是那个最低配吧。这个12万3000公里，三手车原漆，然后是14万9800。
0: 19年的豪华智雅，12万公里。
3: 对，
0: 14万公里原漆，对，
1: 14万9800。
0: 聊聊吧，14万或14万多点吧，就是接近15万价格，有点略高一点点。聊聊是可以买的，值这么多。
3: 再一个，我这个情况这样的，然后我再说一下，2024，车就是那个途达，2001台车。
1: 什么车？听不清，特别不清楚。您那
3: 儿？我是家里唯一一台车，现在开的是途达，我打算跟他那置换。
1: 嗯。
3: 然后那个想问问，就是提升度大不大，或者是耐久度啥的？
0: 那一年多少公里？
3: 一年10000公里。
0: 10000公里，这车再开个6-7年没有问题。
3: 这个奥迪是吧？
0: 对，
1: 你是不是途达开够那个以前？
3: 对，
0: 那你换吧，这回就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了，是可以值得换一下的。
3: 以前打算看那个 RV 四零放了，然后两位老师
0: 被我
3: 给他换了 MPV。
0: 你 RV 四零放唯一的就是比途达会略微的省点油，但你也牺牲了好多东西，新鲜感我估计很快就会过，当时应该是这么个观点给你的。
1: 对，没让你换。
0: 但这次你换奥迪就不一样了。
1: 嗯，行，最起码占一头。
0: 是，
1: 你这是真不真开够了，真不想开了，你换了。
3: 就是再开个5-7年的这个 A6 也没啥太大问题。
0: 没问题，刚刚说了嘛，再开个6-7年，20万公里之内不会有大病。
3: 你就超过20万的话，
0: 超过20万缝缝补补还能开3-5年，没问题。
3: 啊，
0: 行，
3: 那谢谢老师。
1: 啊，好嘞，没到那时候，可能你又开够了。
0: 这回我得支持他换了，这个基本上被我拦了1年了。
1: 啊，行，这点钱在兜里边终于，
0: 这回换这个就真的
1: 有
0: 天翻地覆的变化。
1: 对
0: 啊，在各个方面都不一样。
1: 途达那么说，他不是他开够了。
0: 途达他是开够了，
1: 嗯，
0: 他上次也把途达除掉换 RV4。
1: 对
0: ，RV4 呢显然和途达确实不一样，开着也轻盈一点，混动的。然后新款车型有一些新的亮点，但整体来说，途达有好多优势 ，RV4 身上没有了。
1: 这是上山下河什么的。
0: 对，那你要是换奥迪 A6 就不一样了，你从品牌到档次，到驾驶感受，到在别人眼里的感受完全不同了。
1: 对，
0: 质的飞跃，
1: 嗯，
0: 这是值得换一下的。
1: 对的，
0: 并且也没花多少钱。
1: 是
0: 啊，嗯。之前他是想换新的，这次换二手，挺好，
1: 啊，挺好。再不推荐他换车，他就取关了。
0: 对，
1: 这不行，不能关注了，钱真花不出去。
0: 对，有这种可能性，
1: 花了吧。奥迪 A 四还能入手吗？以后没有了，只有 A 五了，是这样吗？
0: 能啊，就是老款车吗？
1: 嗯，
0: 我们经常说的迭代抄底吗？这就属于迭代抄底啊。现在好像18-9万，
1: 嗯，
0: 18-9万买奥迪 A 四，这不是抄底是啥呀？
1: 李总店有奥迪吗？
0: 有，
1: 嗯，途胜 L 质量怎么样？
0: 没用不坏
1: 啊。途观 L 2V4哪个驾驶感受好？

0: 途观和阿尔维斯啊，
1: 嗯，
0: 广义上的驾驶感受，我觉得是途观好，
1: 途观好啊。
0: 嗯，但那阿尔维斯因混动的在市区里这种，低速这个加速的轻盈，
1: 嗯，
0: 还是也有优点的。
1: 对，
0: 但广义上还是途观好，大众的底盘扎实
1: 啊。这几台车摆这块看着都啊，大气银河战舰700、
0: 嗯、
1: 新坦克300。
0: 你能把这些车拉到一起，还能看大气
1: 啊？
0: 23425呗。
1: 嗯，
0: 买个大气得了。
1: 啊，
0: 前提是你如果懂，
1: 嗯，
0: 懂吉普有情怀。
1: 大狗和卡罗拉锐放哪个更适合长期持有？就这一点哈。
0: 对，卡罗拉。
1: 嗯
0: 嗯，胜出的。
1: 对的。来，咱连线各位排队这几位，你打字说要连线，我们来连您啊。任何一台车单独问我们，哪台车都能买啊、哦？
0: 没有不能买的车，
1: 没有哪有不能买的，
0: 只是是不是更适合你、哦，是不是适合你的生活需求，还有你内心真正的这种偏好
1: 啊、
0: 哦，就是喜好吧。
1: 对，
0: 你本来想买一台车，希望它那样，但你买回来这车，它其实不那样。
1: 对，这是可以聊聊的。
0: 对，这个是要聊一聊的。
1: 嗯，对，你可以问我们这台车你心里想要啥，
0: 希望它
1: 啊
0: 现在是啥样、嗯、或者开上来是啥样的感觉，
1: 嗯，
0: 它未来它是啥样的感觉，
1: 它能不能做到。
0: 对，
1: 这个咱能说啊。第U这位来，您好。
2: 哎，你好老师。
1: 您好。
2: 那个我想问一下，那个雷克萨斯那 G-X550H 那车，
0: 嗯，
2: 我公里数比较大，我一年得3万公里搁室内开。
0: 造吧，这车3万公里开个15年开不坏。
2: 要是X5行不？
0: X5这个稳定性后半程肯定不行。
2: 因为我现在开的是那个丰田的混动的汉兰达，
0: 嗯，
2: 是吧？12万了4年，挺好。
0: 是这样，就是这个 G-X的从公路性能上肯定没有X5优秀。但你开汉兰达你开着还行，这个G-X公路性能要比汉兰达好一些，然后再加上这种内饰的质感，
1: 嗯，
0: 再加上这个，对，你不也选择混动的吗？
2: 啊，对，我是插混的，有啥适合我的没？又是公里数大。
0: 公里数大，你得能充电行。
2: 哎，有那么可以充？
1: 有时间充电不？
0: 对呀，
2: 啊，我只能晚上回来插。
0: 我建议你买550算了，因为你这个还要考虑到寿命。
2: 啊，对对对，
0: 要考虑到寿命。这550的寿命是刚刚我们聊这些车，基本上谁没法跟它比。
1: 嗯，
0: 第一个健康寿命，第二个亚健康寿命。
1: 嗯，
0: 这两段的寿命都极其长，明显比别人长一大块。
1: 包括保养上，
0: 对，
1: 这也很
0: 保养也省钱。
2: 要是想长期持有的话，肯定是这550。
0: 对，你如果你愿意开这550，你一年3万公里，你愿意开，不想淘汰它。支撑20年都有可能，
1: 一直能开。
0: 对，60万公里没问题。
2: 啊，好嘞。
0: 这个过程里有可能涉及到这个那块小电池，对，小电池，
1: 嗯，
0: 那没多少钱。
2: 明白明白，谢谢老师。
1: 嗯，好嘞。那你要
0: 在宝叉5，明确的告诉你，一年3万公里，你开始得想都不要想，即便是你舍得钱，
1: 嗯，
0: 大修也不行。
1: 嗯，
0: 最后你就没有时间修车。
1: 对呀，
0: 啊。嗯，
1: 反正修的时间比你开的时间多。
0: 对，
1: 而且这3万公里这一年保养也挺麻烦的。
0: 对，嗯，
1: 来下一位，丰田，来，你好。
3: 哎，老师你好。
1: 你好，
0: 哎，
1: 没问题。
3: 哎，我有个问题，就是我今年大学刚毕业，然后呢家里想给我买台车，然后家里的意思想给我买奥迪 A5。
0: 嗯，
3: 然后但是我觉得花25-26万买它有点，我现在感觉燃油车花这个钱有点不值，然后我现在就看二手，我打算花个15-16万买一个，
0: 嗯，
1: 买个二手啥？
0: 二手，
3: 然后我现在看了几个，我比较喜欢的有，我就想买 S90，然后沃尔沃那 S90，完了，宝马3系，
0: 行啊，那就凭你可你喜欢买呗，买这俩都行，
1: 都挺好，
3: 但是我更喜欢的那个 S90，他们网上总说那个48伏轻混爱坏，我就这个事儿我就
0: 这咋说呢？就是有开的，但也有坏的，
1: 但不是所有都坏了。
0: 对。
3: 那如果这个沃尔沃 S90买二手的话，就是买哪年更好啊？
0: 你15万的预算能买到23年的吧？22年、23年的，23年的低配，22年的高配。
3: 那你说致远和那个就是低配差。

0: 买致远呗，你选沃尔沃，你再没有配置，那你喜欢它的是啥呀？
1: 我就喜欢它外形嘛。
0: 哦，
2: 可是能选高配选高配，因为这种二手车的时候，它俩的价格又差不了
0: 太多，差不了太多钱。
2: 那咱买个高配，好买好卖嘛，自己用着也舒服，价格差不多。
1: 哦，那你说这个沃尔沃 S 九零和三系，它俩如果要是考虑后续的问题，养车了、维修啥的，
0: 一样，
1: 差不多，
0: 嗯，差不多。
1: 啊，好嘞，谢谢老师啊，
2: 嗯，好嘞，
1: 来，
2: 哎，下一位。青春已不再年轻，这位啊，哎，你好，
3: 哎，李叔好，
0: 哎，
3: 老师好，
2: 没问题。
3: 那我就看了一个二手车，就是这个大众辉昂，
0: 嗯，
3: 2019年380，这个，
0: 嗯，
3: 因为看之前有好多说这个车小毛病多，我非常喜欢大众这个品牌。
0: 谈不到小毛病多，你正常买就行了。
3: 啊、他们说19年之前的毛病多，所以我想再考虑，我就买个19年的380。
0: 不是那样的，不是那样的，你就看着这台车、
3: 啊，
0: 你就聊着这台车吧，是哪个配置的？是商务版的、豪华版的，还是
3: 豪华？
0: 豪华的，19年的多少公里？
3: 对，19年的8万左右公里。
0: 8万左右公里，19年的车多少钱？10万多点，11。
3: 他要价是9万大几。
0: 九万大几可以买，没问题。
3: 对对。好，
2: 嗯，
3: 我问些别的问题了，老师。
2: 嗯，好嘞，
0: 好嘞，
3: 好的。
2: GX550H 和 LC250比较差距大吗？
0: 精装修
2: 啊、哦，
0: 普通装修和精装修。
2: 嗯，
0: 因为这个中规的 GX550 和 LC250，首先它这个平台架构都一样的。
2: 嗯。
0: 同级产品嘛，
2: 就是
0: 上一代的这个 GX和上一代的 LC150是一个意思嘛。
2: 嗯。
0: 然后动力总成一样。
2: 嗯。
0: 嗯，剩下它都精装修嘛。
2: 嗯
0: 嗯。
2: 30万家用的新能源6到7座，不要纯电，帮推荐一下呗。
0: 30万6到7座啊，就是那个、
2: 嗯、
0: 理想，你找一个，
2: 对，挺好，
0: 嗯，7-90万的，弄一个得了。
2: 24款二手的奥德赛3万公里，低配15万能买吗？
0: 能，
2: 嗯，你俩开啥车？我们这问题啊，从我们开始做节目10年前就是天天问，一、
0: 嗯、
2: 直就你们其实好奇是吧？
0: 因为你首先呢，知道我们是什么职业、
2: 嗯，
0: 那我们对于我们这个职业来说，我们会经常性的换一些各式各样的车来开，因为这个方便、
2: 嗯，
0: 然后也是提升体验。
2: 对，
0: 就开啥车，我总结出来，我早在10年以前，
2: 嗯，
0: 刚刚做节目的时候，我就跟大伙说、
2: 嗯，
0: 我说开什么车，
2: 嗯，
0: 都会。最多开3年、
2: 嗯、
0: 新鲜感啊，
2: 对，
0: 多好的、
2: 嗯、
0: 这里边包括奔驰 S 这个就百万级别的、
2: 嗯、
0: 3年，
2: 嗯，
0: 如果你有条件
2: 你
0: 都想换新的，对，都想换新的，所以说多好的东西就是新鲜感都会过时。
2: 嗯，来我们继续来连这位叫全球第一，这位可以啊，好奇头发那么厚，你羡慕是吗？来下一位啊。

0: 之后大概还能这个年数还能开多少年啊？
1: 66000公里的这个2.0的1.5的。
0: 2.0
1: 的66000公里，你一年开多少公里？
0: 我也就4-5千吧，最多。
1: 那你再开十年都能开。
0: 哦，他这个7年的车龄了，这个易损件会不会就是出现问题呢？
1: 易损件吧，就是个有些橡胶啊，就是这个耐老有一些小问题，但正常7年是不会有问题的。就有好多件它是磨损了，它是影响寿命。那好多件呢，像橡胶啊这些材质呢，可能会有一些，随着时间推移的老化，但问题不大，你就正常保养就行了。这车你开10年没问题。
0: 你说现在这个7年了，再开10年也没问题。
1: 是的。
0: 行，好的，好的。
2: 好嘞，哎，来，咱继续连啊，连线点连线就。
1: 你看，你一年4-5千公里，你看哪个4-5千公里开10年就开5万公里，5万加你之前的6万，11万公里的君越就要报废吗？
2: 嗯。
1: 在这个过程里边，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排除有一些
2: 小情况，
1: 对橡胶的也好啊，或者塑料的，就是这种合成材质的东西，
2: 嗯，
1: 会出现一些老化，甚至底盘你因为开的不多，会有一些锈迹，有锈除锈，
2: 对，
1: 老化换新，
2: 嗯。
1: 但是我们说的生命是指这个主要部件，
2: 嗯，
1: 跟盐一样，对不对？脚崴了，那不能说脚崴了我就咋样啊？脚崴了修脚呗，
2: 嗯嗯。看两位几年的直播了，每次两位的意见都一样，有没有一辆车两位老师意见不一样？我对于这个人的话，一般都是你这我俩，我这是我师傅一路过来的，我的意见都挺相同。
1: 答案在我这是关键是，
2: 但是我俩比如说，但是如果涉及到我们
1: 个人用
2: 的
1: 话，我俩肯定选择的不一样，
2: 对对对，
1: 这个是一定的。
2: 对，那，我俩最后可能买的车不一样，但比如说他要买什么车，我要买什么车，我俩的意见有可能还是一样的。
1: 嗯，
2: 就还是比较像的。来下一位。全球第一呼叫器，
1: 也就是说，根据你的需求，其实正确答案往往就一个。
2: 对的，
1: 嗯。
3: 两位老师好，我们是想咨询一下买新车的事情。
1: 嗯，
2: 您说，
3: 我们是小两口，加上家里还养了一只小狗，两个人，那两三年之内也不会想着要小朋友之类的。
1: 嗯，
3: 一年大概6000左右，有可能买了新车之后，前两年可能，加油也能干个7-8千多公里左右。
1: 嗯。
3: 对对，万把公里的。然后，我们两，目前看了是，他比较，我对象比较喜欢全新那个300L的 HiFiZ，
1: 嗯，
3: 还有中国者，就这两款，那个 T 就没考虑。
1: 嗯、
3: 然后，但是现在他最近看那个贺兰山的，XT5的全新插混，他又感兴趣了。
1: 嗯，也就是说，
3: 对，但是我看那个，对对对。
1: 喜欢坦克300是因为一直对这种外形的车感兴趣，对吧？
3: 一个是外形的车感兴趣，第二个是我们要回老家的，路况可能有时候会差一点。
1: 嗯，路况会差一点。还有没有就是说把这车开出去追求这个你自己的诗和远方啊，旅行啊，
2: 场景吗？
3: 这个东西要看我们放假放多久，也会出去，一年出去1到2。
1: 那你这个是之前有车呢，还是说你们刚刚结婚呢，没有车呢？
3: 还没结婚呢，就是第一辆车。还没结婚也没啥
2: 往。
1: 就是我觉得啊，是生活如果追求这种诗和远方的话，可能这个坦克300无论从造型上，从性能上，包括功能上，
2: 对，
1: 我觉得它都会满足的更全面。但如果在城市里开呢，可能那个XT5啊，它是插混的，无论从舒适度啊、隔音降噪，就是这方面它相对于坦克来说更优秀，因为结构也不一样。我想你们年轻可能对这个隔音降噪这块不会在意太多，我还是偏向于坦克，就可玩性很高，就会对生活怎么说呢，能注入好多，对，注入好多活力。
2: 当真正有那想法的时候，咱说走就走了。
1: 当你有一天想去这个318的时候，你想，哎呦，当初选坦克好了。你会这样。
3: 那300Z 的，我想问一下，300Z 的那个噪音很重吗？我们试驾感觉。我感觉不出来呀，
2: 市区里边能感受不出来太多。我们说的是高速啊，
1: 你试驾的都是用电驱，哪个都没有噪音，
2: 哪有声啊？
1: 我说的是风噪，风噪的话需要高速才能感觉到。
2: 对的，
3: 明白了。那我们是，我们一年6000多公里，您讲我们是买胜负者呢，还是海富瑞呢？上一万块钱在，
1: 差几万？
2: 2万是吗？
3: 差2万多吧，2万左右。
1: 买这
3: 一万八九，
2: 买
1: 这
2: 吧。就这个2万块钱花的吧， 能整回来。
1: 对，第一个感受好，你能充电吧？
3: 家里他好像说是能送一个充电桩，然后我们在
1: 家里能不能安的主要是充电桩不是问题。
3: 啊，可以啊，可以啊，
1: 那就买个带电的吧。
2: 对，
1: 买个带电的，
2: 这样坦克300在心里边就没有什么短板了。
1: 征服者的所有满意度调查，其实各方面都 OK 的，
2: 就
1: 油耗调查这块基本上得分低。
2: 啊，然后你这回不用油了，你不更开心满分了吗？
1: 对，这
3: 你用油用的少一点了，
1: 两万块钱就堵 bug 了。
3: 哦，然后还想再问一个关于配置方面，你像 DHT 发动机和9AT 的那个发动机，这两个哪一个要后面如果想卖车的话，哪一个更好？就是 HiPerZ 和征服者哪个卖的更好？
1: 一样
3: 是吧？不考虑这些保护问题，
1: 对，
3: 都好卖，
1: 对，
3: 行，好嘞，谢谢老师，
2: 好嘞，
3: 好嘞，再见，
1: 是这样，油耗这东西呢，其实买车都有心理准备。这油耗这几年，这个大家对这个油耗的心理冲击，源于你身边的人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省了。
2: 嗯，
1: 他百公里八分钱，他百公里一毛二，
2: 对，
1: 你百公里一块二，你会有的时候会拷问自己，我要不要花这一块二？
2: 浪费了。
1: 我为什么要花这一块二？是这道理。所以说，现在能解决，把它解决掉。
2: 有个电车前两天我们跟朋友一起吃饭，他说我去。

0: 去趟沈阳来回的话40块钱电钱。
1: 对呀、啊，
0: 这是心里边
1: 的一个感觉。我们去一趟沈阳的话，来回基本上300块钱油。
0: 啊、
1: 那我们中午是不是给沈阳吃一顿这个300块的自助餐？
0: 这就是一个心里边。
1: 嗯，
0: 心里的感觉。
1: 对，
0: 但我再一想，
1: 在事实上是这样啊。那、有的选的时候，我们可以优化的选一下。
0: 对，
1: 如果现有的水平就如此了，要想重新去改变这种选择，因为你心里可能舒服了，但你付出的代价，你要想想，就是要加多少钱才能达成这种效果。
0: 不行，我还得加20。嗯，我这300块油钱挺好。
1: 就是啊，
0: 这挺好的。嗯、来，夏天这位。喂，您好。喂，您好。
2: 哎，你好，老师，
0: 你好，
2: 收
0: 音机。
2: 能听到吗？
0: 可以，您说。
2: 老师，我现在就是比较犹豫的是，想买一个 MPV 跑通勤的话，建不建议？
1: 可以。你现在开什么车？
2: 我现在开的是 SUV 奇骏。
1: 那你买那为什么买 MPV 呢？为什么要换？
0: 人多是吗？
2: 对，因为就是想着人多嘛，然后平时带着家人、然后平时上班，然后周末带着家人，
1: 就是说这台车兼顾家用，然后也兼顾你的日常通勤，要考虑到两面的便利性。
2: 对对对。
1: 那先花多少钱啊？
2: 我看的是就是30以内，看的是高山吧，然后还有塞纳。
0: 家里能充电吗？
2: 不能充电。
1: 嗯，
0: 不能充电，
1: 不能充电。我觉得塞纳适合你。
0: 对的，
2: 老师，你说我那个是上那个等用不用等高山八那个 HEV 版？
0: 为什么？
2: 就那个不是那 HEV 版不是不用充电吗？
0: 然后您是
1: 高山八的配置
0: 一样的
1: 吸引你了是吧？
2: 对。
1: 其实你根本不是跑通勤，你是喜欢高山八而已。
0: 好看，
1: 跟通勤没关系。喜欢高山八可以买，但你通勤的最优化对你现有的条件，塞纳最适合。考虑到便利性，也考虑到经济性。
2: 行，好，谢谢老师。
0: 好嘞，
1: 诊断完毕，不说真话，被我猜着了吧？这没问题的，
0: 对，
1: 都是你喜好嘛，你为自己的喜好买单是 OK 的。但你说让我们来猜这两个车更适合的，肯定是那，
0: 对，
1: 肯定是那。
0: 前面就能听出来了，
1: 嗯。
0: 我现在开 SUV 通勤，我想买 MPV 通勤，这事儿他就、这事儿就不太合理。
1: 就是满足自己的好奇，然后顺便给大家人带了一波福利，当然可以。
0: 大大方方的。
1: 为
0: 什么？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 GoC23595，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 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体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

0: 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粒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弄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大家依然是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的哈，3815939、3816939，来订饭店、温泉洗浴，还有熟食外卖的折扣和优惠。真好哈，哎呦，我现在发现，其实也不是现在发现了啊，以前很长的一段时间也是这个状态的，只不过是今天呢，这种感受非常强烈，就是我真的很喜欢我的工作，然后我上节目的时候跟你们这样隔着电波来聊天的感觉，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棒。你看以前我们老说主持人呢，他是一个说话的人，然后呢听众嘛，听众收听的人，但是其实我现在就觉得，这种给予真的是相互的哈，就是你们是我的听者，所以呢，我在给你们传递有效的信息内容的时候呢，我还能够把我自己的一些情绪化的东西，我的一些脑海当中的一些想法啊，然后分享给大家。哎呀，我就觉得这种感觉，你知道有多畅快吗？正常来讲的话，你像心理咨询师啊，比如说我就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我对这个相对会了解一点。就正常心理咨询师咨询一个小时，至少是要收200块钱的。其实干嘛？其实心理咨询师他更大的作用是一个倾听者，然后呢让那个来访者去哒哒哒哒哒哒把自己的烦恼说出来，把自己的苦恼说出来，然后他会去默默的倾听，那都是要给钱的你知道吧。可是我在我的这个工作当中呢，你们变成了我的倾听者，我像那个来访者一样叭叭叭把我想说的话跟你们一起嘟嘟嘟嘟嘟嘟一顿说，哇，然后我还能赚钱你说这个感觉有多好
1: 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来，你吃的舒服，玩的快乐，账单我来买。
0: 所以各位啊，这个您就是就不要跟我要钱了啊，但是我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优惠的信息啊，尤其是一些比较第一手的资源分享给大家，是不是让我们大家去看上哪儿能薅个羊毛。哎，这种感觉有点是什么感觉呢？就是像我们的抢鸡蛋，就是领鸡蛋啊，早市领鸡蛋似的。我可以跟你们分享一下哪个早市又开始领鸡蛋了啊，咱们赶紧几点去排队。好了啊，不说了。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抖音号来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加数字0427也是可以的啊。今天的抖音上面给大家发了一个非常爆款的消息，这个真是第一手资源啊，就是我现在告诉大家了啊，开始上哪能领鸡蛋去了。咱屯子铁锅炖我们大家都比较熟了，对不对啊？在盘锦开了很多年了，他们家的品质也始终都是很不错的，炖鸡炖鱼，然后炖牛排，炖不能炖牛排啊，炖牛尾啊，炖那个大公鸡啊，炖那个什么小笨鸡啊哈，炖那个排骨啊，豆饺子啊，都能炖，铁锅炖啊，铁锅可以炖一切。然后他们家最近今天刚上了一个团购，59袋100的代金券，而且是全场通用，可以无限叠加来使用的。我的天哪，这个可太划算了。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那就相当于各位，相当于咱屯子铁锅炖全单打了一个5.9折的折扣。各位你看看狠不狠？铁锅炖啊，全单59折，你说合适不合适？所以各位赶紧提前下手囤啊！我也那个就是自己留着，因为其实铁锅炖这东西本身就是经济实惠的代表，你四五个人你吃顿烧烤，你看看你能花多少钱，

0: 你吃顿烤肉，你看你能花多少钱？你吃顿铁锅炖，有个100多块钱都吃下来了，对吧？一锅这比如说一锅小笨鸡儿，然后一锅鱼一炖，贴点大饼子完事儿。但是现在咱能全单打5.9折了，多狠！赶紧提前下手团券啊，这个券不会一直放的，然后你们提前囤着备着，啥时候用呢？啥时候吃，咱啥时候就用。我看它多长时间有效期啊？啊，到十月底，到十月底，完了呢，用不了的话没关系，到十月底的时候他就给咱退了啊，咱一分钱都不损失，多好啊！抖音号去搜"吃不胖的晨曦"，我们今天刚刚给大家发上去的。咱屯子铁锅炖的全单5.9折的一个代金券折扣，你囤个5张6张的，是吧？你那个到时候招待写啥的就上这儿来了，多便宜啊！5.9折，是不是？好了啊，这个是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子旁的夕，大家可以到里面去提前把那咱屯子的圈团了。这个消息我就非常欣喜的告诉大家，这种感觉就是说，哎，那个地方发鸡蛋啊，早晨可以领5个鸡蛋呢。好了，来迎接热线啊！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陈姐，想听下宝源
0: 啊？好的，宝源水文化温泉小镇，好了，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1: 好，谢谢，
0: 好，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的月温泉，
0: 好的，月温泉，啊，9.9块一张票，一周之内有效啊！
2: 哎，好，
0: 哎，好嘞，我们再会。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另外我们又给大家今天的抖音上给大家发的分享了一个，这个吃的东西你还别说，在盘锦算是比较冷门的，别人家还很少有做这个的，你们知道是什么吗？横线鱼生。哎，对，这个横线鱼生跟咱们以前吃到的生鱼片儿不一样啊，鱼生这个我跟大家可以聊一聊，特别有意思。它有顺德鱼生，有横线鱼生。这个最早啊，就几千年前，豫江两岸就已经有人在吃这个东西了。然后呢，据说啊，据说是近代，然后呢，鱼生开始声名鹊起的。我们有一个成语叫脍炙人口，大家都知道这个脍炙人口，对不对？那这个脍炙人口里面的脍是什么？其实就是鱼生，炙是烤肉啊，就是最早的老北京的炙子烤肉，脍炙人口，意思就是好吃的嘛，大家都知道了啊，谁的？然后呢，这词儿我就不解释了。然后脍，这里面的这个脍其实就是指的就是鱼生。然后那个有一个词叫什么，哎，休说鲈鱼堪脍，大家应该听过这个是不是？休说鲈鱼堪脍，还有一句话啥玩意来着，近西风即应归位，好像是啊，记不住了。这些知识啊，这些年呢、啊、都就饭吃了，这我是真就饭吃了啊。然后呢，那不是有那个纯鲈之丝嘛，纯鲈之丝就是家里的那个鲈鱼啊，然后那个好了，到那个到季节了，完了这个人就他在洛阳城做官，然后就说想家了，我想吃家里的那个就是鲈鱼了，然后就说那我怎么办呢？因为他那个古代不像现在坐个高铁坐飞机嗖一下就到了，实在不行自驾开车哈，他那个地方的骑马特别慢，然后呢就是从洛阳城到他的老家，那得妈得好久好久的哈。那后来那怎么办呢？说那我就不干了吧，我就辞职了，不干了啊，我回家吃鱼去了。那个里面的那个，哎，就是休说鲈鱼堪脍，那个指的就是脍嘛啊，其实指的就是鱼生。所以其实这些东西很有意思的啊，我跟你讲，非常非常的有趣。明代的时候管这个就是属于压轴出场的菜，然后我们今天抖音上面给大家发了一个，大家可以看一下，在盘锦也可以吃到这一口了。然后它这个是横线鱼生，鱼生的话呢，它我跟大家讲其实就是生鱼片，但是你像我们以前吃的都是什么三文鱼的鱼片啊，然后还有什么那个西陵鱼啊、鲷鱼啊，都是这种。它是什么呢？它是横线广西那边运过来的，有赤眼儿，有青竹，还有皖鱼，脆皖鱼啊，那个皖鱼是脆的，然后它会

0: 在中间给你摆盘摆得特别的漂亮，真的是生鱼。我吃了，我刚开始第一口我其实有点不敢吃，妈呀，我说这可是鱼，活的鱼捞上来，完了师傅处理收拾收拾，完给你切片摆上去了，完了你就吃，然后他会给你放像一个圆的笸箩似的。像一个圆的笸箩，大笸箩似的，中间放的是鱼生，然后边上一圈全都是各种料啊，什么葱啊、小米辣呀、笋丝儿啊、姜丝儿啊，这个丝儿那个丝儿的，还有各种各样的香料。然后呢，拿那个专门的那种酱料来调制，完了你就把这个鱼片片蘸那个料来吃。我第一口我特别害怕，我觉得啊不行，我有点脑硬，我吃不了这个东西，我会哕出来吧。结果我一吃了之后，因为它蘸了料汁儿，所以你没有那种生鱼的鲜。没有生鱼的那种腥味儿，反倒是很清甜脆爽的口，就是你吃两口之后你就会越来越适应，就会觉得哎，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啊，还挺好吃的。对，然后它会让你有一点上瘾。我们今天抖音上给大家发上去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然后呢也有团购，但是鱼生这东西肯定相对比别的东西，比铁锅炖可是贵啊，呵呵，大概100多块钱吧，啊，吃一份啊，就这样的一个情况了。然后大家可以到我们的抖音主页里面去看一下，抖音号来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也是可以找到我的。哎，横线鱼生，横线鱼生，就是属于那个鱼生里面水准非常非常高的啊。然后广西十大经典名菜之一嘛，就是横线鱼生。然后其实除了横线鱼生之外，还有一个顺德鱼生啊，它俩其实就是会在制作方法上面或口感上面啊，会有一点差别。其实别的我觉得没有啥太大的差别。相对而言，我感觉横线的其实要更有影响力一些，因为顺德吧，它不仅有鱼生，它好吃的太多了。好了，来迎接热线了啊！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定下送大房，请人心机。
0: 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大房门店通用的啊。
1: 哎，好，谢谢。
0: 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天气下午好。
0: 下午好，下午好。
2: 听节目好多年了。
0: 谢谢，谢谢。
2: 我要订个那个送大房那个。
0: 雪原熏鸡。好的，没问题，五折优惠。
2: 我在商场，在上商场那店修行不行？
0: 哪个店都行，只要你别出盘锦就行，出盘锦就不认识晨曦了。
2: 几天呢？
0: 两天之内。
2: 到那我咋提呀？
0: 你就说我通过盘锦站，通过晨曦的节目，我抢了那个熏鸡的五折，他自然就会给你打折了。
2: 他得看我号码，不用吧？
0: 对呀，就是手机号码，你把手机号码告诉他。
2: 好嘞，谢谢。
0: 不客气，再会了啊。
2: 再会。
0: 好嘞，拜拜。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抖音号一定要记得去搜吃不胖的晨曦，别的不囤啊，因为鱼生这个东西吧，它不是每个人都能吃，有的人他可能吃不惯，但是你们一定要去把咱屯子铁锅炖那59袋100的代金券团上，我自己留了5单券啊，我自己团了5单，因为这个真的是太实用太合适了。你说来锅炖鸡，来锅炖鱼，那多钱玩意儿啊，是吧？但是现在能打5.9折，连酒水都包括，而且你比如说，你说我人多，我一大家子，我花个300块钱，你就能用3张代金券；你要花500，你就能用5张代金券，它是可以无限叠加使用的。那这不就是全单59折吗？太划算了！这个大家一定要留啊，留好了，因为不是一直有的。大家抖音号去搜“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然后呢您去把那个券提前给它囤上备上留着，万一哪天有吃饭啥的，有聚餐呢，完了就哎，正好香喷喷的，然后天也越来越凉了，然后再跟热乎乎的吃一锅铁锅炖，再贴点大饼子。其实咱屯子铁锅炖家好吃的真挺多的哈，它除了炖鸡炖鱼之外，边上那大饼子它还有几样东西，小花卷，有一个小花卷，我每次用那个小花卷我都是蘸那个汤去吃，蘸那个鱼汤或者鸡汤来吃。然后那个，如果我愿意吃，我更喜欢吃鸡果，然后可能就跟个人口感有关，然后我喜欢鸡里面下点粉条啊，小蘑菇啊，小榛蘑啥的哈。然后

豆，完锅边贴点大饼子，完蘸点小花卷。他家还有一个主食，我是个主食控，知道吧？他家还有一个菜团子，是那个粉条油梭子馅的菜团子，玉米苞米面那个菜团子。哎呀，自己去团吧，抖音号吃不胖的晨曦啊，全单五九折的代金券，多团两张，反正我自己是搂了5张券。好啦，各位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啊，3815939，3815939。哦，我今天还给大家发了一个，哦，我今天发了这么多视频吗？还有一个牛排牛尾一锅香，在田家一家开了10多年的老店，他们家都是内蒙古锡林郭勒的那个牛肉，我那天去吃来着，哎，那个牛排的块儿，那个大块儿的牛排特别过瘾，吃起来特别赶口。完了，里面还有放的糊涂条，还放了宽粉，还放了萝卜、土豆，然后那个萝卜特别的吸汤。哎，完了和点大米饭一吃。他家还有一个，也有一个小花卷，但我吃着我觉得我还是更偏爱咱屯子的小花卷。反正我觉得牛排牛尾那个，我更愿意和饭吃。Hey,

0: 好了，各位啊，我们接着来迎接一下热线抖音号。像我刚说的，咱屯子铁锅炖五九带一百的代金券啊，这个得赶紧下手啊。然后呢，你们可以去抖音号上，我的抖音号，抖音搜"吃不胖的晨曦"，上面去团券就可以了啊。我们先来迎接热线，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嗯。
1: 我那个关东老半只新金
0: 好，
1: 鹅
0: 新鹅啊，他们
1: 啊，
0: 家鹅
1: 对，
0: 个头可够用了。去哪个店？
1: 双泰区店呗。
0: 好的，今天明天取。
1: 今一会儿就取。
0: 好嘞，半只鹅五折的折扣啊。
1: 啊，谢了啊。
0: 嗯，不客气，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订月温泉。
0: 好的，月温泉，同样是9.9块一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2: 嗯，好的，好的。
0: 嗯，好嘞，我们再会了。都开花，人家被狂都开花。

0: 看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胸腰椎压缩性骨折，肩周炎，膝关节炎，半月板损伤，就到二级专科医院盘锦颈腰椎病医院。专家热线3250-3个5，3250-3个5。
1: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2: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1: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2: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
3: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陈曦"。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8169，抖音号来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哎呀，这名起的太

0: 15的朋友，你好。
1: 啊，你好，电话大江户。
0: 啊，好的，大江户，39三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1: 好，
0: 好嘞，我们再会，拜拜。今后讲

0: 好，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是我吗？
0: 是您，请讲。
1: 那个冰雪人巡机，
0: 好的，五折优惠，盘锦所有的送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1: 好嘞，
0: 好嘞，再会，拜拜。

0: 来迎接一下一六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晨曦，订
0: 嗯，
1: 个韩胜。
0: 好的，韩胜美的城旗舰店，全单
1: 对。
0: 的7.8折的折扣，行吗？
1: 好的，
0: 嗯，
1: 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再会了。好了，各位，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啊，3815939，3816939，抖音号来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好的，我们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还是我们的老朋友大商电器。哎呀，大商电器，你们去逛过没？哎，有没有没去逛过的？没去逛过的，你去逛一下。哦，我的天哪，就哪怕你什么都不买，光溜达溜达看一看就已经很爽了啊！当然也有可能不爽，不爽的原因就是家里的电器有可能就相不中了，因为它真的好。好好啊，大商电器那个店啊，规模特别大。你想麦凯乐那楼就已经够大的了，你想你一楼二楼你可能去溜达过，那5楼啊，整个那一层全都是大商电器啊，全都是大商电器的面那个店面。你想它那个面积得多大，然后就是家电的品牌也特别多，品种也特别的全，哎呦，特别特别的好逛，然后各种各样现在新式的家电应有尽有，各种款式的啊，然后有的真的是大开眼界。我最近就是我已经哎有一段时间了哈，它有一款家电是我还觉得蛮新鲜的，我都后悔了，我就逛完那儿就容易后悔，唯一的痛苦就容易后悔，家电容易相不中。它那个洗衣机哈很有突破性，做了一个3桶洗衣机，像一个人的两只眼睛加一条两个眼睛加一张嘴一样，然后中底下那个嘴巴是大桶嘛，就正常你洗衣服大件啊什么的。然后那两只眼睛的话呢，一只眼睛可以用来洗内裤，另外一只眼睛洗袜子。哎呦，我就觉得这个对于我这种懒人太友好了。但是因为我们家那个洗衣机吧，新买的不长时间，我买的时候我还不知道还有这玩意儿呢，有这玩意儿可太好了，谁愿意手洗呀？所以啊，我就觉得好遗憾呢。但是你去逛了，你才会打开你家电的新世界的大门，知道吧？哎，这个特别特别的好。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还有就是它那个所有的这些品类的家电哈，你会发现它很多都是有现在先进的，然后现在特别特别尖端的那种技术在里面。

面的，然后很多的功能也会让你大开眼界的。当然，有的朋友说：“哎呀，那这种高大上的地方是不是就是会贵呀？”啊，对不对？会有这种想法，担心，我也有这种担心啊。但是我告诉大家，它现在呢是秋季家电大会战正在进行当中，所以家电的价格上面啊，它是有很大的优势的。有国补，这我们大家都知道嘛，正常家电有国补，这不新鲜，对不对？它还有厂补，还有商补啊，厂家补贴、商场补贴，三重补贴叠加在一起，至高补贴50%，我的乖乖，这还得了？50%的补贴，那就是相当于打了个5折啊，对不对？那可真的是会让你省上加省的。然后给大家报一下价，您可以参考着听一听啊。比如说，海尔13升的燃气热水器，888块钱居然能买下来了。我当时买热水器的时候，就是我当时考察的时候哈，就是除了杂牌的热水器，那个价格还就比较相有一些杂牌的价格相对便宜一些。剩下的大部分的都得是2000左右啊，至少你贵的就更贵，就不用说了。这一款海尔牌子的居然888就能下来了，美的的60升的电热水器1149，我们家也是美的的热水器，花了2800多，然后它居然1149块钱买下来了。海尔大品牌的吸油烟机1199，你看便宜吧？那有人说高端品牌呢，比如说像方太这种呢，方太的高端的整套的炉具是5459块钱啊，然后还有比如说天可 A70 的高端的洗地机，补贴完了之后是2456块5，这家伙都精确到毛了。我家就是这款洗地机，买的时候花了将近就差一丢丢，将近3000块哦，它居然2400多，差了得有500块钱吧。所以这次确实是价格比较给力。飞利浦的高端剃须刀299，哎，我跟你讲，我们家那口子用的是飞利浦的剃须刀，非常好用，他已经买了得有10年了啊，10多年了。有了吧，差不多有了啊，是当时在日本买的，好像花了得有上千块吧。你看他这个飞利浦的，哎，是飞利浦的吗？是飞利浦的，299就拿下了，多合适。包括还有什么，哎呀，很多很多，我就不在这一一捣鼓了。还有比如说长虹85寸，那可是85英寸啊，超大的屏的电视。国补价4249块，哎呦，现在电视是真便宜。我记得我结婚那年啊，我们家买了一个55寸的 TCL 的电视，55寸才花了8000多。真的土的炸！他这100英寸的长虹的巨幕电视才6000多块钱，不管是音质啊、画质啊，都是顶配的，而且是超薄贴墙，还不占尺寸的，这个就跟看电影是一样的感受了，爽吧？所以想买家电的朋友啊，然后呢，您去大商店去溜达溜达，转一转，就像我说的，哪怕你啥都不买，你溜达溜达，当逛街了都很有意思，看一看这些新奇的，看看那些高端的机器啊什么的，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然后它会激发你赚钱的动力。啊，对，还有那个美的的双变频冰箱，全空间养鲜的，是1000多块钱，1999就下来了，便宜吧？还有小天鹅的10公斤的洗烘一体机，2550，我就发现我咋啥都赶不上呢？我们家就是小天鹅的洗衣机，我怎么记得我花了将近4000块钱买的呢？所以这波福利啊，大家想要入手家电的，原来还在那合计呢、琢磨呢、研究呢，你就赶紧入吧。而且它是，预存100抵300，就还能再便宜点。这样你100不就抵300块钱花，这不相当于又便宜了200块钱吗？然后呢，套购达额还送好礼，有苏泊尔电蒸锅、空气炸锅、电饭煲，甚至还有 iPhone 18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估计 iPhone 18那肯定得达额，那额得挺高、所以各位没事去溜达溜达吧。兴隆台步行街麦凯乐的5楼就是啦。

0: 好了，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你好，也好，掉线了啊。16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那个宋大芳烧鸡呀、啊。
0: 好的，五折优惠，您的尾号是4089，对不对？
1: 哎，对对对，谢谢。
0: 嗯，好，不客气，再会啊，拜拜。土的。

0: 来吧，接着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晨曦，丁下济州岛。
0: 济州岛温泉，好的，39两张票，一周之内有效啊。
1: 好的，谢
0: 哎，
1: 谢。
0: 不客气，再会了。
2: 蓝莓派冷盐，吃个十几块。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来。你吃的舒服，玩的快乐，长大。
0: 好了，我们刚刚说到的是大商电器啊，想买家电的朋友可以去溜达溜达，转一转了。哎，我现在觉得，就是那个高端的，它不有一些很高端的吗？你比如说像有那个卡萨帝呀，还有那个 Como 啊，哎呀，瞅着确实是长得就挺上档。所以我说它会激发你赚钱的动力。来，接着迎接16的朋友，你好。
3: 啊，你好，陈琦，我想订一个港子大叔。
0: 哎，港子大叔招牌烤鹅，去哪个店？
3: 汉新店。
0: 汉新店，好的，半只鹅五折的折扣啊。
3: 好的，谢谢。
0: 好，再会。港子大叔招牌烤鹅啊，确实是好吃，香喷喷的。他那个鹅吧，哎，你说这是烤鹅的问题吗？就它香，就它吃起来，它那个。有一股特殊的香气，哎呦，就那个味道，确实是会更与众不同一些。但是我问了，它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啊，什么什么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狠活都没有。而且他们家特别在这一点上是特别坚守的，就是坚持不用科技和狠活。就是他做那个麻辣鸭货，他家不现在也做鸭货了吗？然后我去尝的时候，我说，哎，我说我觉得你鸭货里缺个东西。他说缺什么？我说，我说不好，我不知道那个是什么。我觉得你缺一味料，因为我就觉得那个料它会让它更香。他说啊，我知道你说的那个。他说我们当时做的时候有考虑到了，确实是那个料加了会更香。他说但是那个料吧，它不天然。所以我们就是觉得还是把健康，放在前面，然后那个料就没加。但是说实话啊，它因为没加那个料吧，它的香味差点意思，哎，就没有那么的香。但是它确实是就是没有任何的科技和狠活，这他们家在这一点上这么多年还是挺坚守的。但是鹅做的，我跟你讲啊，真的是无可挑剔，它咋那么好吃？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4: 我要，喂，
0: 哎，您能，我能听见您讲话。
4: 我要送到房的显形机。
0: 好的，五折优惠啊，盘锦所有送到房门店通用。
4: 那我啥时候取去？
0: 两天之内，您随时都可以去取啊。
4: 就我是太平的那许石家南桥那嘎子。
0: 可以啊，太平那也有送到房的呀。
4: 我到那样我咋说呀？
0: 说你的手机号。
4: 说手机号，
0: 对，你说我通过电台晨曦那儿抢的一个五折的烤五折的那个少熏鸡，
4: 学熏鸡是吧？
0: 对的，对的。
4: 五折多少钱呢？我不懂啊，我这七十
0: 五折应该20多块钱吧？
4: 二十多这一只多大呀？
0: 那不知道得腰秤，因为鸡跟鸡它个头也不大，那跟人似的呀，那大小个儿它不顶，它不一定啊。对的。
4: 那我明天下午去就行了吧？
0: 可以啊，没问题的。
4: 我正好我就收我手机号，他就给我呀。
0: 对，对的。
4: 那我打五折。
0: 对，给您打五折。
4: 那好了，就定下来了呗。
0: 对呀、啊，对。
4: 那好了，
0: 哎，好了，那你得给他钱啊，钱我这不负，钱我不负责给你免，但是他会给你打折啊。
4: 好
0: 嘞，
4: 哎，
0: 好嘞，再会，拜拜。啊，送到房做熟食的话，我是觉得还是很放心的，干净卫生。你不用担心说吃他们家的东西回去会肠胃不适，它不会存在这个问题。

0: 来，我保证你大口塞。我的亲爱朋友。好了啊，我们来接着迎接热线了。抖音号搜吃不胖的晨曦。另外商家朋友想要入驻节目的话呢，可以在抖音里面私信我跟我联系，或者是拨打我们的招商热线。抖音号呢就搜吃不胖的晨曦啊，然后早晨的晨，日子旁的曦，就是早晨的阳光的一个意思。如果要是想打电话联系的话，就打我们的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啊。好了，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晨曦，订阅那个比格披萨。
0: 好的，比格披萨自助餐43.99一位啊。
1: 嗯，好，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再会了。哎，他们家就是属于自助餐里面的那种好吃，看着不豪横但是好吃啊，他们家是这个风格的。

好了啊，我们要再进一小段广告信息了。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呢，同样可以在抖音里面私信我，或者在粉丝群里面艾特我啊。然后别忘了到我们的抖音号里面去抢咱屯子铁锅炖的59袋100的代金券，因为他放了多少张我不知道，但是确实是相当于是全单59折，因为是可以叠加使用的啊。我觉得这个活动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划算，这种活动就是得碰啊，不是说你想吃啥时候都有的，所以抖音号去搜吃不胖的晨曦，然后抢咱屯子铁锅炖59抵100的全场通用的代金券，可以团个4张5张的，因为反正能够叠加来使用的嘛。

0: 宝宝健康饰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汇美大厅一楼内乔家汇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1: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2: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1: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2: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3: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0: 好了，各位，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啊，3815939，3816939。好了，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啊，你好。
0: 嗯，
1: 那个万达里的吃的还有什么？
0: 没有，万达里没有，万达里面的已经被订走了。嗯，
1: 几个比萨就一单。
0: 对的，对的。
1: 哦，那好，谢谢。
0: 嗯，好嘞，再会啊。16的朋友，你好。
2: 哦，我订购了老半只兄台店。
0: 好嘞，关东老半只的熏鹅。
2: 嗯。
0: 兴隆台店什么时候去取呢？
2: 我今天就要取不了，明天取呗。
0: 啊，对，那就明天啊。
2: 我今天吧，啊，那行，你定明天就行。
0: 行，完，你今天要是有货，你就去取啊。
2: 好，行，
0: 好嘞，再会，拜拜。
2: 嗯。

好了，我们接着来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啊。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下，杰出汽车量子膜想贴车膜、贴车衣的朋友啊，可以到他们家去贴。因为我昨天在节目里面我就有聊过这个问题。因为其实你知道太阳膜啊，我原来对太阳膜的认知还比较浅显，我以为它是保护隐私的，就是我在车里面鼓球啥呀，它别人看不着，我能看见车外面，车外面的人看不见我。但是后来我发现我肤浅了。太阳膜它其实为什么它太阳膜它主要的作用其实应该是隔热、防晒、隔离紫外线的哈，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防晒，尤其是女生，可能对防晒这个认知要更加的，比男生可能要更深入一些啊，因为我们女生比较怕晒黑，但是实际上太阳光的这个紫外线照射，它不单纯是会把我们晒黑，它还会长斑，还会让我们就是脸就会更加的容易衰老啊，叫光老化嘛。所以其实我们防紫外线啊、防晒其实是主要防这个的啊。然后呢，太阳膜啊，你的太阳膜里面太阳膜很多，甚至还有一种特别便宜的太阳膜，它是染色膜。这个染色膜啊，就不太建议大家就是去用，因为染色膜的话呢，它一个是特别容易掉色嘛，它是染的，就像那个太阳镜。你比如我拿太阳镜一举例子，你们可能就懂了。你比如说太阳镜的话，你那个就是如果是特别便宜的那种染色的太阳镜，我白送你，你要不？你是不是不要？哎，对吧？因为啥呀？因为你知道那个东西，那光一折射，反而对眼睛还不好了呢，对吧？其实是一样的道理啊。所以这个膜啊，太阳膜不要单纯图便宜去买那个贴那个染色膜，那样反而没有意义了。然后你像杰出汽车量子膜，他们家的这个太阳膜是什么呢？它是高隔热、高防晒、防紫外线和红外线的，是都有数据报告的啊。比如说，紫外线的阻隔率能达到99%，红外线的阻隔率能达到95%。然后呢，隔热的话，它也有隔热的测试，你去体验一下那个热感，有膜和没有膜这个热感的差异性啊，你就明白了，那个效果非常。这很明显，就它一测，它就能测出来，测的特别，测这个对比的特别特别的明显啊。所以说呢，大家不管是冬夏，因为它冬天它也是有紫外线的呀，啊，冬天不要觉得天冷了，那个阳光照射就没啥事儿了，它其实是照样会把我们的皮肤晒黑、晒伤、晒出斑、晒光老化的哈。那你这个在路上开车的朋友啊，所以其实你那个太阳膜防晒一年四季它都能够帮你有效的阻隔掉紫外线、红外线的照射。夏天的话可能热度阻隔得更好一些，冬天的话呢，那么我们觉得热度可能就无所谓了哈。但是呢，紫外线它是可以很好的去防范的，99%的这种紫外线阻隔率，就大部分的户外的紫外线就都被这个车膜给挡住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你自己再抹点防晒。晒霜是吧？那不就双重隔离防晒保护的就更好一些了。然后他们家呢，杰出汽车量子膜在盘尼已经做了14年了，专业的贴膜店只做贴膜和贴车衣，别的还真就啥项目没有。人别人家还说喷个漆儿啊、板个金呢、什么什么卖个脚垫子呀，他家这些都没有，就是车膜和车衣，太阳膜和车衣，只有这两项啊，就是专注于干这一个事儿，想把这一个事儿干好。然后多少钱？钱呢？因为它工时费其实挺贵的啊，它主要是工时费贵，因为现在人工多贵呀。你贴一个车膜的话，大概得2-3个小时吧，啊，所以呢，它现在是这样的啊，贴车膜，比如说4扇车窗100多块钱啊，这其实主要是一个工时费。但如果你要贴1扇窗的话，因为它没有什么不会耽误工人很长时间，所以这个就给大家便宜了20块钱。对，20块钱就可以贴1扇窗。有的朋友说，那我不舍得花多钱呢，但是我可以花一杯奶茶钱，把我这个主驾驶这个位置贴上。对，就哪怕你真的啊，退1万步讲，你不舍得，你别的地方贴。你说我不贴了，但是你那个主驾驶，你老开车在道上，你那个主驾驶位的那个窗户，那扇窗户，你给它糊上这个防晒的膜，你自己再感受感受，20块钱就能贴下来。但是你说我想全车贴呀，因为前面风挡啊，然后包括侧面啊，原来是4个车窗100多，然后再贴个全风挡是200加200块钱。然后后来我跟他讲，我说你那就直接索性全车贴了多少钱，让大家整个车360度防护无死角的去隔离紫外线，

好，给大家讲到了一个价格，388块钱，全车太阳膜，给大家贴好，5年质保啊。新龙台汇美北500米，电话和微信号13898725277，13898725277。另外车衣这块啊，也是他们家的一个长项啊，贴车衣也是他们家的，他就一共就这两个活儿。你说你这两个活儿要再干不明白的话，那你这店别开了，你还能挺着老些年。然后他贴车衣的话呢，这个车衣很有意思哈，我原来对车衣这我还真不太了解，真不太懂。他车衣是啥呢？车衣是没有胶的。太阳膜是贴窗户上是有胶的，车衣往车上贴是没有胶，所以它不涉及到会伤你原厂的这个车漆啊，就是粘它得粘到车漆上损伤车，它不是的，它就是覆盖上了，而且它的车衣都是专车专用数据来那个机器裁膜的，不动刀啊，特别的厉害。然后呢，贴的也非常的贴合，贴的很细哦，很细，就是什么贴全车车衣啊，连什么 AB 柱啊，什么还有哪个地方来着？就门槛儿、犀牛皮、内饰保护膜，反正哪儿吧，方方面面啊，都给你贴的严严实实的，就是还有上下车的地坎保护膜全都贴啊，就没有一块是遗漏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然后呢，大家所以想贴车衣的伙伴，它是有两个厚度的，你就是你看你选哪款，有1000多块钱的，有2000多的。1000多块钱的话就是7.5毫米厚度的，如果要是2000多块钱的话呢，就是8.5毫米厚度的啊，包括内饰保护膜、全车的犀牛皮、上下车的地坎保护膜、AB 柱的保护膜全都贴上，依然是质保5年的。然后还有车衣险，就是比如说你发生刮蹭了啊，不管是赖谁啊，最后到他这儿他都免费帮你把这个车衣给你换了。如果是大家已经贴完车衣的，想换车衣的啊，不是换车衣，就是想那个补车衣的，说我刮了，我这车衣刮挺大一块，好，补一处9.9块，不管你那处多大，补一处9.9块就 OK 了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兴隆台汇美北500米，电话13898725277，13898725277，杰出汽车量子膜。去拿它。

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啊，直播热线38153938169939，提醒大家，极仙客的新疆椒麻鸡现在还有，还有5折的折扣啊，大家可以可以那个什么，可以打电话订极仙客椒麻鸡的折扣优惠。对的，总是关东老，哎，关东老没有了，港大叔还有一单6折的折扣。

好啦，我们接着继续来和大家分享。接下来想跟大家说的是，说的是我看看啊，圣元舍中医诊所。这就是我们是这样的啊，就是如果您家里人或者是您，比如说我，哎呀，睡眠特别不好，常年失眠睡不好觉，或者有一些朋友说脾胃不得劲儿啊，胃难受啊，或者是上厕所费劲儿啊，好几天跑不了一趟啊，或者还有一些中老年朋友，比如说腰椎、颈椎突出、肩周炎、抬不起胳膊、风湿关节，一到那个阴天啥的，下雨就疼，对吧？这些啊，您都可以去一个地儿，叫圣元舍中医诊所，到这儿去看一看。这个诊所它有什么过人之处吗？它有一个大夫过人啊，这个大夫姓魏，出身中医世家，辽宁中医药大学的高材生。他更难得的是，他是35年三甲医院行医经验。对，就他在三甲医院啊，35年。你想一想，我的妈呀，那得看多少个病人呢，积累了多丰富的行医经验，而且还是古法手诊

0: 手疗的传承人，有的时候经验丰富，完了还人家还钻研啊，还很钻。你这个事儿，你就比较厉害了哈。然后呢，他这个手诊特别有意思，是从《黄帝内经》上面传下来的啊。这中医都知道手诊，但是问题是中医能把手诊看明白的人不多，一般把脉还行啊，看手诊这个专的不多啊。他就是擅长手诊，不抽血不拍片，就通过看手掌上的纹路和颜色，几分钟就能够把全身的体质情况给您变得明明白白的。你哪有虚啊？哪儿堵啊？哪儿有结节啊？哪儿有息肉啊？哪儿有炎症啊？然后他都能给你看出来，厉害吧？就是他这方面还真的蛮神的啊。有一位，哎，我这个我给大家举过很多次例子了啊，包括都不说了。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很多，就这样的例子特别多。还有你看有的朋友，我们听众他是啥呢？他是我那个去看。看完之后上医院去检查，发现跟魏大夫说的是一样的。还有一位朋友特别有意思，他是从哪儿来的？哎呀，挺远的呢，好像是从那位老大哥是从哪儿来的来着？是黑山呢还是哪儿啊？他是啥情况呢？黑山好像是黑山，他是已经做完体检了，哎。然后呢，他就那个听完我们节目上这来了，他就是想看看这个魏大夫是不是说的那么神啊。然后呢，魏大夫就给他看，说你看你有血脂、血压、血糖都高，肝功能也不好啊，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问题。然后这个看完之后，这位先生服了啊，62。然后他说，哎，跟我那个前两天做的出来那个体检结果一模一样的，你知道吧？啊，他真服了。本来是抱着有点，我看你能不能跟我这个说的症状对上，结果真都对上了啊！所以，魏大夫被称作外号叫"行走的 CT" 嘛。然后他对于失眠和胃肠、肠道的这个疾病的调理是特别在行的。所以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您可以让他给您做个手诊啊，然后呢，看看后续调理一下。手诊我们盘锦站听众是免费，正常他是58首诊，咱们盘锦站听众不要钱了，给大家免费看首诊，就哪怕你说我就看完首诊我就走了，我是还不开，OK，没有问题的啊。电话、微信号各位记一下，139-4185-9158，139-4185-9158，座机是22013个6，22013个6。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哎喂，你好，
0: 你好，请讲。
1: 哦，我想订一个椒麻鸡，
0: 去哪个店？
1: 啊，康桥那个，
0: 康桥是吗？田家是五折哦，
1: 康桥是几折？
0: 七折。
1: 啊，行，那就康桥吧。
0: 好的，订上了
1: 啊，好的，
0: 好
1: 谢
0: 的，再会，不客
1: 谢，
0: 气。

好了啊，各位，盛元舍中医诊所，它那个位置是在兴隆台河源小区的南侧，河源饭店的南边。就是大家呢，您要是一走一过路过，哎，不行，他不知道他确定在诊啊，确不确定在，你得看他出诊的时候你去，他不出诊的时候你就别去，因为别的大夫我不熟，我不了解。但是魏大夫确实还是很厉害的，应该算是他们店的，招牌啊，活字招牌。然后大家可以去免费的让魏大夫给咱看个手诊，看看分析的啊。然后另外还有一个，他就是他调理很快。你比如说失眠啊，他能给你就是有一位我经常举这个例子，因为我觉得这个例子挺有代表性的。有一位女士，她都3年了，就是失眠啊，3年就吃睡觉药，结果到她那儿去做的针灸和头部推拿，当场就睡着了。但是后续他还是得巩固一段时间啊，还得调理一段时间。反正现在人已经不用吃睡觉药，就能睡着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啊。然后呢，包括还有像胃肠道疾病的，他在这些方面的调理还是很擅长的啊。所以大家自己可以打电话加微信来咨询了解一下啊，139。就是您提前打电话问，你说魏大夫什么时候坐诊，我什么时候再过去啊？你要赶上魏大夫在的时候你去，然后提咱盘锦站就首诊就给大家免费看，好吧？1394185-9158，1394185-9158，还有一部座机号22016666，22016666。

0: 糕的样样我都会啦，中式西式混着来，我保证你大口塞。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来。
1: 好啦，各位啊，另外我们的抖音号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商家朋友想要入驻节目的话，也同样可以在抖音上面联系我，抖音号来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就可以了。今天给大家发了一个爆款视频哦，大家赶紧去抢，就是咱屯子铁锅炖出了一个59-100的代金券，全场通用，可以无限叠加来使用的，就相当于全单59折嘛。这个大家一定要提前下手囤啊，囤上，然后备用，万一啥时候也想吃铁锅炖了，完了或者是有招待朋友的这种需求，咱就把这个券给他一用。哎，你说那我用不了了，我不用了，不用也没关系，这个券啊，到时候直接一退。就完事儿了啊，就是这样的，好吧，抖音号再说一遍，吃不胖的晨曦，哇，这名起的都有点虚的慌，心有点说出来都没有底气呀、啊。对，还有另外就是那个横线鱼生哦，大家要是您能接受或者是有吃过的朋友可以去尝试一下。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是很多没吃过的东西啊，没有体验过的新事物，我愿意去尝试和体验，对，我很享受这个过程，因为反正我觉得人生就这一次嘛，所以你一定要有丰富的人生体验，吃过看过啊，然后呢玩过，然后当然也要奋斗过，你这样你的这个人生才没有遗憾，不是每天都在过同一天一模一样的日子，那样就生活就有点无趣了。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有任何问题抖音里面私信我，抖音号再说一遍，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子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加数字0427也是可以的。那今天就这样咯，拜拜。在快乐的账单我来买，你的肚子真厉害呀，你的肚子真厉害呀，大家胃口都开花。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The Sunshine FM。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4: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5: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2: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这几个声音，最近这段时间大家应该会觉得常常听到。
1: 你我来自湖北、四川、广西、宁夏、河南、山东、贵州、云南的小镇乡村。
0: 我想应该有很多朋友在他们出道参加比赛，那场比赛叫快乐男声，对吧？那个时候大家或许都没有今天对于他们的认识这样的深刻，包括张远，包括苏醒，都是好像曾经浅浅听过的名字，但是没有像今天这样去深入的了解过他们。如今已经是中年的男子，回唱起曾经青春时期的歌，还是让人觉得感慨万分的。在中央电视台经典永流传的一期节目当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一期，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康辉回想起自己的21岁，也不禁感慨，他说那个时候的眼神是那么干净，仿佛对未来有着无限的憧憬。那么替年少的自己问一句，你长成自己当初喜欢的大人样子了吗？纵使少年不在，也希望你眼里星光依旧。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康辉老师的书里边的一段他对于成长的感悟。他说，我的成长讲起来很简单，因为好像没有什么辛酸的血泪史，就这么一直走过来，非常顺利。实际上每个看似顺利的过程，我们知道必定会有波澜，特别是自己内心深处的波澜，因为每个阶段都一定会经历一些坎儿，你要使劲儿说服自己奋力地跨过去。关于成长，我想分享几点感悟。一是成长是一个不断认识自己的过程，通过认识自己去认识这个世界。这一点我在工作中体会得更深，因为我们这个职业有这样一个特征，就是经常会被一些其实并非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笼罩着，被并不属于自己的光环笼罩着。而越是这样的时候，越需要认清自己到底是谁。当所有人都在夸奖你的时候，你要问问自己，是不是你真的像他们说的那样好。当周围的人对你一片贬低或者否认的时候，你也要问问自己，是不是你真的像他们说的那么差。最终一切在于你内心之中对自己有怎样的认知，你内心的力量到底有多大。对自己的这种认识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非常重要。比如你可能正在面临或者即将面临重大的关口，就是毕业该怎么选择工作，到底该如何取舍，究竟是去做自己更感兴趣的事，还是做那些能给自己带来最直接效益的事。怎样取舍，说到底基于你究竟怎样认识你自己，在这个基础上你才能做出选择。如果你清楚地知道去做这件事情它是你热爱的，而且通过努力完全可以达到某种水准，你可以勇敢地向前走。如果你通过对自己的判断知道这件事情虽然我很感兴趣，但是基于我各方面的条件和准备以及一些非常现实的考量，也许我现在做还不合适，那么就需要选择另一条路。一切的一

在于你先要认识自己。当然，青春有的是时间，为什么不能去挥霍一下？如果不去做，又怎么知道可不可以做？你可以尽量去试，这个过程正是一个认识自己的过程，但每一次的选择都不能是完全盲目的，每一次的选择都应该是基于那个阶段对自己的认识，而不是被一些概念或者他人对你的定义束缚住。只有不断认识自己，才有成长道路上的选择和取舍。

第二，我认为成长是一个逐渐学会懂得承担责任的过程。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在慢慢长大的过程中，身上的责任就在一点一点的累加。都说我的青春我做主，但你在做主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你做主所决定的这种行为会让身边周围的人有怎样的反应。考虑了就是懂得负责了。责任可以很大，也可以很小，小到对自己对家人，大到对社会负责。我们都不是生活在真空里，每个人所做的每件事都与这个社会，与这个社会中的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对社会负责，就是从对自己负责，对他人负责开始的。我觉得承担社会责任，就是你在这个社会上做一个好人就足够了。做一个好人你觉得难吗？其实不难，每个社会都有基本的价值观，基本的规则，请注意，是基本的价值观和规则，是底线，而不是最高标准。做一个好人，就是按照大家所应该共同遵循的基本价值观与规划来和他人相处，不做伤害他人的事儿，不做伤害自己的事儿。如果每个人都能做到这样一个好人的话，这个社会就可以在一个良性轨道上不断向前运行，而这其实就是我们要承担的社会责任。

第三，成长是一个慢慢懂得什么是尊重的过程，学会真正尊重别人是成长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这种尊重一定是完全发自内心的，而不仅仅是做出来的一种礼貌性姿态。这种尊重还在于我们身处的社会每天都在发展，在变化，我们可能要接触到很多未必与我们的认知相同的人或事。那么除却一些大是大非的原则性问题之外，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对一些不同的抱有一种宽容？是不是也可以有一种尊重？也就是说，你可以不喜欢，你可以不同意，但你要尊重他。我觉得一个人的成长也好，一个国家的成长也好，有这样的宽容，有这样的尊重，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与以一种封闭的心态看待这个世界会有本质上的不同。今天这个世界还有很多不安的因素存在，一个重要的原因正是人们彼此之间的不了解或者不愿意去了解。如果人和人、国与国之间都可以有真正的尊重与真正的了解，其实很多问题、很多矛盾都可以完全消除了。

第四，成长是一个逐渐学会质疑，不再盲从的过程。年轻时常会很冲动，冲动有的时候正是因为你盲从或者盲目相信了某些东西，才没有认真的审慎的做出决定。当开始学会用你的人生经验，你的人生经历去判断这些究竟代表什么，就是你在成长了。如今似乎在社会上很流行成功学，但不是所有被绑上成功标签的人说的话就一定是真理。一方面，我们需要抱着积极的、学习的、正面的心态去聆听、去感受；另一方面，我也希望大家带着一种批判的眼光去质疑，甚至去交锋。只有这样，我们的成长才会更有质量。所以总结下来，认识自己，承担责任，懂得尊重，学会质疑，这是我在成长过程当中所体会到的非常重要的关键词。许多年前，你有一张清澈的脸，奔跑起来好像春天的闪电。分享完了康辉老师在成长道路上的一些心得，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大家现在怎么称呼他们啊，叫他们翻红男孩吗？来自路虎、苏醒、张远他们几个合唱的。

0: 看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胸腰椎压缩性骨折，肩周炎，膝关节炎，半月板损伤，就到二级专科医院盘颈颈腰椎病医院。专家热线3250-3个5，3250-3个5。
1: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2: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3: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问候大家傍晚时光快乐。

我想这首歌最近大家应该常常会刷到吧。最近开始对网络上面流行的一些 BGM， 大家应该会多多少少都开始感兴趣或者开始留意。那么我关注到这一首歌，其实是因为接下来想要跟大家分享到的一篇文章。接下来要跟大伙分享的这篇文章，其实是一场跨越整个青春的异地恋，也是一场跨越半个世纪的文化苦旅。他们不仅以一生谱写了一段旷世奇恋，还用一生守住了中华文明的千年敦煌。如果你也常常在网络上说再也不相信爱情了，那么请务必听一听他们的故事。故事大概要从半个世纪前说起，也就是1962年，北京大学考古系的学生樊锦诗第一次来大漠之边的敦煌莫高窟实习。他至今记得与敦煌初见时的情景，看一个哭就说好，再看一个还是好，你说不出来到底有多大的价值，但是就觉得震撼，觉得激动。然而对于生在北京长在上海的樊锦诗来说，现实的条件同样也让他觉得震撼。要住土房，吃杂粮，没有水，不通电，卫生设备匮乏，身体本就不太强壮的他，因为水土不服，营养不良，只能提前结束了实习。

后来他回忆说，其实当时离开了就没想再回去，这是真话，但是世事难料。到毕业分配的时候，敦煌研究院来北京大学要人，和樊锦诗当年同一批的四个实习生都要。心疼女儿，樊锦诗的父亲给北京大学写了一封厚厚的信，请求改派，要女儿转交给学校领导。可是这封信樊锦诗始终没有交出去。同样学考古，同样爱钻图书馆，当时他正在与一个来自河北朴实的一塌糊涂的同学相恋。不是说好了一起走，你为什么要去甘肃？因为自己这个荒唐的选择，面对恋人彭金章，他有点恍惚了。可是那里真美啊，佛像庄严，飞天优雅，时光仿佛在这些洞窟里停滞了，精美绝伦的壁画和塑像历经沧桑依然灵动，充满神韵。他伫立在一幕幕壁画前，几欲醉倒。樊锦诗说，我给自己算了次命，我的命就在敦煌。中学的时候读到一篇介绍莫高窟的历史课文，虽然不长，但是却深深打动了他。他那时候怎么知道与敦煌冥冥之中的缘分，一切早已注定了。

那时炕是土的，桌子也是土的，坐的凳子全是土的，房顶是纸糊的，半夜会有老鼠掉在炕上。毕业一年之后，在武汉大学工作的彭金章来敦煌看望恋人樊锦诗，发现他也变土了。樊锦诗曾经和彭金章在毕业时约定，自己在敦煌玩三年，把壁画彩塑看个遍，就奔武汉，两人成家。开始我也没想在敦煌待一辈子，可能是命中注定吧，就得待着，待得越久越觉得莫高窟了不起，是非凡的宝藏。与恋人三年即返的相约期满后，樊锦诗食言了。幸好他们的爱经受住了考验。1967年，樊锦诗和彭金章结婚，一个在敦煌研究院，一个在武汉大学，开始了长达19年的四地分居生活。一家人常常分作三处或者四处，在武汉、敦煌，孩子要么在上海，要么在河北老家。大儿子出生没满月，樊锦诗就上班了，孩子没人带，只好锁在宿舍，趁吃饭的间隙回去喂点吃的。二儿子出生后，他把大儿子托付给姐姐照顾，等他再回去接孩子已经是5年之后，那时候他已经认不出自己的孩子，儿子也不知道叫妈了。蜡炬战就这样打响了。当时彭金章在筹建武汉大学的考古专业，有自己的天地，期待樊锦诗来协助自己。樊锦诗不同意，他放不下莫高窟，反问道，你为什么不能来敦煌？武汉大学三次到敦煌要人，敦煌以礼相待，也三次到武汉大学要人，结果双方不欢而散。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1986年，樊锦诗的领导终于点头放他走，但是他却犹豫了。正值敦煌申遗，樊锦诗日夜准备申请材料，反正我不走了，要不你来吧。她对丈夫就这样任性了一回。为了成全妻子的事业，彭金章投降了。他离开工作23年的武汉大学，放下了自己一手建立的考古专业，来到敦煌当女婿，和爱人一起守护敦煌。这一年樊锦诗48岁，在结婚19年之后，他们一家终于在敦煌团聚了。樊锦诗说，他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丈夫。到了敦煌之后，1988年到1995年，彭金章主持了敦煌莫高窟北区的6次大规模考古发掘。他和团队成员几乎用筛子筛遍了北区的每一寸沙土，筛出了莫高窟唯一一枚波斯银币、48枚回纹纹的木活字以及木经书的残片、泥佛等等7万余件文物。他们还确知北区崖面现存洞窟248个，使莫高窟现存洞窟的总数增至到735个，同时证明了北区并非先前认为的化工窟、塑匠窟，而是僧人居住的生活窟、行僧的禅窟，与南区一起构成完整的莫高窟。这样一来，填补了考古学领域的诸多空白。回忆起北区地毯式的清理工作，彭金章苦哈哈地管自己叫泥人。他说眉毛、眼睛上都是土，鼻子里都是黑的，口罩一天换几个，咳痰都是黑的。莫高窟，我们都知道它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护最完好的佛教艺术宝库，这里有太多消失了就难以复制的国宝。国力薄弱的年代，这里的宝藏曾经被各国掠夺，惨遭浩劫。新中国成立之后，虽然文物得到了更好的保护，但是由于风沙水害的侵蚀和游客带来的人为损害，莫高窟正快速走向消亡。如果不逆着天加紧保护留存工作，这座风沙中的国宝佛宫将在几百年后消失不见。樊锦诗依稀记得初见敦煌的时候，灿烂的阳光照耀在色彩绚丽的壁画上和彩塑上，金碧辉煌，闪耀夺目，整个画面像一幅巨大的镶满珠宝玉翠的锦绣展

现在我们面前，让人惊心动魄。这么珍贵而脆弱的艺术，如何才能活得更久呢？1998年，樊锦诗成为了第三代敦煌掌门人。他说：“我躺下是敦煌，醒来还是敦煌，对他有深深的爱，就会想尽一切办法想要保护他。”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了电脑，而且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构想，他要为每一个洞窟、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彩塑建立数字档案，利用数字技术让莫高窟容颜永驻。把它完完整整地传下去，是他这一辈子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

0: 在樊锦诗的推动下，2016年四月，数字敦煌上线，30个经典洞窟、4.5万平米的壁画、高清数字化内容向全球发布。网站上还有全景漫游体验服务，轻点鼠标，镜头就会跟着鼠标移动，游客在电脑前就宛若在石窟中游览一般。网友还可以通过全息影像技术看到整个石窟的全景。而这一年，樊锦诗已经78岁。季羡林先生曾经将樊锦诗对敦煌的贡献赞为功德无量。在敦煌研究院的一面墙上写着这样一句话，他说，历史是脆弱的，因为它被写在了纸上，画在了墙上，而历史又是坚强的，因为总有一批人愿意守护历史的真实，希望它永不磨灭。史学大师陈寅恪曾经感叹过，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这伤心史经一代又一代中国学人的不断努力终于扭转。
1: 天子水袖长眠，伽蓝菩提下，可到来梦要起。
0: 2017年春天，樊锦诗做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朗读者节目。节目组之前邀约他，以工作忙和不喜欢接受采访为由拒绝了好几次，直到有一天导演特别惊喜地传达说樊院长同意来了。他怎么会答应呢？原来是因为他的爱人老彭喜欢看这个节目，樊锦诗说他在电视里看见可能高兴。2017年7月29号，樊锦章辞世。前一晚，一场音乐节在敦煌举办，焰火照亮了整片沙漠，像是一场盛大的告别。遵其生前遗愿，敦煌研究院对各界均未发讣告，一切从简。彭金章用三句话形容他们的爱情：相恋在未名湖，相爱在珞珈山，相守在莫高窟。这是一场跨越整个青春的异地苦恋，也是一场跨越半个世纪的文化苦旅。他们不仅用一生谱写了一段旷世奇恋，还用一生守住了中华文明的千年敦煌。此刻，老一辈的莫高窟守护者回过头来凝视着古老的敦煌，面对漫天飞沙的大漠，他们以一份矢志不渝的坚守刻出了千年的莫高风骨。相对于千年敦煌，人的生命是那么短暂，然而从青春年华到鬓染霜雪，最后埋骨沙丘，短暂的生命间，苍茫的大漠里，艰难苦辛、筚路蓝缕的敦煌人留下了无尽的温情。为了这篇文章选择了一首歌，其实就像我刚刚说的，大家对这首歌应该算是比较熟悉了。这是一首唱敦煌的，唱壁画，唱飞天，唱莫高窟，唱沙漠的歌曲。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伴随着这一个故事的余韵，听一听这一首《壁上观》。

0: 看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胸腰椎压缩性骨折，肩周炎，膝关节炎，半月板损伤，就到二级专科医院盘锦颈腰椎病医院。专家热线3250-3个5，3250-3个5。
1: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2: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3: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巴，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这首歌我想大家应该

会觉得比较熟悉吧，张碧晨为电影忠犬小七还是神犬小七来着唱的主题曲，它叫不要忘记我爱你。最近网络上面流行一种说法，说一个人真正的死去并非心跳停止，而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记得你的人把你忘了。所以这样说来，死亡或许不是人生的终点，而遗忘才是。每个人都有自己不想忘记的人和不想忘记的事。这个时间在网络上面精选了一些有意思的留言来跟大家分享。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出嫁的那一天，爱人抱着我上婚车，母亲在后面一路紧跟着流泪叮咛的样子。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小时候一个夏日家里停电了，我在木凳子上趴着呼呼大睡，醒来的时候发现爸爸靠在凳子上轻轻地给我扇风，而他自己闭着眼睛已经是汗流浃背。

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小时候很少去理发店，我的头发都是妈妈剪的。当别人投来羡慕的目光询问在哪家理发店剪的时候，我可以自豪地告诉他们是我妈妈。有人说忘不了小时候和一群小伙伴追逐嬉戏的时候，把国营百货商店的玻璃柜台打烂了，别的小朋友都跑了，我却愣愣地站在那儿，被营业员领着回家要求赔偿5块钱。那个时候我爸爸的工资才几十块，可是那一次我爸爸竟然没有揍我。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当兵走的那一天晚上外公高兴的模样，却没想到那是我和外公最后一次见面了。等我3年退了伍回到家，外公已经去世了，家里怕我伤心一直瞒着我。虽然每一次打电话都找不到外公，我也曾有所疑惑，但是我从没想过他已经去世了。邻居告诉我，我当兵第一年寄给外公的军大衣他一直穿着，逢人就说是我寄给他的，天气都转暖了还披在身上。这次回家我专门带了军装，想穿给他好好看看，可是外公再也看不见了。我不想忘，我也永远都忘不了。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小时候爸爸借钱给我买了生日蛋糕，我们围着分蛋糕吃，留了一大块给妈妈，妈妈又把它们分给了我们。留给我的回忆，不要忘记我爱你。有人说我永远也忘不掉的一件事儿，就是我8岁的时候，有一天妈妈生病了，我特别想让她开心，但因为没有零花钱，我就和弟弟到刚刚放映完电影的大礼堂，在一排一排的凳子下面仔细寻找，看能不能捡到什么。终于在最后一排凳子下面，我们捡到了一颗水果糖，我和弟弟兴高采烈跑回家，把糖拿给了病床上的妈妈。有人说我忘不了17岁那一年第一次去北京求学，父亲送我去车站，为了赶回家的车，他必须在我上车前离开火车站。我催了好多遍，他还是舍不得走，一遍一遍地看手表，最后掐着点去赶车。临别前他没有拥抱，也没有过多言语，只说了一句自己小心。看着爸爸的背影，我想到了朱自清先生的背影，眼泪止不住地流。如今10几年过去了，每每想起这一幕，好像还是昨天。

我永生难忘的一件事情是20世纪90年代交通没有现在这么方便，我那时候常出差，每一次出差家人都会送我去车站。那次出差家里就70多岁的父母在，冬天天黑得早，父母不放心要送我，我坚持不让。当我快走到车站的时候，迎面碰到一个熟人，他突然跟我说，你妈怎么在你后面？我回头一看，果然是妈妈，她就那样在黑暗中默默跟了我一路。

有人说，我忘不了年少时挽着爷爷的手走在晚间老家的路上一起看月亮的情景。我懵懵懂懂地问爷爷，我们走，月亮是不是也跟着走？爷爷说，是啊，月亮会跟着我们走。

真正的力量从不源于依附与恩赐，而源于觉醒与创造。人生这场战役从来就没有什么现成的托举和引导，真正的指挥权永远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35到45岁明白，不应该是被生活套牢的绝望，而是自由发挥的开始。向内寻求，不断给自己蓄能，人生后半程书写华丽篇章。与朋友们共勉，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发展特色县域经济，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
2: 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在京召开；
1: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服务消费旺盛，多领域消费增速亮眼；
2: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累计发送旅客超3亿人次。
1: 美国政府暂停多家大型科技企业外籍员工绿卡申请，哈佛等9所大学设签证欺诈调查。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15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地得到了增长，我们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4: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5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5: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4: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称

0: 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一期工程正式投产，四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1: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0: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2: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3: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4: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要求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同时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
4: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国庆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3.6%，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7: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15%，

0: 餐服同比增长超过30%，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体制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1: 国庆假期，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9.4%。此外，国庆假期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彦峰表示。
0: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40%。
2: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到2027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报道。
3: 实施方案明确，要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丰田表示，
4: 单纯腾农农业部门，它主要在生产这个市场监督，它在市场知识产权及它是商标，所以这三个部门一起的话呢，对这个目前在市场的比较混乱的一些侵权行为的进行一些综合的整治，最后能达到既保护生产者又保护消费者的一个作用。
3: 实施方案还提出，要严厉打击搭便车、报名牌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重点查处擅自使用知名区域公用品牌、地理标志品牌等特有的和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等混淆行为。针对直播带货以及电商平台中农产品销售存在的产地不符、报名牌等问题，需要构建品牌主体自治加平台协同加政府监管的多元共治架构。
4: 这些平台，由于这些平台的电商，他在销售的时候，你不能让他去销售去，你最少他销售多少，他的产地在哪，他有这些上传的这些图，最后你才能审核通过。
5: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今天启动，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
7: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6: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体制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7: 尽全以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2: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招募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6000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8: 申请引领讲学计划的退休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学年，鼓励考核合格的连续讲学，主要面向脱贫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等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通知要求做好讲学教师待遇保障工作，各地要统筹不同区域情况，优先保障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教育欠发达地区以及教师阶段性紧缺的地区、学段、学校、学科需求，通过多种途径公布招募信息，吸引符合条件的退休教师积极参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理论研究所所长江朝辉，
9: 引领教师啊，他要切实发挥对乡村学校青年教师的一个全帮带的作用，我们全社会进一步营造关爱、尊重，包括支持引领教师的这样一个良好氛围，让他们真正能够在工作中能够获得价值感。
5: 国庆假期之后，机票酒店价格出现明显下调。

0: 不少游客抓住时机错峰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10月8日起，全国多条国内外航线机票价格大幅下调。某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10月8日至10月31日，国内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下降超30%。从北京、上海、广东、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热门方向的裸票价进入200-300元区间。上午10点，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不少老年旅行团正在排队办理值机手续。旅客裘玉琴说，他特意避开国庆假期旅游高峰，要去云南旅游。
2: 一个是经济，一个是人流量少，我们老年人时间多，那我们就是避开高峰。
1: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地勤部国内值机值班主任雷宪军介绍，节后客流呈现错峰、分散、长者多的特点。
3: 为老年旅客优先办理值机手续，开放了爱心的安检通道，配备了扶手、助步器、拖鞋凳等辅助的器具。
4: 安徽合肥一家旅行社工作人员蒋龙龙介绍，假期过后，旅游产品价格迎来明显回落。这两天有不少游客前来咨询，假期一票难求的多条经典赏秋线路迎来出游窗口期。
5: 第一个呢，就是延安、榆林、陕北金秋游；第二个呢，就是东北的盘锦红海滩；第三个呢，就是江西婺源、黄岭晒秋游。这几条旅游线路呢，在国庆节的时候是价格很高的，节后价格下落，体验感会得到一个大幅的提升。
6: 在江苏苏州各园林景区里，有不少游客都是特地避开国庆假期错峰来苏州旅游，出游性价比大幅提升。2026年金秋虎丘庙会在苏州持续进行，本月底扬州瘦西湖菊花会将如约启幕。
7: 最主要人比较少，最开心就是这几天了、天气很好。
8: 秋日的江西庐山景区联合民宿推出采茶、品茶、观日出日落等特色体验，让慢旅行更有质感。景区一家民宿的主理人叮当，
9: 客人他要去看个日出，那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开着车啊，带着朋友们一起去，我们也会带着我们的客人朋友采茶、制茶啊，领略庐山的美，庐山的云雾茶的茶香。
10: 国际金价9号在前期深度回调后出现短线技术性反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1: 本轮贵金属市场调整中，伦敦黄金现货快速下探，9月以来最大回撤超9%。受美联储高利率、强美元持续压制，金价短期波动剧烈。10月9日，市场迎来修复反弹，伦敦现货黄金回升至4179美元每盎司附近，国内沪金同步走高。行情震荡之际，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达7747万盎司，环比增持74万盎司，实现连续23个月增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
12: 央行持续增持黄金是中长期战略布局，和短期金价涨跌无关。核心呢是优化外储结构，降低美元单一资产依赖，依托黄金无主权信用风险的硬通货属性，保障储备安全，夯实人民币信用。当前金价震荡主要是高利率环境压制所致。
11: 业内专家解读，央行与个人的黄金配置逻辑有着本质区别，普通投资者更适合将黄金作为家庭资产对冲工具，理性稳健配置。广东南方黄金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宋蒋振表示，
13: 短期金价由美元利率、市场资金交易主导，央行战略配置无法干预盘面短期波动，但持续增长的官方购金需求已经彻底夯实黄金长期价格底部。
0: 橡胶价格近期持续走高，作为天然橡胶最主要的下游产品之一，轮胎价格出现明显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4: 截至10月9日15点，上海期货交易所橡胶主力合约价格为每吨26645元，处于9年以来的高位。山东青岛是我国最大的天然橡胶贸易集散地。一家橡胶期货交割库的负责人傅新祥介绍，今年以来，库存周转期已从半年压缩到3个月左右。
15: 往年呢，我们在整个青岛地区的橡胶的总体库容呢，大概在15万吨左右。目前我们在青岛的库容大概是9万吨。
14: 本轮橡胶价格上涨是产业周期、天气溢价和宏观资金面三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目前橡胶进口量和国内产出没有明显下降，价格上涨更多是一种预期反应。数据统计，9月以来已有60余家轮胎企业集中发布70多份涨价函，覆盖全钢胎、半钢胎、工程胎。

0: 等全品类，调价幅度普遍在2%到5%。针对原料成本变化，轮胎行业正聚焦高端配套市场，通过提升产品价值与构筑技术壁垒，对冲原料成本变化的不确定性。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2: 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3: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4: 放的架子高。
3: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5: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就是还可以。
4: 而且还有一个，
5: 然后衣服的消毒。
3: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6: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啊产生抑制作用。
3: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6: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圆满收官，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
2: 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七部门今天宣布，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交通运输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通用盲文服务。
7: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77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8: 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政府8号表示，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签证欺诈面临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9: 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宣布，针对微软的决定时称，该公司存在欺诈行为。
10: In the last year, Microsoft...
11: 去年，微软裁掉大约6000名美国员工。同一时间段内，他获批约6300份 H-1B 签证，并通过 PERM 流程提交了近3000份绿卡相关申请。算一笔账，微软每裁掉1名美国工人，就用大约1.5名外籍契约劳工来替代。
10: foreign indentured

0: servants.
1: 他表示，微软必须雇佣优秀的美国工人，不能解雇美国工人，然后用条件不稳定的外国工人取而代之。美国劳工部长桑德林补充说，奥多比、高知特、印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将被暂停参与为其员工申请绿卡的计划。
2: 我们将不再接受或处理任何涉及这些公司新的或待处理的永久劳工认证申请。
1: 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有效期通常为3年，可延长至6年。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用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而永久劳工认证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第一步。万斯当天还点名批评美国九所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他称，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布朗大学、匹兹堡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理工学院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九所大学涉嫌 J1 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调查。美国政府不断收紧签证政策。美国国土安全部8月24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提议对 H-1B 签证申请收取约$103万的费用。此前，该机构曾试图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0万，但被法院驳回。
3: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8号警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进一步加剧，并将于12月达到顶峰，或将成为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该现象一般每2至7年出现一次，每次持续9至12个月。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表示，今年10月至12月，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预计会刷新最高纪录。世界气象组织在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中说，厄尔尼诺将持续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顶峰，很可能使全球大部分地区气温高于常年均值，并且改变降雨格局，加剧不同地区发生干旱与洪涝的风险。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说，
5: This forecast show an exceptionally high。
1: 最新预测结果显示，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至2027年2月，这一判断的概率接近100%，也是我们首次给出如此高置信度的确定性结论。
5: Such a degree of certainty。
4: 他还表示，这有可能成为自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绍洛解释，厄尔尼诺并不会给地球新增热量，只是释放海洋中储存的热量。监测显示，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异常的指数已从6月较常年偏高1.6摄氏度升至8月偏高2.5摄氏度，预计10月至12月偏高幅度可能刷新纪录，达到3.7摄氏度左右。本次厄尔尼诺已经对部分地区造成严重冲击，中美洲便是其中之一，干旱已导致当地动物和农作物大量死亡。
6: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8号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进行间接谈判。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9号将在美国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举行新一轮会谈。
6: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9号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2.6%，低于2025年2.9%的增速。
3: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表示，2026财年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约为$20,000亿，增幅达12.2%。
6: 最新数据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8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9个月同比下滑。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赵初南、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We'll be right back.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朵》。

0: 听了故事。
1: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2: 再来一只绵羊。
0: 经典的儿歌，
3: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1: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我是小朋友们的安阳姐姐，非常高兴在晚间时刻又与大家相会了。下面的时间就把你的小耳朵交给我吧。

故事候补队员。小动物们常常在一起踢足球，小熊也喜欢踢足球，不过呀，它跑得很慢，常常追不上球。有时候呀，球该往球门里踢，他会一脚就踢到界外去。后来呀，球一到他的脚下，大家就喊臭脚臭脚。可是小熊呢也不生气，他就是喜欢踢足球，别人不把球传给他，他就跟在别人后面跑来跑去。小动物村成立足球队了，小熊也去报名了。红队挑了十名队员，蓝队挑了十名队员，哪个队也没有挑小熊。小熊着急地问，我算哪个队的队员呢？小猴子笑嘻嘻地走过来说，哼哼，笨熊，你呀就当候补队员吧。小熊问小猴，可是我能上场踢球吗？小猴说，当然了，不管哪个队缺人你都可以上场。哦，那真是太好了。小熊听了之后很高兴。训练开始了，大家把一大堆的衣服都交给他，小熊就把衣服一件一件的整理好抱在怀里。别人踢球的时候，他就拼命地喊加油加油，真比他自己踢球还要卖力呢。有时候球被踢到界外好远好远的地方，谁也不愿意去捡，他们就喊，喂，小熊，帮忙把球捡回来吧。小熊马上就跑去捡了，尽可能的跑得快一点，好让大伙儿赶快接着踢。每次大家练完了球，小熊也累得要命。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了，大伙儿的球艺进步得很快，小熊捡球的本领也提高了不少。如果谁叫，喂，小熊，帮忙把球捡回来，小熊就会飞快地跑过去，啪的一脚把球停下来，然后把球踢到人家怀里，而且踢得绝对准确。大伙儿都夸他，你捡球的本领真是越来越高了。小熊听了也不生气，就憨憨地笑起来。

这天要正式比赛了。小熊早早地来到球场，他要再练一练捡球的本领。他先是一脚把球踢出界外，这是小狗踢的球，砰！然后他追上球说：“球捡回来啦！”砰！又一脚把球踢回球场，这是小猫踢的球，砰！球捡回来啦！踢呀踢呀，他把什么都忘了。小动物们也来了。哇，小熊捡球的本领原来是这么练的呀，大伙儿都看愣了。小猴问：“喂，小熊，能把球踢到球门里吗？”小熊说：“哦，让我试试吧。”然后把球啪的钉在脚下，然后砰的一脚踢进球门。哇，小熊，你真是个天才足球运动员呐！大家都说：“嘿，来我们球队吧！”哎，还是来我们球队好，我们来我们这，来我们这儿吧！大家争着抢着，七嘴八舌地说。小熊有些为难地说：“哦，可是我还得捡球呢。”大伙儿心里都有些歉意了。哎，真不该看不起小熊啊！想到总是让小熊跑来跑去捡球，大家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啦。小猴子说：“嗯，这个问题好解决，大伙轮流捡球就是了。”小熊问：“那我该去哪个队踢球呢？”小猴子挠挠脑袋说：“哎，我有个好办法，上半场你踢红队，下半场你踢蓝队，这个办法不错吧呀？”小熊开心地笑起来：“哈哈哈，太好了，原来这就是候补队员呐。”

小朋友们，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快乐朵朵节目，我们继续听安阳姐姐讲故事吧。

是猴哥的烦恼。小猴子哥哥是森林里最聪明的人。小猴哥哥有一个小猴弟弟，却要多笨有多笨。小猴哥哥常为笨头呆脑的弟弟叹气说，哎，弟弟呀，弟弟，你什么时候才能变得聪明一点呢？

森林中的小动物遇到什么难题，都来找小猴哥哥解决。比如，小猪要盖房子啦，黄鹂鸟要学五线谱啦，大熊猫想学画画啦。小猴哥哥总是一笑说：“嗨，这个简单呢，就把房子怎么盖，五线谱怎么识，画的颜色怎么调，都告诉小动物们。”小猪便专心学起盖房子来了。黄鹂鸟也每天起得早早练歌喉。熊猫也是每天到野外去画画。有一天，小猴弟弟也出了门，不知道干什么去了。只有小猴哥哥仍然在家喝茶听音乐，躺在床上闭目养神。直到后来，小猴哥哥拿起新出的森林晚报，才发现原来呀，小猪已经成了建筑师，黄鹂鸟成了红歌星，熊猫也成了画家，就连他笨头呆脑的小猴弟弟也开启诊所当医生来了。哎，原来他们是有多笨呐，可现在都成了名人。我呢，我这么聪明却什么也没干成，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聪明的小猴哥哥怎么想也想不明白了。小朋友们，故事讲到这儿，你知道小猴哥哥这么聪明，为什么最后一事无成吗？其实啊，不管做任何事情，我们都需要专注，不能三心二意。如果不能专注坚持做一件事情，最后可能就会一事无成哦。

0: 毒品，快走开。
1: 这是摇头丸，这是可卡因，这是神仙水，这些都是毒品。如果有人给你这些，一定要拒绝，及时向警方举报。
2: 免费的，尝一尝吧。
0: 我不要，我不要。
2: 这个喝完特别提神。
0: 我不要，我不要。毒品都是坏东西，又害人来又害己，认清他们真面貌，拒绝尝试，不好奇。关爱孩子，关爱我们的未来。
3: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由安阳姐姐主持的花儿朵朵，希望

0: 水为什么能灭火？
1: 向日葵为什么始终
2: 追着太阳？为什么人们见面时候要握手？
1: 飞机的航线是怎么确定的？
3: 为什么举行奥运会要点火？
4: 冰棍为什么会冒白烟？
5: 地球星时有冰山是怎么形成的呢？
6: 大雪为什么会流出眼泪？天气是怎么回事？
7: 如果你有这么多的问题，那就快快走进科学加油站吧，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花儿朵朵，这里是科学加油站。今天安阳姐姐和大家聊一聊有趣的植物。秋天的时候，枫叶为什么会变红呢？枫叶里含有好几种色素，比如说绿色的叶绿素、红色的花青素，还有黄色、橙色或者橙红色的胡萝卜素等等。秋天来了，天气转冷，枫叶不再像春秋时制造出大量的叶绿素了，同时原有的叶绿素不断的分解，因此叶子体内的叶绿素越来越少，其他色素的颜色就会在叶面上渐渐的显现出来，于是枫叶就逐渐失去了原来的绿色，呈现出红、黄等颜色。为什么榕树能够独木成林呢？孟加拉国有一片榕树林，据说曾经有一支几千人的队伍在这片树林下乘过凉。我们可以想象，这个树真的是好大呀。榕树的树干直径有十几米，树枝粗壮挺拔。

松树的根、茎、叶等部位，分布着无数条细小的管道，这就是松树的细胞间隙。这些管道彼此相连，专门负责输送松汁。松树从开始发芽起就会分泌松汁了，然后输送到管道里储藏起来。当松树被割开后，松汁就会流出来。所以说，松树流松汁是一种自我保护的行为。松汁被用于许多工业生产中，比如造纸工业、油墨工业、油漆涂料工业、橡胶工业和食品工业等等。有一个树你听过吗？它的名字叫面包树。听了这个名字呀，很多小朋友会奇怪地问，既然叫面包树，那树上一定能够结出甜美的面包吧？面包树结的果子是面包吗？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平时啊，我们在家里吃的面包是用面粉做的，但是呢，太平洋的一些岛屿上，人们吃的面包是从面包树上摘下来的。面包树一般高大约10米，最高可超过40米。它们四季常青，一年当中有9个月都在生长面包果。人们从树上摘下成熟的面包果，放在火上烘烤至黄色的时候就能食用啦。面包果不仅果肉充实，而且营养丰富，含有大量的淀粉和维生素，还含有少量的蛋白质和脂肪。真是太幸福了，站在树底下就能吃到面包了。

0: 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3: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1: 聆听圣贤的谆谆教诲，传承华夏五千年文明，学习国学经典，争做美德少年。这里是国学小天地。亲爱的小朋友，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古诗的时间了，要认真的听哦，这样你才能学得快。
4: 妈妈开始教我学古诗，每一首诗都有一个

初春小雨，作者韩愈。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读诵的唐诗是韩愈的《初春小雨》，这是一首描写和赞美春天美景的七言绝句。什么是七言绝句呢？七言绝句就是全诗共有四句话，每句七言，也就是七个字。你们数一数，这首诗的每句话是不是七个字呢？这首诗的大概意思是讲，京城大道上空，春雨纷纷下落，它像奶酪一样细密而滋润，远远望去，嫩绿色的小草依稀连成一片，走近看的时候却显得稀疏零星。这是一年中最美丽的景色，最漂亮的就是杨柳满城的长安。我们现在听到的钢琴曲，它的名字叫《雨滴》，它是由波兰著名的作曲家肖邦于1838年创作的，也是一首描写雨的钢琴曲。我们再把这首诗读两遍吧，小朋友们可以和我一起大声念。初春小雨，作者韩愈。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初春小雨，作者韩愈。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学完了这首诗，听过了这首曲子，平时我们可以在下雨天仔细观察一下下雨的景象和下雨的声音，看看能不能从中联想起什么。

0: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你不要哭，我真不是故意的，老师看见了，以为我在欺负你。
1: 没事，下次不要跑这么快，和小朋友一起玩耍也要注意安全，知错能改就是好孩子。
2: 我们如何对待孩子，孩子也将如何对待我们。我们给予春风细雨，他们也会变得柔软有爱。我们给予尊重信任，他们也能学会自尊自爱。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学校、幼儿园、托儿所的教职员工应当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不得对未成年人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对于经常被报道的虎爸虎妈的棍棒教育，未成年人保护法则规定，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禁止虐待遗弃未成年人。
3: 孩子越大越难管了，也不和我交流，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昨天我偷偷的翻了一下他的日记。
2: 这位家长不可以这样做哦，偷看孩子日记不但伤了孩子的感情，还是违法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对未成年人的信件、日记、电子邮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隐匿、毁弃，不得开拆查阅。教育的艺术就是分寸的艺术，讲究教育的方法，把握惩戒的分寸，正是教育的艺术所在。
4: 小朋友们，这里是花儿朵朵，欢迎继续收听。
5: 我想表演一个节目，
6: 我想讲一个故事，
7: 我想为大家朗诵一首诗歌，
8: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歌，
9: 我想让我的声音在广播里出现。
10: 我长大了也想当一个主持人。
1: 花儿小舞台，给你一个展示自己的空间，大胆秀出你自己，让你的声音出现在电波里。

0: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花儿小舞台，我是安阳姐姐。今天我们同样为大家邀请到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首先是孟一涵小朋友为我们带来诗歌《黄山松》。
1: 黄山松，好，黄山松，我大声为你叫好，是有你挺得硬，扎得稳，站得高，九万里雷霆，八千里风暴，劈不歪，砍不动，轰不倒，要站就站上云头，七十二峰你峰峰接到，要飞就飞上九霄，把美妙的天堂看个饱，不怕山谷里阴风的夹袭，你双臂一抖，扛得准，击得巧，更不畏高山冷雪寒彻骨，你折断了双剑，扭弯了冰刀，谁有你的根底艰难贫苦啊，你从那紫色的岩上挺起了腰，即使是裸露者的根须，也把山岩紧紧地拥抱，你的雄姿像千古高峰不动摇，每一根针叶都闪烁着骄傲，那背阳的阴处你横眉怒扫，向着阳光你蹦出尽枝万千条，啊，黄山松，我热烈地赞美你，我要学你艰苦奋战，不屈不挠，看在这碧紫透红的群峰上，你像昂扬的战旗在呼啦啦地飘。

0: 下面的时间呢，是刘书畅小朋友为我们带来古诗朗诵《凉州词》。
1: 大家好，我叫刘书畅，来跟我一起背古诗吧。《凉州词》，唐·王翰。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0: 接下来是袁蕊征小朋友为我们带来《雷雨》。
2: 大家好，我是小主播袁蕊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作品是《雷雨》。满天的乌云黑沉沉地压下来，树上的叶子一动不动，蝉一声也不出。突然一阵大风吹得树枝乱摆，一只蜘蛛从往上垂下来逃走了。

0: 闪电越来越亮，雷声越来越响，哗哗哗，雨下起来了，雨越下越大，往窗外望去，树啊，房子啊，都看不清了。渐渐的，渐渐的，雷声小了，雨声也小了，天亮起来了。打开窗户，清新的空气迎面扑来，雨停了，太阳出来了，一条彩虹挂在天空，蝉叫了，蜘蛛又坐在网上，池塘里水满了，青蛙也叫起来了。
1: 下面是杨云浩小朋友为我们带来朗读作品《陋室铭》。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大洼区实验小学3年3班的杨云浩，今年9岁，我是一个有点腼腆的男孩，我喜欢看书，尤其喜欢妈妈送给我的那套《寻宝记》。书中介绍了我国每个省、自治区、省会、面积、人口、美食、地理、文化、民俗等，我从中学到了很多知识。《陋室铭》，刘禹锡，唐。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0: 嘟嘟，小朋友们都爱听的节目。
1: 什么叫爱呀？
2: 如果我爱一个人，他说饿，可我们特别穷，没有钱买东西的话，我就把我的心掏出来，我给他吃。
3: 世界上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外国。
4: 财富就是家人全都没有。
3: 阳光好刺眼，能不能把它关掉呀？
2: 当然有初吻了。
5: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充满幻想的。成长起跑线，让宝爸宝妈更了解孩子，让孩子健康成长。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花儿朵朵，这里是成长起跑线，我们在这里一起关注孩子的成长。现如今呢，孩子们缺少玩伴儿，往往会以电视为伴，将学习外的众多时间消耗在或者适合或者不适合的电视节目当中。很多家长都反映啊，说孩子都已经成一个电视迷了，回家第一件事呢就是打开电视看个没完，

0: 叫他也不理，不让孩子看呢，就又哭又闹。
1: 真讲，乡风文明引导都是我们的分内事，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课程教会我们要立足村里实际，用好身边人讲身边事，把党的政策用大白话传递给村民。接下来我会把学到的方法用到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工作当中，带领群众转变乡风民风，为乡村精神文明建设贡献一份基层力量。
2: 现发改局机关党支部宣传委员刘新迷，
3: 意识形态是底线工作，容不得半点松懈，坚定不移做好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专题辅导，结合各类风险案例，把风险点、处置要点讲得透彻明白。县直单位是意识形态工作重要的一环，回去之后我会把学习成果落实到日常管理的各个环节，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守住守好意识形态安全底线。
2: 记者张宁报道。金风送爽，瓜果飘香，金秋时节的盘山，一幅产业兴旺、五谷丰登的乡村画卷徐徐展开。近年来，我县立足资源禀赋，把发展特色农业作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通过新型经营主体带动、科技赋能生产、拓宽销售渠道，推动特色产业由单点突破走向多点开花，化作群众实实在在的增收红利。走进九台子村棚菜种植户单子元家的葡萄园，水滴子仙、辽峰等优质品种葡萄缀满枝头，长势喜人。多年来，单子元从水肥管理到病虫害绿色防控都严格把控，持续提升葡萄果品品质。凭借果肉饱满、甜度高、果香纯正的优质口碑，不仅吸引了大批客商上门收购，还吸引周边乡镇市区游客入园观光、自助采摘，体验田园生活，以采摘带动销售，以人气打响品牌，有效延长产业链，提升附加值，让小葡萄从卖农产品升级为卖风景、卖体验、卖口碑。
4: 现在销售非常好，咱们鞍山、盘锦都有批发商，直接跟那个超市对接，今年卖的相当好了。咱们的葡萄基本上就是价格在12到15之间吧，葡萄品质也非常好，每天都有大量的回购的来咱们园采摘。
2: 时下沙岭镇沙岭村的花卉大棚里，黄白菊迎来采收旺季，花农们在大棚内采摘、修枝、整理、捆扎，一朵朵品相规整的黄白菊经过简单处理，装箱发往各地。2025年，沙岭村通过盘活土地资源，新建花卉产业基地，规模化发展鲜切花产业，不仅把闲置棚室资源充分利用起来，打造乡村美丽经济，还让不少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务工增收。一棚棚黄白菊变成带动群众稳就业、促增收的致富花。沙岭村党总支书记赵贤明：
5: 今年整体市场行情也很不错，订单比较充足，不少客商主动过来对接收购。接下来我们也会继续盯好田间管理，稳定鲜花品质，进一步拓宽销售渠道，把花卉做成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产业。
2: 稻浪翻滚，蟹肥膏满，秋季是我县稻田河蟹集中上市的时节。在辽宁星河供应链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流水线全速运转，一派繁忙的产销景象。刚刚从稻田捕捞上岸的鲜活河蟹，经过人工筛选分级、机械化打包封装，配套实行一蟹一溯源码管理模式，每一只河蟹都拥有专属身份标识，消费者扫码就可以查看产地、捕捞时间等信息，真正实现来源可查、去向可追，线上线下双向发力，打通产销堵点，有效稳定蟹农收益，擦亮盘山稻田河蟹金字招牌。辽宁星河供应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主播汤发发：
6: 我们所有的质量把控的都是已经过3到4次的人工筛选，人工去质检，今天的销量是5万到6万单，明年呢我们可能还会再去承接更多的蟹农跟我们达成合作。
2: 在德胜街道德胜村，一派瓜果飘香的丰收图景，红彤彤的鸡心果挂满树枝，圆润饱满的软枣猕猴桃迎来成熟采摘期，当地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林果产业，摒弃传统单一种植模式，错峰布局两类特色果。

0: 品，同步发展鲜果直销、乡村采摘体验等业态，不仅带动周边村民就近务工，也为乡村休闲旅游增添新亮点。德胜街道德胜村种植管理员陆晶晶，
1: 每天大概接待20人左右，平均这些果树啊能产5000斤左右的果，收入还是比较可观的。
0: 产业兴则乡村兴，产业旺则百姓富，丰收时节的累累硕果，既是一年四季辛勤耕耘的回报，也是蹒跚深耕特色农业推进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今年以来，我县大力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壮大，补齐仓储、加工、销售等产业链短板，聚力打造更多叫得响的本土农产品品牌，推动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多点开花，让更多农户共享产业发展红利，持续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根基。记者邢野报道。以文化搭桥梁，以交融聚民心。近年来，陈家镇深耕朝鲜族民俗特色资源，升级打造民俗院落、体验馆、非遗工坊等特色研学阵地，常态化开展沉浸式民俗实践活动，以特色民俗活动搭建各族群众交流平台，厚植民族团结沃土。秋日暖阳洒在陈家镇朝鲜族村，村内街巷干净整洁，特色民居错落有致。吴家学校的同学们走进村落，开启一场民族文化研学之旅。大家依次参观民俗院落、文化体验馆，静静聆听村庄发展变迁的故事。在体验工坊，同学们跟着村里长辈学做朝鲜族酱菜、紫菜包饭等，亲手感受传统民族美食的制作工艺。体验美食之余，热闹的民俗游戏轮番上演，同学们踊跃参与，欢声笑语回荡在小院中。吴家学校学生孟恩浩：
2: 和同学们一起动手，一起做游戏的研学，让我看见了不一样的家乡。今后我要好好学习，多去了解不同民族的文化。这里研学让我看见了不一样的家乡。今后我要好好学习，多去了解不同民族的文化。
0: 吴家学校副校长杨乃博：
3: 民俗参观、美食制作这些实践项目，可以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少数民族文化，厚植民族团结意识。这样的研学实践做到了寓教于乐，能够有效激发学生的探索欲，真正实现知行合一的教育目标。
0: 一座村落，一段文脉，一份交融。近年来，陈家镇始终立足民俗团结进步工作，以本土民俗资源为载体，用心用情搭建各族群众交流交融的优质平台。镇村联动系统梳理朝鲜族村落发展历史、传统饮食技艺、特色民间游戏等本土民俗资源，全面整合散落的乡村民俗技艺，让珍贵的乡土文化得以完整留存。与此同时，陈家镇充分盘活朝鲜族村原有民居闲置场地，因地制宜打造文化体验馆、民俗工坊等特色研学交融阵地，积极发挥村内老村民、民俗能手的引领作用，邀请他们担任志愿讲师，常态化开展研学体验、民俗技艺传承活动，让原本静态的民俗资源变成可参与、可互动、可共享的交融载体。通过一系列接地气、暖人心的实践活动，持续激活基层民族团结活力，为和美乡村建设、乡村全面振兴凝聚起团结奋进的磅礴力量。这次蹒跚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蹒跚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蹒跚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喜欢的好多东西还是买不起，生活总是麻烦不断，到现在我还没习惯。都说钱是王八蛋，可长得真好看。
1: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2: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3: 万部书，
2: 939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3: 现在开讲，
1: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4: 《隋唐演义》续集96回。秦王李世民被单雄信免的上天无路，是入地无门。哎呦，唐营大放假，人哪儿的都有，谁能赶到这儿来救他呀？再说也不知道啊。哎，偏赶凑巧，皂袍大将尉迟恭正在这河里洗澡，怎么那么巧遇上这件事儿了。尉迟恭真是个忠臣啊，他一看这个情况，顾不得穿衣服，顾不得给马备鞍子，铲骑着宝马，手提单鞭，大吼一声：“王爷不必担惊，微臣在此。”催马过来，挡住了单雄信。这李世民死了几个死啊？又是死中得活呀。李世民跑出多远去，把马圈回来，一看是尉迟恭，心神方定啊。他知道尉迟恭有能耐，单说皂袍将，那可以说是血贯瞳仁，眼珠子都红了。用金鞭一指单雄信呢、你不是个人。虽然我尉迟恭降唐的时间不长，

对内情多少也知道一二。大伙儿对你单雄信绝对够意思啊！以秦王为首的，尊重你的人品，爱惜你是个将才。你又是瓦岗山原班的人马，又是贾柳楼磕头的把兄弟，大家是多方关照啊！希望你能归堂，还承诺嘛，加封你显官，对你照顾的、料理的无微不至。没想到你单雄信是个冷血动物啊！你是蹬鼻子上脸，你看你把唐王给撵的，你想干什么？哎，你一点人情你都不讲，像你这种人，要你作甚呢？今天遇上我尉迟恭，你就活到头了。说着话，抡鞭便砸。单说单五爷，一心一意想捉拿唐王，甚至把他置于死地。真没想到啊，半道里杀出个尉迟恭来，他心里头一翻个儿，完，前功尽弃呀，到嘴的肥鸭子又飞了。哎呀，他这火大了，一见着尉迟恭，新仇旧恨呐，火往上撞，并不搭话，抡起金鼎枣阳槊往下就砸。单雄信心里头有底，他虽然知道尉迟恭能耐大，但是尉迟恭今儿个得吃亏，一无盔，二无甲，三没有马鞍子，哎，连马镫都没有，铲骑着光屁股马，手里就是孤零零一把鞭，你怎么能是我的对手呢？再说咱俩这能耐也差不太多呀，我抓紧机会把这黑鬼置于死地。这单雄信可真玩了命了，一说紧似一说，一说快似一说，呼呼刮风，招招加紧。尉迟恭今天真吃了亏了，他这玩意儿咋不得劲儿啊？马匹乱窜，身子直摇晃，没有马镫他也使不上劲儿。但是尉迟恭不愧是一员大将，久经大敌呀，打了十几个回合，尉迟恭一想，这么打不行，非叫他把我拍死不可。嘿嘿，你凭的是什么？你凭的就是手中的家伙事儿，干脆我把你家伙事儿夺过来不就得了吗？这玩意儿可得冒险呐，不冒险达不到目的。再看尉迟恭，脑袋一摘呗，往旁边一闪，金钉枣阳槊正好砸下来。尉迟恭把左臂探出来了，手腕子一翻，哎，用嘎吱窝一夹，把单雄信的金钉枣阳槊给夹住了。枣阳槊是大头，正好夹的嘎吱窝。用手抓住他杆儿，狠劲往怀里头一拽，你给我撒手吧！你个光拽还不行，左手往怀里头拽，右手的鞭抡起来，猛击单五爷的太阳穴。你想这单通啊，兵刃将人夹住了，俩手往回拽，倒不出空来了。人家鞭再砸下来，那不等吃亏等什么呢？哎呀，不好！单雄信一抖了手，只好放弃兵刃，拨马闪出圈外，这一鞭走空了。但是就这样把兵刃丢了，赤手空拳。再看尉迟恭达到了目的了，哈哈大笑，正手是鞭，左手是金钉枣阳槊，再次来战单雄信。这单雄信怎么办呢？只好把佩剑拽出来了，那个宝剑那玩意儿是防身的，两军阵前这个大阵势它不顶用，因此就占了下风了。正在这时候啊，李世民还喊呢：“尉迟将军，手下留情，我要活的可不要死的，我爱惜单五爷是个人才，千万别伤着他。”这还顾及单雄信呢，这玩意儿说着容易做着难呐，
得什么胸怀能做到这一步？哎呀，尉迟恭听着心里说话，王爷王爷，你真是吃一百个豆不嫌腥啊，这是什么时候还给他求人情？你说这玩意儿真叫人可发一笑，要不说百人百姓嘛。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就听见四面八方马挂銮铃所响，那马都跟箭头子一样，从东西南北四方来到出事地点。马上有人就喊：王爷不必担惊，臣救驾来了，臣救驾来了，王爷别害怕。来的谁呀？程咬金、徐茂公把救兵搬来了，秦琼、秦叔宝、大刀王君可、铁面判官尤俊达、小白猿侯君基、金甲铜环樊虎联名等等等，众人是陆续来到，一下来一大帮，好几十号啊！怎么耽误这么长时间呢？你想啊，五月初五放假，上哪儿溜达的都有，这回去报信儿，现集合人，现找人，他不得耽误功夫吗？这真不错，有的人没出去，把没出去的人集合起来赶到御果园。这还得说尉迟恭，要没有尉迟恭在这救驾，他们来了也来不及了。等众人这一来到，七撒战马乱斗交还，一看李世民没事儿，再往前看，尉迟恭光着个膀子，穿着个大裤衩，光着脚巴丫，拿着两件兵器正打斗单雄信。大伙儿是一咋呼，单雄信一看不行，不行了，36计走为上策呀。单雄信倒转马头，荡开一条出路，是回奔洛阳城。这个咱得说清楚，这帮人要诚心置于他死地，诚心抓他，他跑不了，他一个人往哪儿跑？这好几十口子，但您别忘了，都跟单雄信有交情，都跟他磕过头，谁能抹得开呀？哎，这叫网开一面，睁一个眼合一个眼。反正李世民也没下死命令，元帅军师也没下命令，说不准叫他跑了，从哪儿跑了哪儿就负责，没这话呀。因此闪开一条路放他逃生，他走了，众人过来见过李世民，纷纷道惊。李世民一摆手：哎呀，各位啊，跟各位爱卿毫无干系，全是小王我自己找的。尉迟将军，你可立下大功一件呢、啊！有那么句话：功高莫过救驾，计狠独不过绝粮。这话一点都不假呀！尉迟恭立下救驾的功劳，穿衣服回营，大家祝贺，咱不必细说。翻回头单说单雄信，狼狈不堪呐、啊！等败回洛阳城，先回到驸马府。喘了半天气儿，这才进王宫来见洛阳王王世充。王世充啊，也听着信儿了，把他急的是抓耳挠腮。正这么个功夫，一看妹夫从外头回来了，一看那个样，王世充就知道出师不利啊。他紧行两步，拉住单五爷：“妹夫，驸马怎么样了？”哎，空去白回呀、啊！朱兰的打水是一场空啊，好悬没把命搭上。妹夫，你坐下，我跟你谈几句心里的话。单雄信坐下了，王世充从心往外疼他呀。那洛阳全指着单雄信呢。要没单雄信早就保不住了，所以王世充能不疼他吗？他
他亲手给单五爷倒了杯水，拉椅子挨着单雄信坐下。妹夫，哎，我天天做噩梦，饭都吃不下去。为什么？我不说你心里也清楚，大兵压境啊，咱不是人家的对手啊。是妹夫，你挺有本事，但是你浑身是铁，能撵几颗钉？你手再大，捂不过天来呀。我比较了一下，咱绝不是唐营的对手，迟早有一天这洛阳就得实现呐。妹夫，我这个王子我也不爱当了，我也不是当王子的材料，我也不敢想什么统一天下了。我看这样吧，能否咱就话还没等往下说，单五爷眉梢挑了挑，眼睛就立起来了。王爷，什么意思？你害怕了？你想要投降是不是？我家不行，不行。王世充腾的脸红了。正好说到病根上，当然了，谁愿意投降啊？做了俘虏，那口饭不是好往下咽的，这不是迫不得已？别说了，王爷，人活着得有志气，宁愿站着死，不能跪着活。不错，形势对我们不利。兵没人家多，将不是人家的对手，我单雄信也不怎么样，但是我们洛阳城是城高水深呐，城池坚固，城里有的是粮台，我早就做好了准备了，就唐兵硬打洛阳半年他也拿不下来，在这半年的时间就会有转机呀。难道说我们就能活活被困死吗？您可不能动摇啊，您是一国之君呐，你要有这种想法，臣的心可就散了。是是是是，长嘴长嘴，我是个窝囊废，我不应该这么想，但是我心里头没底呀。王爷你放心吧，臣为确保洛阳的安全，一定想方设法保洛阳平安无事，是吗？但愿如此，但愿如此吧。驸马呀，妹夫，你千万保重啊。还是那句话，我王世充百麻不是，全仰仗着妹夫你呢，你要有个三长两短全完了。咱举个例子来说，像今儿个这个事儿，以后你别这么干呢。你说你一个人连兵将都不带，你就去抓李世民，他怎么可能呢？太冒险了啊！这老天爷指点迷途，天神保佑你回来了，这样有点闪失，咱洛阳城可不就是完了吗？下不为例，妹夫千万听我的劝说。好，王爷放心，今后臣绝不冒险，也就是了。哎，这就对了，这就对了。单雄信离开王宫，打这之后单雄信怎么说的怎么干呢？集合队伍，手把城池，他亲自巡城，要求的十分严格，就等着唐兵来攻城。哎，你说怪不？等了一天又一天，等了一天又一天，十天过去了，这就到了5月15了，一点动静也没有，唐营并未攻城，也没退兵。单雄信心里他没底，心说这牛鼻子老道徐茂公又打的什么鬼点子，
他们有

0: 什么计谋啊？因何不进攻？又一想，他们粮台不够用，没有力量攻打洛阳。又一想，不对，我秦琼、秦二哥不是那种人，大军未动，粮草先行，他没有充分的准备，他不能够兵发洛阳啊。但是他到底为什么呢？他心里头没底。就在当天的晚上，一件喜信传来，报事的人乐的那嘴都咧多大呀，报大元帅有好消息。什么事儿？哎，枷锁山，洛阳西关外的枷锁山发来不少人马，大概能有20万挂铃啊，都是来给咱帮忙的。为首的是四路王子博玉王高谭胜、宋义王孟海公、夏明王窦建德、南阳王朱灿，四路王子带着无数的兵马来声援咱洛阳来了。啊，你带怎讲？大帅，刚才我说的清清楚楚的，四路王子知道洛阳有难，不远千里前来救援来了，现在屯兵在枷锁山，连日来就派人联系，好不容易咱们双方联系上了，现在信使就在东关啊，快快请来。仁德喜事精神爽啊，一点都不假呀。单五爷顿时来了精神了，脚步也轻快了。等了好半天，就听见脚步声音，信使来到。这信使40来岁，见着单雄信之后双膝跪倒，驸马爷大帅在上，信使赵灵叩拜大帅，起来起来起来，你是哪家王子的部下？我是宋义王孟海公孟王爷的部下。哦，说说看，你们来了多少人？单大帅，我们四路王子共同带来20万人马，大将能有400员之多呀。哦，你们怎么知道洛阳有难？哎呀，这事儿谁不知道，轰动了天下呀。我们几个王子甚是放心不下，头个月他们就开了会了。他们说唇亡齿寒，如果洛阳完了，他们也不保险了。现在想要对付大唐，必须组成联军，故此四路王子这才星夜赶奔枷锁山屯兵，派我前来联系。好，赏他1000两银子。这信使不能白来啊，信使千恩万谢。单雄信带着他即刻进宫来见王世充。王世充一听啊，乐得奔奔直蹦啊，谢天谢地呀、啊、这真是及时雨啊。王世充心说话，我正做噩梦呢，正没辙呢，王兄玉帝来帮忙来了。哎，这够意思，不请自来呀、啊、哎。跟单雄信一商议，怎么办？五爷说：“来而不往，非礼也。人家主动给咱帮忙，咱应当带着礼品、酒肉、米面、牛羊，赶奔枷锁山慰劳四国的军兵。然后你们五路王子，咱们举行会谈，见见面，商量商量怎样对付大唐。”好好好，说的对说的对。转过天来，点了3000军兵，大开城门，带着应用之物兵发枷锁山。离老远一看，枷锁山的周围马号挨着马号，帐篷挨着帐篷，四国的旗号顺风飘扬。20万军队，那数目也可观呢、啊、人到1万， 无边无厌，人到100,000就彻地连天呢，何况200,000兵马呀。等王志充、单雄信一到，四路王子听着信儿了，宋义王孟海公、白玉王高谭胜、南阳王朱灿、夏明王窦建德笑呵呵的从金顶黄罗帐接出来了。五位王子一见面啊，热情的不得了，把王世充乐的眼泪都淌下来了。谢谢谢谢谢谢各位王兄啊，你们来的正是时候，可解决了大问题了。宋义王孟海公就说，我说老兄啊，你何必哭呢？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呐，大唐朝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咱们单拉出来对付不了，非得组成五国联军，这才能抗唐。因此我们商量好了，才兵发枷锁山，你就不必客气了。想当初咱们18国联军在一起共事多年，都谁跟谁呀？你失败了对我们没好处，我们亡了国了对你也没好处，你说是这个理儿不？哎，是是是是是，里边行里边行。让到宋义王孟海公的金顶黄罗帐，五家王的落座，五家王的手下的将官彼此见过，单雄信是高人一等，也在旁边设座。这几位王子坐下之后，就详细询问洛阳的情况。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隋唐演义》续集97回。我呀常说几句话，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是人生的四大美事儿，四大快事儿。但是这四件事加在一块儿，也没有王世充和单雄信心里高兴。为什么呢？在这危难的关头，天上掉下来的救兵，四国的王子发兵200,000来救援他。您说这个事儿放到您身上，放到我头上，谁能不高兴？这才真正叫喜出望外呀。那么再加上洛阳的兵马就100,000之多呀，从兵力上讲不比大唐朝兵少，从战将上讲也不少多少，起码来说能跟大唐朝抗衡，那能不高兴吗？因此王世充、单雄信慰劳四国的军兵，孟海公在御营设宴款待王世充，一边吃着一边议论军情。五个王子信心十足啊，大骂李世民，大骂李渊啊。头一个就是夏明王窦建德，其实窦建德呀跟李渊还是亲戚，窦建德是李渊的妹夫，把妹子给了李渊了，正经不远。现在为了江山社稷，弄的就是仇人。尤其是窦建德最不满意的就是李渊霸硬从他手里的把玉玺给要走了。要有玉玺在，我就是正牌的皇帝，没有玉玺什么不是。直到今天他是耿耿于怀呀，因此他骂的是最起劲儿，他的劲头也最足。后来窦建德就说，咱们五国的人马凑到一块儿了，人多了心不齐呀，咱得统一命令，统一号召，得有个人全权负责才行啊，大家说是不是？对，是这么个理儿。那么谁主宰五国的军队呢？起码说现在得有个当家人。大家的目光 不约而同落到单雄信头上了。窦建德说，得了，单五爷经验丰富，我看就推他为五国联军兵马大元帅，一指令归他执掌，大家以为如何？同意、赞成，非他莫属。单雄信说，各位王爷，多谢你们的信任，我不是那个材料啊。我看你们王子当中哪位都可以指挥千军万马，我甘心做一员部将，冲锋陷阵，暴打前敌，我包了。但指挥五国的人马，我没那本事。哎呀，伯玉王高谭胜一听，我说，单五爷，什么节骨眼儿了？你还推辞什么呢？咱们这五国实质是一家人，唇亡齿寒呐，谁也不能看谁的哈哈笑。以往咱们组织过十八国联军，有时候打胜仗，有时候打败仗，总结经验教训为的是什么呢？就是人心不齐，都分心眼儿，实质上劲儿往一块儿使，大伙儿都听统一的指挥，我看不可能打败仗。五爷，你别推辞了，非你不可。五位王子信任，大家异口同声全信任。最后单雄信没有办法，这才接受，执掌的兵权大印。就为这件事儿，单雄信在假锁山召开非常的紧急会议，五国的大将、带兵官、五国的王子全参加了，能有二三百号啊。单五爷是居中而坐，开始训话呀。单雄信那个人不苟言笑，平常也沉着个脸蛋子，尤其是今天更显得庄严肃穆，那身上都带渗人毛啊，大帐里是鸦雀无声。单五爷讲了几条，头一样要求五国的人马不要离心离德，听从统一指挥，既然授权给我了，哪一个不服从令箭，擅自行动，不听调遣，格杀勿论。这是头一条。第二，战争年月呀，兵荒马乱，老百姓够苦的了。眼前就是我们洛阳城，洛阳城户口百万，男女极多，有钱的人也不在少数。如果有哪个人背着我不知道，强抢民女，入老百姓的家门，干些不法的事情，要被我知道，不管是谁，格杀勿论，一定要做到秋毫无犯，军纪严明。第三，要求大伙在打仗的时候，人人奋勇，个个大将几十员呢，列开旗门。咱要单独的介绍介绍，在这五国联军当中，还有两员女将军，女的。其实女将倒是有，不像这两员女将，一个叫黑月奴，一个叫白月娇。您听这名，黑月奴今年26岁，白月娇今年27岁。哎呦，这俩人长得这个漂亮劲儿就甭提了，真是天生的一对，地配的一双。这俩女将不仅武艺高超，同时呢还是宋义王孟海公的两位夫人。孟海公这老头啊，心挺花花，几年前就收下黑白20夫人。你看这俩夫人跟他还一心一意的过日子。宋义王孟海公之所以支持到今天，跟这两位夫人分不开，排兵布阵，斗隐埋伏，公示民众人回到营盘，总结经验。 李志民是当众检讨，我不应该

偷着就溜到御果园去了，忘了我的身份了，给大伙引出那么多的麻烦来，下不为例。程咬金也没挨处罚，因为这事还真就不怪程咬金。那么总结了经验教训之后，警报传来，后汉王刘黑塔带着四方将折腾个杠尖起呀，占据了燕云十六州，大有吞并中原之意，来势迅猛。就为这件事情，李渊降旨告诉李世民，你要想法分兵拒之，不见这是个后患呢。李世民得着圣旨之后，也召开了会议，跟军师大帅一商议怎么办。咱们现在全力以赴攻打洛阳啊，洛阳没到手呢，燕云十六州那有事了，看来就得分兵了。怎么个分法呢？经过商量之后，让秦琼带着十员大将，兵马五万，马上起身赶奔幽州。李世民拉着秦琼的手，大帅呀，这事儿多多拜托了，我跟军师攻打洛阳，你去确保幽州的安全。祝大帅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咱们早晚会师在洛阳。主公放心，臣不辱使命，您就听好消息吧。就这样，秦琼分兵之后，带着粮草偷偷地离开洛阳前敌，赶奔幽州。这些日子没打洛阳，就为这事儿。秦琼走了，输赢胜败暂且不提，单说军师和王爷正商量着下一步怎么能够取洛阳，怎么能收降单雄信。嗨，警报传来，枷锁山屯有重兵，现在五国组成联军要对抗大唐。李世民心里头有点没底了，就问徐茂公，军师你看怎么办？徐军师乐了，王爷你尽管放心，你别看听着吓人，什么五国联军几十万人马，那是唬人的，俱是乌合之众啊，没什么能耐，那几个人我心里都有数。伯玉王高谭胜就是白玉王啊，那是个饭桶，酒囊饭袋，没什么作为，他只能攒鸡毛凑胆子。宋义王孟海公快70岁了，娶了俩小媳妇儿，全靠着黑白二世夫人给他帮忙，离开两个夫人他也什么不是啊。至于夏明王窦建德还用我说吗？那不是你舅舅吗？你舅舅什么人你心里没底吗？他跟你们老李家就为了争夺江山心里不满意，我看这个人可以招降，你们自己的亲戚一劝说也就了结了。南阳王朱灿那是干嘛的出身？无所作为，在乱世之中揭竿而起，现在多少算有一号，实质也是个无能的匹夫啊。总结起来还得指着单雄信和王世充，王世充也是有名无实，就耍单雄信。要把单雄信给制服了，那些人树倒猢狲散。王爷你尽管放心。哦，但愿如此。王爷还有件事儿，我二哥秦琼走了，远征幽州，军中不可一日没有主帅啊。我充其量是个军师，军师只是个副手啊，还得选拔个临时的元帅。王爷，您看谁合适？是啊，那军师你说呢？我的意思，让我老兄弟罗成暂时代理元帅，你看怎么样？哎，对呀，罗将军叫常胜将军，非。

0: 他莫属。结果把罗成给找来了，一说罗成脸红了，不王爷，三哥开玩笑，我哪配当元帅，充其量我是个将官，让我打仗行，让我指挥千军万马，哎，绝对不可以。老兄弟，你怎么还推脱呀？这是国家大事啊，大敌当前，你不挂帅谁挂帅？再者一说，这也是暂时的，不能落一个群龙无首啊。老兄弟，你说是不？李世民也劝，最后罗成没办法，点了头了。就在这天，擂鼓巨将军师徐茂公当众宣布，从现在开始，军队的指挥大权由代元帅罗成全权负责。大家有意见吗？同意，赞成。其实人家罗成啊客气，真做这元帅啊没什么了不得的，那罗成也是帅才。众人鼓掌欢迎，在鼓乐声中，再看罗成满身披挂就升座帅位，上垂手秦王李世民，下垂手军师徐茂公，其他人站立两旁是个个盔明甲亮。再看罗成头顶亮银盔，披挂亮银甲，外罩素罗袍，怀抱兵符令旗令箭，居中而坐，小脸往下一沉，真是稳如泰山。罗成训话，弟兄们，我表哥远征在外，罗成不才，受秦王所托做临时元帅，我先恕个罪，我不配，但是上命难违，国难当头，匹夫有责，我不得的不接受这命令。众位啊，咱们弟兄归弟兄，交情归交情，但是公私分明，这可是战场啊！有道是兵不斩，将不齐，本帅执法如山，严格遵照17条禁律54斩，有功则赏，有罪则罚，违抗军令则杀无赦。你们听见了吗？这是听见了。正在这时候，报事递进来，报单雄信统领吴国联军讨敌骂阵，请元帅定夺。再探罗成往两旁看看，各位啊，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看见没？单雄信在这几天当中居然组织了五国联军跟我大唐对抗，看来这是一场凶杀恶战呢、啊。因此今日开兵见仗，务必全胜以收全功。大家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0: 带马抬枪，亮全队迎敌。新官上任三把火呀！再看罗成，把令旗令箭交给中军官。到了辕门外，飞身上马，皮枪在手，炮响三声，辕门大开，就亮了全队。对方面是50000人，他们也发兵50000。按现在钟表来说，也就是早晨起来7点多钟，万里晴空啊，太阳光照着，这10万人马列开阵势，就见旗帆招展，袖带飘摇啊，刀枪映日，壮观极了。罗成立马横枪往对面观瞧，你看对面的指挥官正是单雄信。单五爷虽然金兵枣阳说没了，再换一条呗，军营之中的兵器不有的是吗？又换了一条金兵。

0: 遭殃说。再看单五爷，一斗青鬃马，马往前蹄，来会罗成。罗成根本就瞧不起单五爷，他把火往下压了一压，不笑假装笑。对面来的五哥吗？罗成，是你？不才正是小弟。罗成啊，罗成，你个白眼狼！我不是翻小肠的人呐，但是有些话我不得的不说呀。罗成啊，你们在难中到了洛阳，我把你们安排到三贤馆，你一病不起。我单雄信怎么对待你的？我家王爷王世初怎么样对待你的？你心里头清楚。好，罗成啊，我对你那么信任，你也向我打了保票，结果你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头，蔫不溜的你投靠了大唐，你把我出卖了。罗成啊，你手拍良心想一想，你这么做对得起谁？罗成啊，还叫我说什么？哎呀，罗成的脸腾就红了，感觉到内疚。五哥呀，你说的一点都不假，我的确对不起五哥，但是五哥你别忘了，你对我再好，我没说我保王世充啊，王世充也没加封我的官，就是加封我的官职我也不能接受，咱们只是客情而已啊，你不要忘了人各有志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看法，每个人有每个人做人的原则呀，你不能强人所难呐。洛阳王王世充是不错，私交很好，但他不配做全国之主，我早就看出来了，充其量是个庸才而已，对我好我迟早报恩，五哥对我好我也要报恩，但是不能因为对我好就把我卖给王世充了，就不允许我投靠张三李四，这是大错特错呀。五哥，这是两军阵前，我不愿意详细向你解释，我只要求一件事，五哥呀，别打了，再打下去有什么好处啊？你别看五国联军，这都是乌合之众，能是大唐朝的对手吗？李渊乃有道明君，秦王旷世英主，五哥过来吧，咱们弟兄还是好弟兄，咱们还是一家人，共同扶保明主，同殿称臣，朝夕相处，何乐而不为呀？五哥呀，如果说你不信我的，你看看那么多的弟兄为什么都降唐了，一个人错了俩人错了都错了吗？未必吧。五哥呀，你这人太拧了，如果听贤弟相劝，你就住口。罗成啊，白眼狼，你就拿命来。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隋唐演义》续集98回。罗成领兵带队来见单雄信。要说罗成这个人，心高气傲，气死小辣椒不让独头算，自知有己不知有人。那人太骄傲了，又说他寡恩少义，实质啊不完全是这样。罗成骄傲不假，在某些地方来说，罗成也比较有涵养。就拿今儿个来说，明明对单雄信不满意，但是慷慨陈词啊，发自肺腑， 劝单雄信投降。这单雄信根本听不进去，听着听着就烦了，住口！罗成啊，白眼狼，咱俩没得可说。什么瓦岗英雄啊，贾柳楼磕头的把兄弟，那是过去的事儿了，在我记忆中已经消失了。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咱们现在是两国的仇敌，这叫各为其主。你说李渊李世民好，我看王世充好，咱这叫各行其事啊，这是战场，你说这些废话有什么用啊？你拿命来吧你。单雄信就想玩命，但他深知他这两下子远不如罗成啊，伸手就得败。为了鼓舞士气，单雄信一瘸马回到本队，问左右哪位迎战罗成，谁跟他伸手。言还未尽，有人高声喊喝：大帅，末将愿王。再看出了一员白袍大将，打冷眼儿，长得像罗成，九尺多高的身材，银盔素甲，白袍白马，长枪，走兽胡，弯弓插箭。小伙子长得是傲骨英风，多少有两撇小黑胡。单雄信一看认识他，正是宋义王孟海公手下的大将，绰号人称白马将军，复姓上官，单字狄。白马将军上官狄，这是个茬子。上官狄也骄傲，眼空四海，目中无人，没瞧得起瓦岗山的英雄，也不把罗成摆在眼里。虽然没伸过手，但发自内心他不服。今天组成五国联军，这个大战场够排场，这正是建功立业、扬名露脸的好机会，能错过吗？所以上官狄是自报奋勇。单五爷点点头：上官将军，罗成不是好对付的，多加注意。明白。一马趟翻是直奔罗成。等离着近了，来人呀！上官狄把马匹带住，手中大枪涮三涮，摇了三摇。罗成，认识我是谁吗？罗成俩眼盯着他，想了半天，想起来了。如果罗某没记错的话，你可是上官将军上官狄，孟海公的大将，对不对？然。罗成，真难为你还记得我。还说什么呢？过去咱是朋友，过去是盟军，现在是仇敌，这也叫各为其主吧。我知道你罗成这两下子不含糊，上官狄不才，要在你面前领教。说着话催马摇枪是直奔罗成。罗成跟他一伸手一看呢，哎，真行，上官狄还真就有两下子，马快枪急，枪招快而不乱。罗成也有爱将癖，很喜欢他，心说这上官狄要落到我们这边那有多好。哎，可惜呀，这是对立面，因此不忍地下棋毒手，二马盘旋，双枪并举，打斗到十六七个回合，罗成不打了，慢。上官将军不错，的确叫人佩服，我看你收兵回去吧，另换旁人。上官狄脸一红啊，哎，罗成什么意思？瞧不起人？难道说我不配跟你动手吗？非也，上官将军你说错了，正因为我看你是个人才，正因为你是一条好汉， 我不忍得伤你，才叫你换人呢。你这不是误解了我的意思了？啊呸！换人不换人，用得着你操心吗？你还管得着我家的事情？休走招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下罗成急了，上官迪，别给脸不要脸呐！你真想这么做的话，今天罗某可翻脸无钱。这罗成真使上劲儿了，上官迪往哪儿摆呀？那罗成在本套书上是第七条好汉，仅次于李元霸、宇文成都、裴元庆、熊阔海、吴天锡、吴云昭。但是那些人虽然胜过罗成，罗成没败在他们手下，要不怎么叫常胜将军？今儿个面对五国强敌，罗成是抖擞精神的，心说唐王李世民在后头关闭廖镇呢，军事满营众将磕头的把兄弟都在，我罗成今儿个也得露几手啊，我不能让大家失去信任呢。罗成这一抖擞精神，枪招一夹紧，上官迪白扯了，最后一个没留神，让罗成手起一枪，正刺在大腿上头，啊！这一枪扎的可够重的，能有三寸多深，三愣一个尖儿，翻翻着大口子，那血噗就出来了，把上官迪疼得一咬牙是勃马便走，败归本队。实质上罗成手下留情了，不就往里头一挪扎他肚子上了，的确爱惜他是个人才，没忍心下棋毒手啊，让上官迪捡了条命。上官迪败归本队，脸红脖子粗，气喘吁吁，大帅，末将大败而回。单五爷一摆手，上官将军到后面养伤，找郎中医治，包扎伤口，吃药咱不必细说。单雄信问左右，哪位出战罗成？言还未尽，就听见娇滴滴女子的声音，要大帅，末将不才，愿意出战罗成。哦，单五爷甩脸一看，说话的是个漂亮的女人，闹了半天正是孟海公的原配夫人白月娇。这白月娇长得真美呀、白花盔、白花甲、白花袍，跟一朵鲜花相似，真是花团锦簇，桃红马、绣绒刀，

0: 罗成犬马想回去，让别人替自己伸手，但是他的一举一动白月娇看出来了。罗成，你给我站住，干什么？小瞧妇女呀、啊、哎，你错打了主意了。我告诉你罗成，你别自以为是，觉着你了不起，旁人的眼里把你看成英雄，奶奶我没拿你当回事儿。你的确是有两下子，但是没什么了不起。今天白月娇要会你一会，修刀招刀，抡刀便砍。罗成想走走不了了，没有办法，沉着脸皱着眉，一句话不说，拨马颤枪跟他斗在一处，刀枪并举，杀了个难解难分。一开始罗成没拿他当回事儿，心想老娘们你有什么能耐。哎，打了一会儿罗成一看，倒吸了一口冷气，想错了，这个女人刀法纯熟，果然非同一般，堪称是马快刀急啊，刷刷刷，大刀是风雨不透，你要不拿出两下子来，还真就不好办，不好办呢。单说程咬金等人在后头关敌料阵呢，程咬金大嘴一咧乐了，
1: 哎呀，这有点意思啊。哎，我说秦王，
0: 李世民挨着他，程将军有何话说？
1: 我说僧道妇女不可临敌啊，既临敌必有外科手段，您说是吗？
0: 李世民点点头，这话有道理。
1: 我说我老兄弟手那么狠，要再要这样打下去，这女人命就保不住了。我看呢，能治一服不治一死，最好抓个活的。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们军营之中的官贵还不少呢，有的老婆不在了，你看这女人我可挺讨人喜欢，那抓过活的，将来经过劝说又福保大唐，又做了某某人的夫人，这不是一举两得吗？李世民也乐了，用手指指程咬金，你想的还真周到啊，那就看他的命如何了。我这话怎么说呀，啊，罗将军想怎么打就得怎么打。
1: 徐军师一瞪眼，狠狠瞪了一眼程咬金，吓得老程一缩脖，不敢言语了。
0: 再往战场观看，他怎么都想到一块儿了？什么原因？罗成没伤白月娇，十七八个回合之后，白月娇大刀往下一砍，罗成拨马便走，二马一错蹬。再看罗少宝把大枪交到左手，轻舒圆臂，腾一把把白月娇的判甲套抓住了，往怀里一带，你给我过来吧，你给我走马活擒白月娇，然后往地上一扔，我扑通拔，唐兵往上一闯，马肩头拢二臂，把白月娇给捆上，战马大刀全落到唐军手里头了。程咬金一看，俩手乐得拍不到一块儿，哎，我老兄弟真行哎，跟四哥想在一块儿了，快快快，别伤着他，别伤着他，别难为他，压到后营。那位说程咬金有花花心，没有，您那叫冤枉人。程咬金怎么说的就是怎么想的，能治一服不治一死吗？非一枪把人扎死干嘛呀，也没那个仇恨呢。白月娇这一被活拿不要紧，黑月奴不干了，黑月奴在马上晃了两晃，摇了两摇，姐姐，哎，我的姐姐。宋义王孟海公这老孟头也哭了，
1: 夫人，我的夫人呐、
0: 啊！黑月奴就说：“王爷，不必伤心，我把我姐姐抢救回来。”

0: 也没请令，催马晃刀是直奔罗成。
1: 罗成啊，还我的姐姐，不然我跟你完不了。
0: 罗成冷笑了一声，你是谁呀？
1: 黑月奴是也。
0: 说着话是抡刀便砍。罗成跟他一伸手一看呢，他这两下子跟白月娇不差上下，哪是罗成的对手？罗成不忍心伤他，心说算了，让他找他姐姐去吧，何必哭哭啼啼的呢？十六七个回合，二马一错蹬，罗成依然是老套路，把大枪交到单手，轻舒圆臂，砰一把，把黑月奴的战带给抓住了，轻轻一提，你过来吧你。这人就离开马鞍子了，是走马活禽黑月奴。马一学回归本队，往地上一扔，绑。唐兵过来，马肩头龙二臂又捆上了。程咬金乐的俩手拍不到一块儿了，哎，好好好好好，来来来，押到后营，叫他们姐俩欢喜欢喜啊，别伤害，别伤害。军兵推推拥拥把黑月奴押走了。这罗成一口气儿力胜三阵，伤一活擒俩。唐军军威大振，鼓声响如爆豆一般，咕噜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罗元帅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罗元帅连升三级呀，咕噜噜噜噜噜噜。罗成自然是高兴啊，一点力气都没费，罗成颤枪高声讨敌骂阵，呆，哪个还过来，哪个不服过来。言还未尽，宋义王孟海公那嘴咧得像瓢一样，胡须颤抖，拍马舞刀是直奔罗成。
1: 罗成啊，本王我跟你拼了，你还我的夫人呐！你看夫妻能没有感情吗？一日夫妻百日恩呐、啊。眼见着一妻一妾被人家生擒活拿，就等于摘了孟海公的心了。这孟海公今儿跟疯了一样，是直奔罗成。你说这仗还能打得了吗？罗成一瞅都恶心，心说话，你什么年纪了，孟海公，你真是恬不知耻，哭哭啼啼成何体统啊，你活着干嘛呀？算了，把你给打发就得了，省着你还有所牵挂。刀枪并举，没超过六个回合，让罗成手起一枪，正扎到老头肚子上的，哎，他凉凉凉凉凉，大刀落地。再看孟海公，双手一捂肚子，还说了一句：“
2: 我没活够。”
0: 他没活够，没活够也不行。罗成后把一抬，前把一翻，没活够，也去你的吧！把孟海公是挑于马下，这老头就得了这么个结果。屋主的战马败归本队，单五爷王世充、高谭胜、南阳王朱灿、夏明王窦建德看得清清的，
1: 哎呀呀呀，快快把尸体搭回。
0: 军兵往上一闯，把尸体搭回去了。那无非买棺材装殓起来，埋到哪儿咱不必细说了，一路王子结束了。
1: 哎呀，夏明王窦建德气炸连肝肺，挫碎口中牙。窦建德是拍马舞刀，是直奔罗成。
0: 咱不必细说，窦建德这两下子怎么能是罗成的对手？也就是十了个回合，罗成就琢磨着怎么办呢？要活的要死的，你说要死。

的容易，我手起一枪就能结果他的性命。但他是老李家的亲戚，是秦王李世民的舅舅啊，要因为这个事儿再得罪了秦王怎么办呢？干脆也抓个活的交给李世民去处理，是杀是放跟我就没关系了。就这么办，十个回合，二马一错蹬，罗成走马活禽窦建德回归本队，往地上一扔啊，扑通，砰！军兵过来把窦建德给捆上了。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939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花木兰》。
3: 颜面仙狐下长青，这老家伙阴损毒辣，他打算欺负傻小子，先用稳军计把铁三钢稳住，然后利用鹰爪力和大口天罡气，这一掌废了铁三钢。心说，小子，你再结实

0: 这一掌要拍上，也把你肠子给崩折了。这时，赵大侠、赵二侠、花木立、何文玉等人全都看出来了，就知道不好。还没等说话的时候，旁边有个月亮门洞，这门洞啊是通后院，结果从后院出来七八个人，一个男的，剩下都是女的。婆子老妈正中央簇拥着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看这个女人衣着打扮十分华丽，可搀着她的呢是个不到二十岁的女孩，浑身上下火炭红，大红的绢帕罩头，鬓角斜搓麻花扣，身上穿着锦衣靠袄寸牌骨头钮，红色的汗巾纱腰显得干净利落。往脸上一瞅，这姑娘长得还不错呢，百八十个当中找不出这么一个来。那个眉毛，那个眼睛，五官貌相长得十分忠厚，看这样很像这四十来岁的女人，可以断定他们是娘俩。在上吹手是个小伙子，就见这个小伙子扎金剑袖，外披英雄氅，腰里挎着口宝剑。这小伙岁数也不大，顶多也就二十岁，长得这个俊劲更甭提了。大伙看看花木兰，心说这可天生的一对儿嘞。哎呀，这男子要长得这么漂亮，真是难选难找啊。这小伙是谁呢？大家刚来怎么能认识呢？且说中间这个妇女急冲冲来到天井当院，一看颜面鲜乎，刚要打铁三钢，这女人高声喊了一嗓子：“住手！别打！”你看这一嗓子把院里的人全惊动了。夏长青把掌收回来，把脸往下一沉：“你来干什么？这前院不是你来的地方，还不给我退了回去！妇道人家少管闲事。”听这语气，他们好像是夫妻。就见这位妇女冷笑了一声：“夏长青啊，夏长青，我劝你积点德吧，别再继续缺德了。你可别忘了，该报未报，时刻未到，时刻一到，一切可都报啊。难道你就不给自己留一条出路不成吗？”夏长青一听啊，当时这脸就变色了，气得咣咣踹地：“好啊，你个下贱货，越不让你说，你是非说不可。难道你挂钩难受？我要给你赎赎皮子。”赎皮子就是打人呢。这时颜面鲜乎，露出狰狞的面目，跟刚才判若两人。就见他眼眉也立起来了，眼珠子也瞪圆了，眼珠子往外鼓鼓着，脸上一红一白的，往前一纵，举掌就要打。花木兰众人不知道怎么回事，他跟这女的什么关系谁都不清楚，也没法拦着。就在这时，旁边那个年轻的小伙子往前一上步，把夏长青给挡住了。“
1: 妈，干爹，这是何必呢？
0: 我大婶也是为你好，你们是夫 起，他不管说深说浅，对与不对，你何必挑他的理？这又不是敌人，你下什么死手啊？看在我的份上，算了吧，别叫客人笑话。
1: 喂，
0: 好吧，孩子，听你的。要不是你讲情，我非废了他不可。这个妇女还不让步，连连的冷笑。夏长青啊，有种你就把我废了，你要不敢碰我，你就是没种。今天我也不活了，我来找你就想分个短长。这女人说着话跟花木兰他们说，各位呀，你们是走错了门了怎么的？你们怎么跟这样的人坐在一起说话呀？他不是个人呐，他是个畜生啊！你们上了他的当了，现在已经被重重包围，插翅难飞，还跟他比什么武啊？快点想办法逃出虎口才是。
1: 耶，我叫你胡说。
0: 这夏长青这回可真翻了脸了，往上一冲是举拳就打。旁边穿一身红这姑娘不干了，伸手把夏长青的胳膊给拖住了。
2: 你要干什么？夏长青，你真不是个人。
1: 哎呦，
0: 把这银面仙狐气得好全没趴下了，他颤抖着双手，五官都挪了位了。丫头啊，你可是我女儿啊，你竟敢骂你的爹，指名点姓提你爹的名字，你要遭雷击呀。这个姑娘也冷笑一声，呸，闭住你的臭嘴，谁是你的女儿啊？你是谁的爹？你真是死不要脸。我告诉你，我娘跟我说了全部实情，我这才知道你是个什么东西。我告诉你，从今以后咱们一刀两断，我根本就不承认是你闺女，你也无权做我爹，咱们乃是对口的仇敌。 大伙听到这儿啊，都有点糊涂了，心说这究竟怎么茬？这是耗子动刀，窝里反了，他们自家人跟自家人闹起矛盾来了，怎么回事啊？原来这40岁的妇女姓陈呐，大伙就管她叫陈氏。这穿红色衣服这个女子是他亲女儿，叫小玉。小玉今年19了，乃是陈氏所生。这个陈氏呢，年轻的时候人样子就出众，许配给离这儿不远的大狼沟一个忠厚老实的农民。这农民呢，姓赵，叫赵武庚。过的门之后，夫唱妇随，哎，两口子感情非常好。别看小日子过得挺穷，但是心里头都挺痛快。这就叫一日三餐粗茶淡饭，吃也香甜，睡也安然呐。心宽何怕房屋窄呢？穷日子没关系，勒勒裤腰带，多冒点汗，只要能划了饱了就是幸福。后来呢，陈氏身怀有孕，就生下这个小玉。就在小玉还不到1周岁的时候，突然大难临头。为什么呢？因为赵武庚啊，家里就趁5亩薄田，你就累死也打不了多少粮食。可怎么办呢？

他叫跑趟的日子，突然出了这种事儿，一家人全哭坏了。找大夫给医治吧，先接骨后吃药，这下可拉了饥荒了。本来家这日子就紧紧巴巴的，拉下文银20两，没钱怎么办？就得借，管谁借？夏长卿。还没想到这夏长卿挺大方，派人给送了文银200两。这陈氏就是一愣啊，说我们没借这么多呀，这么多的钱我们没用场啊，就留下20两，我们如数奉还，剩下的请您拿回去。这跑道的人乐了，我说你这个人真够傻的。员外爷叫给送来的，你就花呗。可你觉着这个钱了不起，放到我们员外爷身上，九牛一毛啊！再者一说，谁不知我们员外爷心眼最好啊，乐善好施，菩萨心肠。本地的乡亲哪个没受过他的好处啊？这不，五更出了事儿了，员外爷十分心疼，本想过府看望。可是现在有点事儿，家里来了几个朋友，不能分身，这才派我把银子给送来。他交代的明白，你随便花，有就给，没有就算拉倒了，留着花吧。这人说完，把钱搁这走了。这陈氏本来是当钱花呀，后来他就拿出20两来，还了人家的药钱。哎呀，心想剩下的钱分文不动，如数给人家返回。这样一动，将来拿什么还呢？哪知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啊！赵五更自从受伤之后，开始见点好，结果以后突然转重，没到2个月是绝气身亡。他这一死，坑坏了他爹娘了。老头想儿子没过2月死了，老太太想老头疼儿子没过2月死了，不出半年死了3口。得买棺材不？得发丧出殡不？哪块离得开钱呢？本来这陈氏不愿意动这笔钱。后来事出无奈呀，挪10两，拿5两，越花越多，越花越多，终于把这200两银子全花了。你别看花了，这3场丧事总算都办了，如今家里就剩下他和小玉这孩子娘俩。陈氏一想，不管怎么说，我呀勒紧裤腰带，也想法还人家这200两银子，连本带利加在一块儿，那也不少钱呐。哪知道人家没要账嘞。过了100天之后，给送钱那个人又来了，进屋把鸭子腿一拧，唠闲嗑，有心叫你到家里做点零活吧，又觉着对不起五更，怎么办呢？后来巧了，我们员外爷的正室夫人呢，也闹病故去了。现在这个正室还空着。员外爷听说你模样长得不错，人品也好，因此让我来呢，跟你商议商议。你要愿意的话，带着孩子过去，你们俩拜天地入洞房。要成为夫妻，陈氏啊，你可享了福了。人家家里有金山银山，就是没有4大名山呢，使奴患被吃尽穿绝，你比过这穷日子那得强多少啊！屎壳郎变局里一步登天了，怎么样，乐意不？陈氏把头一低，气得噔噔噔噔心里直跳，一句话也没说。这小子认为陈氏有点抹不开呢。啊，怎么了？害臊了？没关系，人这一辈子就这么回事儿，就像你这个妇女吧，你和。

必守着呢？进一家再出一家，换个地方算什么呢？你满打满算才20来岁的人，你守个什么劲儿啊？虽然说我们袁爷比你大着不少，可他知疼知热呀。你一过门，你当家，你说了算呢。把钥匙揣在你兜，你说有多好？你就提着灯笼，也没地方找去。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你可别错过机会呀、啊！不，我不乐意。我丈夫死的时候，我就下定决心，拉扯我孩子成人，我不再另嫁了。哎呀，你太傻了你呀、啊！怎么办吧？你好好想想，过两天我再来。这小子说完走了。果然没过两天来了，还提这件事儿。怎么说陈氏也不答应。后来这小子把脸儿沉下来了。我陈氏，别给脸不要脸呐、啊、你没掂量掂量你有多大的分量。就凭大爷我把鞋底儿都磨破了，跑这来求你来了。你想想，我家庄主梁天千顷，光山林都趁着好几座。慢说娶你个寡妇，黄花大姑娘上赶着嫁给我们员外的，拿鞭子赶。要什么样的没有啊？为什么单迷上你了呢？这不是缘分吗？你拿什么糖啊你？我可告诉你，这是最后一次。你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要真是蹬鼻子上脸，你可替你的孩子想想。这小孩多大了？两生日3岁呀、啊，还是1周岁呀、啊？哎？这孩子你要不要？我可告诉你，你放明白点儿。哎呦，这一句话把陈氏可吓坏了，把孩子紧紧的搂到怀里头，就哆嗦成了一个。自己得到什么样的命运，没的可说，怎么能叫孩子跟着受罪呀、啊？他们说得出就办得出啊！倘若把我的孩子夺走，或者耍个损主意，把我这个孩子如何长短，我就得疯了，我就不能活了。我也对不起他死去的爹呀。就这样，他们利用威胁手段逼迫陈氏，最后才答应了这门婚事。就嫁给夏长卿了。夏长卿心满意足了，得这个如花似玉的美人儿。但是这陈氏能甘心吗？天天用眼泪洗脸呐，心说我没脸活着，我就冲我这孩子，多算把我这女孩拉扯成人，给她找个人家，然后我就抹脖子或者上吊，我就不活了。为了这个孩子，他在夏长卿面前假装乐，假装服死他。可夏长卿就信以为实了，他对这个孩子还挺喜欢。这孩子到4、5岁，小嘴跟梆子似的，长得又好又会来事儿，爹长爹短，把个夏长卿就叫迷糊了。原来他想把这孩子给废了，后来没舍得，一来二去把这孩子将养成人呐。说这话是前10几天，夏长卿办这些坏事儿，让陈氏知道了。陈氏一听，什么拐卖人口，把梁家的女孩全抢来送给突厥人，哎呦，这招可太损点了。他就劝过夏长卿，夏长卿不但不听，还把他臭骂了一顿，

0: 为这件事儿，夫妻两个人闹得极不愉快。打那天开始，夏长青就不奔那宅去了。陈氏就利用这个机会，把一切一切都跟小玉讲了。姑娘一听，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闹了半天，夏长青不是自己的亲爹，亲爹是那样死的，娘是逼着嫁给他的。当初小不懂事儿，现在是20来岁的人了，娘儿两个抱头痛哭啊。不过陈氏告诉小玉，娘跟你说的话，你可千万别说出去。夏长青是只老狐狸，又毒又损又辣，什么手段都施展得出来呀。倘若他要知道你知道实情，对咱们娘俩可太不利了。孩子，你就假装不知道这件事儿。你想，那能好使吗？小玉打知道这事儿之后，连觉都睡不着，咬碎了牙关。另外，咱还得交代一句，这小玉也满身的功夫是夏长青教给她的。小玉就准备了一把两面的匕首刀，磨了个锋芒利刃，插在靴子眼里了。心说夏长青，你等着我的，等哪天你不注意把我气急了，我非把你捅了不可。然后带着我娘，我们娘俩远走高飞。该着出事儿。本来这娘俩不知道前院发生的事，正在屋闲谈呢。咱不说有个漂亮小伙吗？这小伙是夏长青的干儿子。你别看是干儿子，这小伙非常好，也非常仁义，姓苗叫苗庆。至于这个苗庆怎么到这家来的，有很多人不清楚。就连这陈氏也不摸底，心说这孩子长得这么水灵，这么仁义，怎么跟了夏长青了呢？为什么拜他为干爹呢？根据什么这么办呢？但是他想问，这苗庆全都不提。只要一问这事儿，苗庆指定说别的，给打岔。后来陈氏也就不问了。这苗庆老到内宅来，不分彼此，什么话都谈。今儿个突然跑这儿来送信儿来了，婶子，您快到前院看看去吧。我干爹那块儿又做坏事儿了，惹出娄子来了，人家官面人找他家来了。他不但不承认错，还用稳军计把人家给稳在这儿，想要一网打尽。是方才我发现，有不少庄客准备弓箭，各拿刀枪，都埋伏到左右，单等他一声令下就要下手啊！婶子，您看这怎么办？这回陈氏可急了，心说到现在你还坑人呢，反正早晚，咱俩的事儿也得公开了。我把话已经跟女儿都说清了，没有什么牵挂了。你要不听我的，我就跟你拼了！就这样的，带着8分气儿来到前院的。要不怎么一张嘴就骂起夏长青？这夏长青能听他的吗？二次要打陈氏，小玉骂了他一顿。这老小子一听，哦，你们娘俩串通一气，把话都说了。小玉知道我不是他亲爹呀，那就完了。他肯定得对我下手啊！你们趁着官面的人在这块儿，这是往火坑里推我。又一想，算了，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干脆叫他跟花木里这伙人同归于尽就得了。想到这，他一扭头，冲外头高声喊喝。你们听着，赶紧准备弓箭，对准这伙人给我射。
1: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花木兰》。
0: 颜面鲜红，下长青，跟陈氏闹翻了。这陈氏乃是个正经人，他已经看透夏长卿是什么变的，因此当着老少英雄的面把他说得体无完肤，一无是处。这可不是陈氏造谣，完全是事实。夏长卿一看，这还了得，你叫我往后还怎么见人呢？把这老小子气得哇哇暴叫，往上一闯，就打算把陈氏给废了。陈氏的女儿小玉，那能答应吗？过来就要跟他伸手。咱们前文书说了，在他们身边站着个非常漂亮的小伙，谁也不清楚这小伙是谁，但是跟夏长卿他们家走动的还非常近。就见这个小伙过来把夏长卿给拦住了，老人家息怒，家鸡打死团团转，野鸡不打满天飞呀，老夫老妻的了，这是何苦不被旁人笑话吗？拉倒吧拉倒吧。他过来紧劝，可就在他拦着小玉的这个时候，夏长卿一个箭步突然扑到陈氏面前，飞起了就一脚，把陈氏踢得嗷的一声摔出一丈多远，结果把左腿踢折。等那小伙再回来救陈氏的时候已经晚了。哎，仗凭这小伙连小玉在陈氏全给护住，嫁回内宅。夏长卿用手点指着陈氏和小玉的背影，你们等着，我跟这帮人算完了账再找你们算账，等着我吧，我非杀了你们不可。这小子满腔怒气，转回身来，眼珠子都红了，用手点指花木兰，姓花的，你过来，看见没看见，就因为你们一到我家，弄得我家是鸡犬不宁啊，我这一家人分心分得四分五裂，追根寻源这毛病都出在你身上啊，我不杀你是誓不为人。

小辈，你是何人？我跟花壮士是好朋友，是隋营的马前一卒，我叫沙勇啊，人送外号叫搓脚金刚招拐。沙勇沙猛都是老侠客沙坤沙万里的孙子，九个人当中就有他们哥俩。年轻的人火性都爆，一看夏长青这老家伙说人话不办人事儿，通过陈氏刚才讲说的，这老家伙不是个人呢，也可以说是披着人皮的一只豺狼。因此沙勇压不住怒火，这才跳过来跟他决战。要说这小伙子有没有能耐，有两下子，年轻有把的力气，但是要讲究机翼，那比夏长青可差得多得多呀。一伸手就是一股冲劲儿，打过十个回合去就现露了原形。夏长青一看，哦，你就这么两下子，我这样一掌下去把你打死啊，便宜你了，不如抓个活的，我想怎么收拾我怎么收拾，怎么解恨我怎么来。想到这儿，唰一晃身，正好跳到沙勇背后，伸出俩手指头一点他的穴道，别动。沙勇的乐子大了，双拐落地，站那儿纹丝儿不动，让人给点住了。夏长青喝令一声拔，结果讷奴往上一闯，把沙勇马肩头龙二背给活抓了。沙猛在后头一看，哎呀，哥哥，晃双拐就跳上来了，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嘛。这小伙过来直奔夏长青，两个人伸手十几个照面，叫夏长青用点穴法照样给点住。结果这哥俩双双被擒，这小哥俩还不服劲儿，奔奔直奔，大放厥词，把夏长青骂了个狗血喷头。夏长青咬着牙冷笑了几声，嗨，你们甭耍嘴皮子，等着我的，一会儿战场结束，看我怎么收拾你们。花木兰一看是大惊失色呀，哎呦，这还了得，我们一共来九个，叫人抓住俩，这回去如何交代？就在这时，赵大侠赵国忠有点沉不住气了，花壮士，你往后退一退，把他交给我，老人家千万留神。这夏长青果然厉害，哎，你放心就得了。撤！赵国忠跳到夏长青面前，用手一指，高声断喝：“姓夏的，你枉披人皮呀！你做的坏事也太多了，恶贯满盈，今天是跟你算总账的时候，拿命来！赵子霞往前一纵，就使了个劈面掌。夏长青往旁边一闪，使金丝缠腕抓人家的腕子，赵子霞能叫他抓住？赶紧撤正手现左手，使了个丹凤朝阳，猛击夏长青的太阳穴。这个老家伙使了个锁梗藏头，往下来了个大哈腰，哎，把这一掌躲过。哪知赵大侠把双手一分，立左腿，抬右腿，这一脚奔他裆里勾来。这练武

呀，别的地方都好练，就这个裆里头不好练。要练好了这种能耐，不多。所以夏长卿吓得魂不附体，赶紧把双腿一并护住了阴裆，脚尖点地是凝身重体，噌就跳到西房上了。赵大侠一脚没够着他，颜面仙狐冷笑一声：“姓赵的，行，不愧是个侠客，果然手脚干净利落。再来。”他从房上跳下来，跟赵大侠站在一处。赵国忠虽然是个侠客，老头这身体呀，不是那么太好的。一开始打还行，过了30个照面，气力不佳，之类的呼呼直喘，汗珠子下来了。夏长卿一看，哦，你就这么两下子，我也要抓你个活的！啪啪啪啪啪啪，别动！正戳到穴道上，赵大侠也被人家抓住。赵国宝在旁边一看，哎呦，大哥！您这怎么了？您这是，堂堂的侠客，让人家活拿，这也太交代不下去了。赵国宝提了腰跳过来了，可他刚一过来，有人就偷偷的告诉夏长卿：“老人家，这小个可厉害呀，这是有了名的赵老二，打三角插拔弹弓站着一绝。”您可不能叫他射弹弓，真要射上，可就玩完了。我知道。这颜面仙狐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冲着赵二侠点了点脑袋。赵老二，我知道你们哥俩都是侠客，侠客嘛，做事情应当光明磊落。咱们两个人比的是武艺，可不比暗器。你要拿三角插拔弹弓打我，你不算英雄。你要把真能耐拿出来，把我赢了，我心服口服。看着没，我抓这仨人全放了。可是你要拿弹弓把我打伤了，我也说不出旁的来，你也出不了我这一亩三分地。怎么样？敢不敢跟我起个誓，不使用暗器？老狐狸，你不用叫我的呼，我们比的是真功夫，我还用得着使弹弓吗？说句实话，你也不配，你就拿命来吧！哎，就使出来螳螂13式，就这种拳脚可够厉害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就见赵二侠身形转动，其快如飞，拳似流星，眼似电，身如蛇形，腿如钻，猫窜狗闪，兔滚鹰翻，各种的能耐全都使用出来了。打了40回合，斗不倒夏长卿。这就可见这个颜面仙狐功底儿太扎实了，打了这么好几阵，毫不力却，而且越战越勇。赵二侠心中着急呀，坏了，我们一共来9个人呢，我要再败了，这就等于败了一半了，就剩下几个女人，怎样能得胜呢？不但救不出被捉的女孩，还得把我们这些人给搭上啊。不行，我还得使弹弓，说是说，做是做，跟这种人打交道，讲的什么信用啊？无论如何，还是取胜为上策。他一想这些事儿呢，脑袋就有点溜号，眼睛嘚嘚直转，被夏长卿猜出来了。哦，赵老二，你要反悔。肯定你想用暗器赢我，得了，先下手的围墙吧，
因此他招数

0: 加紧不给赵二侠留拽弹弓的机会，啪啪啪啪啪，别动！砰！正戳到赵二侠穴道上，就这样把赵二侠也生擒活拿。铁三刚在后头一瞅，哎呦，我老狐狸，你真他妈够厉害的，爷爷跟你拼了！晃大棍他上来了。这夏长青还真就怕这铁三刚。一瞅这位跟铜铸的金刚铁打的罗汉相似，就有点怵头，但是不打还不行。他牙一咬，心一横，跟铁三刚站在一处，打的7个回合，迎面先往旁边一闪身，对准铁三刚的穴道。就戳了一下，铁三刚知道他这手厉害，早就把气闭住了。这一戳上啊，跟碰到石碑上相似，好悬没把夏长青手指头给戳折了，纹丝儿不动。铁三刚咧着大嘴乐了，你给我快痒痒呢，你瞎他妈戳什么玩意儿你？你看，你跟别人使这招行，跟爷爷使用不好使，拿命！夏长青一看，可没底了。哎呦，怎么戳不动？又打了几回合，他一转个，照样点铁三刚的穴道，嘣，点上了。结果还是没点动。哎呦，夏长青一看，这怎么办？这家是个大铁块儿，蒸不熟，煮不烂，打不动。哎，有主意了，我何不用巧计赢他？他跟铁三刚又打了5、6个回合，他一转身奔月亮门洞。这铁三刚缺个心眼儿，抡大棍在后头就追，花木兰在后头就喊：“铁大哥，别追！”小心！可话也说出来也晚了。夏长青进了月亮门洞，铁三刚也进去了。你看人家走没事儿，铁三刚就不同了，他就觉着脚底下发软，像踩在棉被上似的，心里纳闷儿：这怎么回事？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咕噜一声就掉进陷坑。闹了半天，人家这院儿啊都有埋伏的。你看人家踩是踩的实地，铁三刚不知道，正踩到消息上。就这样也被人家生擒活拿。铁三刚叫人抓住，可受了罪了，人家怕他跑了，左一根绳子，右一根绳子，单三扣，双三扣，哪扣不紧，用脚蹬，噼啪啦。勒结实点，勒结实点，整个像煎饼卷大葱似的，把铁三刚捆了个结结实实。这铁三刚还骂呢：“兔崽子们，你们这不是凭的真能耐，凭挖坑把我逮着，我100个不服，有种的把我放开！”夏长青狠狠地踹了他一脚，放开，下辈子吧，这辈子没这个便宜了，你等着我的，一会儿我一刀一刀，我把你剐了。扭回头，他奔花木兰。木兰一看坏了，时间不大，叫他抓住5将，现在还剩下4个人，刨出1位在外头看马。身边还剩下3个女子，何文玉、施金辉和自己。花木兰一看，就得自己玩命了，要死我们死在一块儿，要胜我们大家一块儿取胜，想叫我跑没门啊。因此木兰就要拉宝剑往上闯。何文玉在旁边过来了：“师弟，杀鸡焉用牛刀，把他交给我吧，这 您哎，别说别的，大将押后阵，看我的。何文玉押宝剑过来，大战夏长卿。夏长卿冷笑一声：“嚯，这堂客都上来了，男的都不是我的对手，何况是女流啊？姓何的，我也叫你跟他们一块儿去享乐，你就过来吧。”两个人伸了手了。何文玉的能为不是十分高，但是他受过洪夫女的真传，功底儿挺深。别看他赢不了，一半会儿还败不了。他比别人顶的时间都要长一些。就在两个人动手的时候，夏长卿吩咐身边的打手，叫金箍托头周宝。周宝啊，你别在旁边闲着，拉刀进东跨院，把那七个丫头片子给我宰了。都是他们引来的祸害，要不为他们七个，这些人能来吗？杀了，让他们心里头干净利落，就省着惦记了。炸开！金箍托头周宝手中拎着三叉鬼头刀，跟凶神一般奔东跨院。可夏长卿说这话不是背着说的，连吵吵带喊，花木兰、石金辉听得清清的。木兰一听可坏了，如果把这七名女子给杀了，我们不白来了吗？木兰一想，不能让他们得逞啊，提宝剑，他跟着周宝就下来了。石金辉呢，惦记花木兰，恐怕他吃亏上当，押宝剑在后头也跟来了。这院里头就剩下何文玉大战夏长卿。咱们单说金箍托头周宝，回头一看，两个人坠下来了。他急冲冲进了东院，一脚把门蹬开，他就进了屋了。到屋里，他就叫开了：“丫头片子，你们听着，我家袁爷把你们抓来，不是坏事，是想叫你们享福，送给突厥国当都督夫人，吃尽穿绝，多好啊！”可是你们这帮人不知道好歹，不懂乡愁，一味的啼哭。这回可好，隋营来了人了，美其名要把你们救出去，结果不但没救出去，他们就成了催命鬼了。我家庄主有话，叫我把你们几个都给废了，你们死了可别恨我们，你们应该恨花木立和隋营这几个催命鬼，接刀。这七个姑娘就哭喊了。花木兰心中着急呀，跟石金辉两个人蹭蹭，一前一后就闯进房中。到屋一看呢，这七个姑娘都在这捆着，刚才进来这个金箍托头周宝踪迹不见。刚才还听他在屋吵吵呢，人哪去了？俩人就在一愣的时候，就觉着身后的门咔吧，结果风言了，中了消息埋伏，想要出去势比登天。与此同时，连窗户门全都封闭了，比鸭蛋还粗的铁条一根挨着一根。这消息一转动，把两个人给困在里头了。花木兰急转身，用手拉门拉不动，用脚踢踢不动，用宝剑砍砍不动，活活的给憋在这儿。石金辉一看呀，咱们上了当了，可不是吗？金辉呀，你不应该跟我来，你应该留在战场，帮着我师兄对付夏长卿。 呀，我不是不放心吗？谁知道咱们都中了计了？木兰说：“这多好，人没救出去，把咱们也搭上了。”单说这七个女孩，那胆呢都吓碎了都。一看这也出不去了，更害了怕了，七个人就哭成了一团，有的把嗓子都哭哑了。木兰还得解劝他们，不要哭，等一会儿一定会有人来救咱们。有个胆儿大的姑娘就说：“救什么呢？你们来还不如不来呢。”哎呦，这句话太叫人伤心了。石金辉气得把眼睛一瞪：“住嘴！你还懂得点好坏不？我们图什么呢？来救你们还落个不好吗？谁能料到这一步？你们就光想到你们自己，就没想到旁人。我们平白无故把命搭上，冤不冤？”这一句话把那姑娘说的没词儿了。就听这一阵儿，正院传来说话的声音：“抓住了，抓住了！”
1: 啊？
0: 那你说抓住谁？就何文玉一个人在那盯着，肯定把何文玉抓住了呗。紧跟着就听见一阵大乱，脚步声音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来到东跨院。花木兰隔着铁壁子往外一看，正是夏长青。就见这老家伙洋洋得意呀、啊！老妇不才，一口气儿抓住五男一女，屋里头又把你们两个小辈给困住了。这回你们还有什么说的？全玩完了吧？花木丽，今天呢，我叫你做火神爷。来人，准备鱼油，把这房上房下都给我倒满了，用火给我烧。
2: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花木兰》，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
3: 这傻子韩天锦，哎，就这么傻。再吃饭没钱了，怎么办呢？哎，他又想起那老招来了，吃完一擦嘴就走。你撵上我算倒霉，撵不上我算捡便宜。偏赶走来走去走到马家集，人家不吃这亏，他吃完了抹完嘴要走，让人家把他拦住了。管他要钱没有，他一伸手把伙计脖子给打歪了，把人气急了。哎呀，这家人这个骂呀，最后弄清楚了是客人拉的，也说不出别的来了。把院都收拾干净了，各屋都点上檀香，往外驱赶这臭味儿。有人就禀报员外展胸中，说来那客人吃虎肉把肚子吃坏了。展胸中跟他兄弟一样，为人非常热诚，赶紧把郎中请来了。耗完了脉，郎中说放心，他消化不良，好好躺两天就好了，我给开个药啊，止泻的药。等开完了得给韩天锦治病啊，所以盯的也

0: 就晚走了几天。卢真呢心里头着急呀、啊，你说跟老人们坐在一块闲谈吧，自己伸不上话，站不得劲儿，坐不得劲儿，显得心中非常烦闷，没事背手就在这院溜，正溜着呢，打虎太保斩果洞那小矬胖子过来了。
1: 嘿，我说大哥你好啊。
0: 啊，卢真说挺好。大个子还没好吧？
1: 嗯，
0: 他闹个肚子，看这样三两天之内好不了。我卢大哥，我有点事儿求你给我帮忙。
1: 什么事儿？
0: 你得答应。卢真说什么事儿我能办到的我答应。
1: 别提了，我这跟你说，我们家呀不带劲啊。
0: 我们家这后院你看见没有，养着个外国人，这外国人没事他老欺负我，见着面不是打就是骂。我跟我爹一说，我爹还不向着我，他想方设法向着这外国人。你说这玩意儿我怎么办呢？我求卢大哥一件事儿，你给我出出气，帮着我揍这外国人一顿。卢真一听纳闷儿，怎么他们家还有外国人？就这事儿新鲜。这外国人在哪儿？
1: 你就在后院呢。
0: 我往那一去，他就打我。你能不能帮帮忙？
1: 卢真说行，我看看这外国人。走，那你跟我走。
0: 张果洞在前，卢真在后。拐弯抹角到了后院，这后院是什么地方？是小姐展小霞的住处。展小霞是展果洞的亲姐姐，展兄中的女儿，南侠展兄妃的侄女，好武术啊。那么展果洞怎么说她姐姐是外国人呢？要不说怎么叫浑人傻蛋呢？因为他跟他姐姐老也不和，姐弟二人一见面就打仗，他爹展兄中就从中解劝，没事就告诉张国栋说，孩子你别跟你姐姐一样，你姐姐能在家待几天，尤其现在身大袖长了，早早晚晚他得嫁夫找主，得离开咱们家呀，他是个外姓人，这财产都是你的，你跟你姐姐争什么呢？人家展兄中告诉他，姑娘是外姓人，早晚得姓丈夫那个姓。这展果洞没记清楚，记个外国人，因为这一个字引出很大事儿来。现在展小霞展姑娘正在院里领着帮丫鬟婆子那玩呢，展果洞进来了，把牙一呲，腰一叉，故意气姑娘。展小霞一看，你那个傻样，你又来干什么？我这个院子不准你来。
1: 我就来了，我就来。今儿个你再打我试试，你再打他试试。
0: 你这不撩闲吗？展小霞气急了，跳过来就打他，他转身就跑，一边跑一边喊，卢大哥快来吧，外国人打我了。卢真信以为实，小伙子打电步凝身蹭往前一纵，正好与姑娘展小霞撞了个满怀，两个人同时就一愣，往后侧身闪目观瞧，都扫了个大红脸。在那封建年代，男女有别呀，没有成亲的姑娘那很少出门与陌生的男子相见。你说这事儿闹的，把展小霞扫的一抹头跑回绣楼，趴到床上就哭开了，心里说话，我这傻兄弟怎么那么缺德？你在哪块勾引个男人来，闯进我的院落？这要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叫我怎么见人？

0: 要丫鬟婆子苦苦相劝呐，怎么劝也不行。咱们翻回头来再说卢真，长这么大没干过这事儿啊，臊的是面红耳赤，一转身到了前院，找着展果冻，卢真可不干了，一把把他拽住了。哎，你不是说你们家有外国人吗？在哪儿呢？
1: 刚才你碰上那不就是外国人吗？
0: 你放屁，那是个姑娘，怎么是外国人？
1: 就是她，她是我姐姐。
0: 您这话是我爹说的，早晚她是外国人。卢真一想，这是个混蛋，跟他说不清讲不明，这个后悔就甭提了。心说呀，教十个尖子不教一个傻子，这傻人最误事，垂头丧气不理他了。哎呀，这件事能完得了吗？很快传到前院，丫鬟婆子禀报员外爷展兄中，说姑娘哭得死去活来。展兄中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就问呢，为什么呢？他哎呀，就甭提了。有个婆子胆儿挺大，就把方才的经过讲了一遍。丁兆兰也在旁边坐着呢，丁兆兰一听这像话吗？赶紧命人把卢真叫进来了。丁大爷脸往下一沉，卢真呐，方才怎么回事？你怎么这么唐突啊？你到后院干什么去了？卢真这委屈就甭提了。大叔，您听听我说说经过啊。他就把展果冻告诉那番话说了一遍，说完了，连展兄中在丁兆兰都气乐了，又把展果冻叫进来一问，是这么回事吗？这傻子不说瞎话，把这事讲了一遍。展兄中用手指着他，说你呀，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这一辈子你也就如此了，这回你还有什么说的？你就给我在这儿。
2: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
0: 樊子都卢真说完了，连展兄中在丁兆兰都气乐了，又把展果冻叫进来一问，是这么回事吗？这傻子不说瞎话，把这事讲了一遍。展兄中用手指着他，说你呀，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这一辈子你也就如此了。我是那么说的吗？我说你跟你姐姐别一样，你姐姐在家能住几天？早早晚晚她得嫁夫找主，她属于外姓人。你怎么记住个外国人呢？哎，这个畜生坏事就坏在你身上。展兄中就想揍他，丁兆兰能看着吗？在旁边苦苦相劝，哎，就算展兄中这火消了，但是姑娘这事儿怎么办呢？后来展兄中心里一动，跟丁兆兰商议：“兄弟，我问一问，这卢真可曾定过亲？”他呀跟丁兆兰想在一块儿了，丁兆兰也乐了，说这孩子没定亲。哥哥怎么你有意啊？如果要没定亲，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把我女儿许配在他身旁，你看怎么样？
3: 太好了，我双手赞成。
0: 你看两方面的长者都同意，这门婚事就定下来了。詹小霞呢，哦，一听那个小伙是钻天鼠卢芳之子，尤其也见他长得那模样，心里他挺高兴。根本嘛，年纪也不小了，所以也就止住了悲声。两个人交换了定亲的信物，这门亲事算定下来了。咱们书说简短，三天以后，霹雳鬼韩天锦病好了，他就是跑肚，
3: 把这虎肉抖了干净呢，那还有什么病啊？丁兆兰一看呢，赶紧得起身，不能再耽误了，这才跟展兄中告别。老展家恋恋不舍，连展国栋拉着韩天锦的手难舍难离，大小子你什么时候还来呀？我也不知道，等我再来你还得请我吃虎肉，
0: 那是自然，那是自然。一直把丁兆兰他们送出30余里，这才洒泪分别。安下展兄中带着展国栋回去咱不提，单表丁兆兰带着劈了鬼韩天锦、粉子都卢真起身奔君山。这一天往前正走着，就来到黄花镇。时近中午，天气炎热，这韩天锦就渴的受不了了，一路之上渴呀渴呀，他就喊。丁兆兰说：“这么办，咱找个饭馆，连吃再喝，你先忍着一点。”就这么个功夫，他也不给，撒脚如飞在前面开路。丁兆兰和卢真怎么撵也撵不上他，他才跑进全真馆。到了里边，因为抢水喝，跟那个公子才发生了搏斗。丁兆兰跟卢真进来，这才给解了围。这呢，就是丁兆兰的来龙去脉。咱们单说小艺是爱虎，在这一号的雅座里坐着，他一看是丁兆兰，可乐坏了，一拉徐良：“徐大哥，您知道这老者是谁吗？”“
4: 嗯，我不认得。”“
0: 也不认得？这就是赫赫有名的丁氏双侠，我大叔丁兆兰，咱们出去见见吧。”爱虎说着话在雅座里出来了。“大叔！”大叔一向可好，说着倒身便拜。丁兆兰低头一看，是爱虎。你看在墨花村住了那么长时间，能不熟悉吗？“虎啊，快起来起来起来。哎呀孩子，你这是在哪儿来？”“大叔，此地并非讲话之所，我那块包了个房间，咱们到里屋去说去吧。”“哎，行行行。”把他们几位都让进雅座，让伙计擦抹桌案，重新排摆酒宴。爱虎说：“我先给您介绍介绍啊，这位叫开路鬼敲宾，这位叫闹海云龙胡小季，都是我新交的朋友。特别是这位，您知道是谁吗？是我三叔川山属徐庆之子，叫徐良。您瞅着没，这眼眉有意思没？白眼眉。”哦，丁兆兰、卢真、韩天锦爷儿三个仔细看看，一瞅徐良长得三道弯，面如紫阳干，两道刷白刷白的白眼眉，这人长得太难看点了，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呀。你别看这样，眼角眉梢带人缘儿，尤其一听他是徐庆之子，格外想着亲近呢。徐良呢，赶紧倒身下拜：“大叔在上，小侄儿徐良给大叔行礼了。”丁兆兰一听，怎么这个味儿的呀？“孩儿啊，起来起来起来。”“哈哈哈哈，想不到我三哥之子也这么大了。哎呦，你要说起来你们都不外啊，快坐坐吧。”众人都彼此见过，一边吃一边闲谈。丁兆兰就问爱虎：“啊，虎啊，我这次离开墨花村，我可有事儿啊，想上君山找你们去。我就问你一件事儿，你五叔白玉堂现在怎么样？”爱虎把筷子放下：“大叔，您真不知道？”“嗯，废话，我知道还问。”

嗨，别提了，爱虎口快心直啊。大叔啊，我五叔白玉堂早死了，命丧冲霄楼同往镇，被人家乱箭穿身了，您还不清楚呢。爱虎是在前敌来，他说话别人能不信吗？

爱虎一听，怎么回事？这个人跟我白五叔还有关系吗？等出来一打听，才弄明白，这个人从浙江金华府白家岗来，是锦毛鼠白玉堂的亲侄子，人送绰号玉面专诸，叫白云生。他是白金堂的儿子，因为在家乡风言风语，也听说破军山攻打襄阳，白玉堂有的说死，有的说活，白云生惦念叔父，这才带着四个仆人起身奔军山打探消息。没想到走到黄花镇全真馆，把这消息算落实了。那屋里的一说话一报名，这小伙子全听见了。一听说叔叔死了，白云生这才昏厥过去。等着一见面，白云生一看没有外人，给丁兆兰也见了礼。丁兆兰一看都是自己的人呢，咱们在这说话也不方便，干脆包个店房吧。就在这黄花镇包了一座店房，老少英雄全都住在里边。丁大爷告诉你，外人你别招，门口贴了个条，整个店房该多少钱我们给多少钱，我们几个人就算包下来。开店的一听，呵，三侠五义的包了我们这个店房了，那甭问，我们这个店房就是临时的公馆，三侠五义的差不多都是开封府的官人，那我们这儿无疑问是临时的开封府，连掌柜的带伙计都来了劲儿了。丁大爷把房间分配完了，把小哥几个叫到眼前，问长问短，各诉自己的经过。后来丁兆兰眼睛一转，想起来，哎呀，大武艺驰名于天下，为什么呢？人家磕头的把兄弟，现在来看，后代都长成人了，我何不从中做主，让他们小哥几个拔拜结交，冲北磕头，来个小武艺，继承他们先人呢、啊、这有多好呢？丁兆兰把这个想法跟小哥几个一说，和这哥几个乐的拥护赞成，乐的直跳。丁兆兰吩咐一声，让本店的伙计准备的纸马香客就在这正厅举行结拜典礼。正中央供上刘关张的三位神位，一对红蜡点着了，一股整香插在香炉里。丁大爷往桌旁一站，这小哥五个在下边站了一刷旗。都谁呀、啊、白云生、徐良、爱虎、卢真、韩天锦。至于开了鬼、敲宾、闹海、云龙、胡小鸡，他们两个人不属于三侠五义的后人，所以这结拜没有他们两个的事儿。这俩人还挺不高兴，撅着嘴在旁边站着。丁大爷让这小哥五个站好，金盆净手给他们主盟。这小哥几个倒身下拜，都说一样的话。这玩意儿磕头拜把子有一定的格式，什么神灵在上，信氏弟子某某某在下，今天由谁谁主盟，我们冲北磕头，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福祸共之，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口不应心，不得善终。哎，离不开这套词儿吧。等磕完了头，各报岁数和生日，这一报把次序排出来了。

0: 斗艺当中老大玉面专诸白云生，老二霹雳鬼韩天锦，老三白眼梅徐良，老四粉紫都卢真，老嘎的小义士爱虎。大伙又给大哥行礼，给二哥见礼，或这顿头磕的蒙灯转向，都磕完头又给主盟人丁大爷磕头。丁大爷激动的眼泪都掉下来了，孩儿啊，今天你们结拜了跟当初不一样了，你们比谁都近啊，一姓手足多头之后啊，别看不姓一个姓，你们现在就是手足的弟兄。你们说了，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一人有事大家帮忙，口不应心，临危不得善终啊。你们可记住自己的话，离地三尺可有神仙呢，你们明白吗？老人家您放心，我们记住了。好，但愿你们比大武艺还亲近，比大武艺还义气。不管是死去的白玉堂，是活着的众人，都得非常高兴啊。小哥几个彼此也祝贺，然后丁兆兰吩咐盛牌宴宴。这回这一吃比刚才那可高兴多了，大家也不拘束了，包括徐良在内。可谈话的中心呢，全集中到徐良身上，因为他是新出世的，而且大伙瞅他这模样有意思。方才属于朋友，有些尺寸和距离不便多问，现在一个头磕到地下了，这就无话不谈了。大家问徐良怎么来的，在家里这些年怎么过的，跟谁学的武艺。徐良这个人呢，不好显示自己，明明是两位老师的真传，他就说了一个我跟云中鹤魏真学的，但是这话也不假。至于那些奥妙他没讲，他认为那个不是什么说实话，那叫显能耐，说那话没用。到现在为止，众人也不知道这个徐良有多大的真能耐，包括爱虎在内，就知道他心眼多，爱耍坏。等慢慢的他们才了解到徐良那个能耐可是真了不得呀，闲话休提，就在掌灯左右门前呢，来个人。这掌柜的伙计说什么不让他进，说我们这个店房开封府包下来，外人一律不收。这人说我打听打听，有个爱虎在这儿，我打算找他。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是干什么的？你见爱虎，走走走走走。这个人再三要求，门上的人就是不让进来，结果发生了口角。爱虎呢正好上厕所，走到院里听见了，爱虎谁找我呀？小意识就到门前了，一看呢不认得这个人。这小伙子长得土头土脑的，看这样子是在山村来，挽着裤管光着脚丫，身体长得挺结实，背后斜背着个包，满脸都是尘土。小义士赶紧把这掌柜的跟伙计推到旁边去，把这人叫到眼前。我说你过来，你找谁？我找爱虎哥哥。哦，你认得爱虎吗？我不认得，但是我听说过。哦，你在哪儿来？我在张家庄，我有急事儿找他。爱虎一看这意思，他说的不是瞎话。那你跟我来吧，就把这个人呢领到空房里头去了，关上门，爱虎就问他：“你叫什么名字？找我什么事儿？”“我就是爱虎。”“是啊，您就是小义士。”“对。”“哎呀，爱虎哥哥呀！”说着趴地就磕头，不但磕头还哭了。爱虎更着急了，把他搀起来：“别哭，别哭，别哭！到底怎么回事？”“爱虎哥哥，我姓张， 我叫张英，您还记得不？您在张家庄跟两个人磕头，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那张豹是我本族的一个兄弟。
1: 哦，
0: 爱虎想起来了，那你来找我有事吗？有事儿啊，他们两个人谈了人命官司，被人家官府捉拿到越州去了，定成死罪，过两天要开刀问斩了。我去探监，他们哥俩哭了，千叮咛万嘱托，让我把你找着，让你想方设法救他们不死。我这是赶奔武昌府，饿了在这儿吃点东西，才听说你在这儿呢。爱虎哥哥，你快想办法，要晚去一步，他们哥俩就掉了脑袋了。
2: 哎呀，
0: 爱虎急得一跺脚，脑袋瓜子嗡嗡直响啊。前文书咱们说了，爱虎误走张家庄，认识俩朋友，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那段书叫龙虎豹结拜，也磕了头了。爱虎领着人家哥俩呢去找钦差大人，路过越州逛齐春园，结果遇上贼了。这三个人加入战团，这路打呀，光人命就好几十条啊。贪完人命，爱虎他们跑了。临分别的时候，爱虎告诉叫马龙张豹回家收拾东西，收拾完东西呢到武昌府找我去。关于人命这个事儿，等咱们把钦差大人严查散找着，我再跟他详细的交代，只要大人笔尖一逛，等这事儿就完了，因为咱毕竟杀的那是贼。那哥俩跟爱虎分手了，那咱们就直接说爱虎怎么遇上徐良，怎么到这儿来结拜。那张豹马龙呢，回到家乡，说走啊不那么容易，善财难舍，又有房子又有地，他不得处理处理吗？这一处理坏了，没有不透风的墙啊，让人家官府的密探探听出来了。那天大闹齐春园，刀伤人命，就有他们哥俩，因此禀明官府，派了齐巡把他俩逮捕了。到那块一审问，俩人说了实话了，被定成死罪，压在死囚牢。那张家庄的同族能看着不管吗？大伙集资去探监，一探监的时候，张豹告诉了，就告诉这张英说，你无论如何把爱虎找着，只要找着他，我们哥俩就死不了了。张英是受人之托必办忠心之事啊。小伙子赶奔武昌府，也是误走黄花镇，巧遇爱虎，把这经过跟小医师说了一遍。爱虎这个人热心肠，心里说话，那是我磕头的把兄弟啊，惹了那场祸，那是我惹起来的，人家哥俩受了株连了，现在我没事儿，人家定成死罪，我能不管吗？哎，我要真不管，我还是人吗？怎么管呢？哎呀，爱虎一想啊，如果在开封府有包的人在，跟相爷一说好办，再者一说钦差大人在也好办，现在当家人都不在眼前呢，我就到官府那要人，人家能给吗？我算干什么的？哎，只有一个办法了，就得血溅越州，砸奸反狱，用武力把这哥俩救出来。对，就这么干。小义士爱虎打定主意，才要血溅越州城。
3: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早班车。那么在这个时段当中呢，我们将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跟健康和养生有关系的这样的一些知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到的就是带状疱疹病毒，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首先呢，我们要来说一下哈，有一种病毒呢，它的自然宿主只有人类，而且只能够人传人。这样的一种病毒呢，它的传染性很强，可以通过飞沫或者说直接的接触来传播，超过了95%的人都感染过。那么在全球范围内呢，您都可以找得到它的踪迹。感染到这种病毒之后啊，第一次发病呢都是长水痘的，当再次发作的时候，大多数会引发的就是带状疱疹，也就是水痘带状疱疹病毒。那么在这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带大家看清带状疱疹病毒攻击人体的全过程。我们先来说一说哈，第一次攻击水痘呢，是好发于2到10岁的儿童，像是空气当中啊、玩具上啊，就分布了不少的病毒，对于人类来说呢是蠢蠢欲动的。他们通常呢会先攻占呼吸道黏膜细胞，然后就地扎营2到3天，等到队伍壮大之后呢，再进军我们的血液，形成了病毒血症。那么接下来呢，病毒会随着血液进入到我们的肝和脾当中，继续的来扩张他们的势力。10到11天之后呢，再次引起的就是病毒血症向全身的皮肤开始进军了。那经过了2到3周的潜伏期之后呢，皮肤哈、还有我们的躯干处呢是比较常见的，会陆续的出现了那种斑丘疹、水疱疹，有的呢可能会发展成为了脓包疹。数天之后呢就结痂了，经常伴有的是瘙痒、发热、全身倦怠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那么儿童水痘呢，其实一般是自限性的，它的症状是比较轻的。而对于免疫缺陷的儿童，或者说没有免疫力的新生儿来说呢，就可能会形成致死性感染了。而成人的水痘呢，通常病情是比较重的，20%到30%呢并发病毒性肺炎，病死率是很高的。而孕妇患有水痘的临床的症状呢是比较重的，可能呢会传给胎儿，导致流产或者是死胎。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战败之后的潜伏。在抗病毒药物的协助之下呢，我们的机体免疫系统经过了十几天的战斗，终于呢就打败了病毒了，水痘呢开始逐渐消退。水痘痊愈之后呢，患者是可以获得持久的免疫力的，但是部分残余的病毒呢仍然不死心，化身成为了忍者，沿着我们的感觉神经纤维潜入我们的脊髓后根神经节，或者呢是脑神经的感觉神经节当中，藏身可以达到数十年之久。他们呢秉持的就是一个理念，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等到再次进攻。而病毒呢化身成为忍者，他们就伺机而动了，一旦我们的机体衰老，免疫力下降，就会再次的发起进攻，沿着我们的感觉神经轴呢达到哈它所能够支配的皮肤细胞，大多呢是常见于像我们的胸啊、腹或者是头颈部，并且呢在细胞里面增殖，从而的引起的就是疱疹了。这个时候啊，也就是他们的东山再起的时刻了。疱疹呢沿着我们的感觉神经支配的皮肤来分布，串联成为带状，所以呢被命名为带状疱疹，俗称缠腰火丹和缠腰龙。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呀，抖抖脚呀，请做深呼吸。其实呢，带状疱疹它不只是皮肤病，它也是神经损伤性的疾病。在出现了皮疹的同时呢，还会呢造成像患处受累神经发生炎症坏死，或者说引起灼烧痒、电击痒、刀割痒、针刺痒和撕裂痒的疼痛，并且呢疼痛是可以达到10级的，也是医学界当中的最高级，堪比粉面。而如果说治疗不及时的话呢，即使皮疹痊愈了，损害的神经细胞呢也会引起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进而呢会导致我们的注意力下降、睡眠障碍和焦虑、抑郁等等这样的情况。同时呢要提醒大家，当我们出现了带状疱疹之后呢，24到72小时呢是黄金治疗窗口期，我们应该尽快的使用抗病毒的药物来治疗，同时呢要予以增强免疫力、营养神经等等支持治疗。那么水痘带状疱疹病毒的传播性是很强的，从初诊到皮疹干燥结痂呢，这7-8天之内哈，建议呢是对患者进行隔离的，包括像呼吸道啊和接触隔离。如果说已经接触了患者的话，那么建议老年人、新生儿在
在十天之内呢来注射特异性免疫球蛋白。接种疫苗呢是预防带状疱疹的有效的措施，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免疫力下降、还有久病身体虚弱的人、压力比较大的、长期熬夜的、过度疲劳的人群，以及呢长期服用糖皮质激素和其他免疫制剂的朋友，建议大家及时接种。

淡的事情。关于痛风的这个事儿哈，男性是更容易患病的，因为雌激素呢是有助于促进肾脏排泄尿酸的，降低血尿酸的水平。所以说女性呢在对抗了高尿酸血症方面呢是有着先天的优势的。而男性体内的主导的地位是雄性激素哈，雄激素呢会抑制肾脏对于尿酸的排出，导致尿酸的代谢效率是降低的，加快了尿酸结晶的形成和沉淀，所以呢更容易招来痛风。有的时候呢，虽然说痛风没有发作啊，但是尿酸超标的患者呢仍然应该要就医治疗的。比方说呢，以下的八类人群就应该定期的监测血尿酸的浓度。第一个呢是60岁以上的人群，而第二个呢是肥胖的中年男性以及绝经之后的女性，第三个呢是高血压、动脉硬化、冠心病、脑血管疾病的患者，而第四类呢是糖尿病的患者，主要是二型糖尿病的患者，第五类呢是原因类明的关节炎，尤其是中年以上的患者以单关节炎发作为特征，而第六类呢是肾结石，尤其呢是多发性肾结石以及双侧肾结石的患者。第七类呢是有着痛风家族史的人群，而第八类呢就是爱喝酒和吃肉的中老年人。那么凡是属于以上任何的一种情况呢，我们都应该主动的去医院来检查我们的尿酸水平。其实呢，不管是否发生过痛风哈，一旦发现了尿酸增高，就应该及早预防和控制的，以防耽误病情。如果说我们想要把尿酸值控制在一个比较合理的范围呢，其实并不难。建议在生活当中呢，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入手。第一个呢，就是吃东西的时候一定要管住嘴，因为血尿酸的80%呢是来源于人体细胞代谢之后的废弃物的，而20%呢是来源于食物的。高嘌呤的食物呢，高尿酸和痛风的人呢都是应该要完全避免的，而中嘌呤的食物呢应该严格限量，在急性发作期呢是不能够食用的。至于那些低嘌呤的食物，还是可以放心来食用的。走呀动动脚呀，请做深呼吸，血液也长长跳跳，你才不会老。那我们接着来跟大家科普一下高嘌呤的食物都有什么呢？比方说像是动物的内脏、海鲜或者是蔬菜，蔬菜当中呢有像黄豆芽、芦笋、紫菜和豌豆苗，那么其他的呢像啤酒啊、鸡精啊、高汤和浓肉汤等等。中嘌呤的食物有什么呢？像坚果啊、腰果、杏仁、栗子等等，豆类及一些豆制品，豆浆啊、黄豆、黑豆、红豆、绿豆。蔬菜里面呢有像油菜、茼蒿、枸杞和豌豆。那么干货类呢，像银耳啊、木耳啊、银耳啊、蘑菇、海带等等哈。肉类像是一些猪肉、牛肉、羊肉、鸡肉啊、鸭肉。海鲜呢就像是螃蟹和虾了。低嘌呤的食物包含了什么呢？主食大米、小米、玉米、蛋奶类的。蔬菜里面呢包括了像土豆、芋头、冬瓜、丝瓜、苦瓜、黄瓜、茄子、胡萝卜、洋葱、白菜、青椒、西红柿、芹菜、韭菜、菠菜和苋菜等等。水果呢里面包括了像苹果、梨、桃、香蕉、葡萄、芒果、木瓜和橙子，这样的一些都是低嘌呤的食物。除了这个之外呢，还建议大家要多喝水，多排尿呢是有助于增加尿酸的排泄的，减少尿酸盐在肾脏和尿路的沉积。每天的饮水量呢是建议达到了2000毫升以上的。除了这些之外，还要远离酒精，坚持低盐的饮食，减少热量的摄入，尽量的避免那些辛辣刺激的东西，不要让自己过度的劳累。除此之外呢，还可以适量的补充 B 族维生素和维生素 C。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避免高危因素的一些影响了。高尿酸的患者呢，要积极的控制高血脂症和高血压，还有高血糖和慢性肾病等等这样的一些高危因素的影响。就医的时候呢，一定要及时的告诉医生自己的病情。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要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比方说呢，像秋冬季节的时候呢，室内外温差是比较大的，这个时候呢，咱们就一定要注意保暖了。夜晚睡觉的时候呢，盖好被子，因为温暖的环境呢是会增加尿酸溶解度的，寒冷的环境呢是会让尿酸析出形成结晶的。尿酸值超标的患者呢，应该多多的来进行散步、打太极、跳广场舞等等这样的一些有氧运动，但是不要太剧烈。早睡早起，咱们。而高尿酸的患者呢，还会伴随了其他的代谢疾病，比如说像糖尿病啊、高脂血症啊等等。那么剧烈的运动呢，会导致心肌缺血、血压升高，带来一些健康的风险。而部分痛风的病人呢，骨骼被尿酸严重的侵蚀，运动呢需要量力而行。

早上好，各位，欢迎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大厨房，健康美味帮您忙。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悠悠来跟各位聊到的就是清脆爽口的炒扁豆。扁豆呢，顾名思义呢，就是那种形状是扁的，然后椭圆形的豆子，营养成分呢是非常丰富的，它包括了蛋白质、钙、铁以及食物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等等，有着健脾和中、去湿气、消退肿瘤的作用，不仅呢能够补充身体日常所需的营养，而且呢还具有了一定的食疗作用。那我们今天聊到的炒扁豆呢，需要准备到净了，切成小块儿，或者呢直接用手来掰成小块儿。蒜呢切成蒜末哈，放在一旁备用。起锅烧热时净了，切成小块儿，或者呢直接用手来掰成小块儿。蒜呢切成蒜末哈，放在一旁备用。起锅烧热水，把摘好的豆角呢放到煮沸的水里面。另外呢也可以加几滴油或者是少量的盐。那么煮大概5分钟左右的时候呢，捞出来控水备用。起锅热油，加入蒜末爆香，然后呢把扁豆放到其中。翻炒均匀，加入适量的盐和鸡精，翻炒到扁豆熟透了，就能够

捞出成盘了。当然啊，如果说您觉得哎呦这样清炒实在是太没有味道了，那也可以适当的来加一些青椒或者是红辣椒。焯过水的扁豆呢，炒制的时间是可以更短一点，颜色呢也能够更鲜亮。豆子呢一定要炒熟了啊，避免吃了以后会拉肚子。那么当然，如果说您不想吃清炒扁豆的话呢，会觉得哎呦口味太清淡了，那么不妨呢可以往里面加入一点肉末，鲜香提味，好吃还下饭，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这道扁豆炒肉。您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扁豆、肉、姜、蒜、生抽、盐和豆瓣酱。把扁豆摘好，清洗干净，切成小块哈。接着呢把猪肉给切碎了，蒜和姜呢都切成末，放到一旁备用。起锅热油，油温了之后呢，倒入切好的猪肉，翻炒之后呢，再加入姜蒜末爆香，转至小火，然后呢，放入适量的豆瓣酱，翻炒出红油，再加入扁豆，大火呢翻炒个三分钟左右吧。等到扁豆的颜色变成那种青绿色，我们可以加入一勺生抽，翻炒均匀，然后呢，倒入小半碗的水，盖上盖子，焖煮个三四分钟，之后呢，加入适量的盐来调味，转大火收汁就可以了。每天起床第一句，先给自己打。那我们在做这道菜的时候呢，猪肉可以选择那种略微哈带一点肥肉的肉，煎炸出的猪油呢炒菜是会更香的，但是不要放太多的肥肉啊。另外呢，在放入豆瓣酱的时候呢，一定要转小火，否则的话是会很容易粘锅的。最后呢，在焖煮的时间呢，我们可以根据豆子是否来熟透了决定哈，还是要记住一定要把豆子焖熟了才能吃。好了，各位呢，以上呢就是我们在今天的健康大厨房当中跟各位分享到的内容了。如果说您想知道更多的关于下一顿咱们该吃什么的话呢，还是老规矩哈，关注明天早上的健康大厨房。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

0: 早上好，各位，欢迎继续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我是悠悠。
1: 亲爱的羊儿吃上几朵棉花糖，我想站在海面上捞一个大月亮。
0: 那么我们在今天的百科当中呢，来跟各位科普到的内容就是关于养宠物的这个事情。养宠物它到底是一种怎么样的体验呢？当您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的时候，打开门哈，狗狗呢会很开心很兴奋地扑上来迎接你。在你情绪低落的时候呢，猫咪呢会主动靠近，轻轻地斜侧着用身体来蹭一蹭你。养宠物其实是一场双向治愈的奔赴。而最近呢，这样的一项针对我们国家8个长寿地区的研究还显示了，养宠物是能够降低老人的死亡率的。最近呢，中国的食用预防医学杂志呢刊登出这样的一篇论文了，证实养宠物的好处。经常养动物比不养动物的老人呢，全因死亡率显著降低了16.6%。那么养宠物到底会给我们的身心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健康的变化呢？首先呢，我们还是先来说这样的一个数据。在2021年的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当中就显示了，我国未

一养猫犬的人数大概是6844万，而对于一些人来说呢，有宠物的家就像是避难所，它可以化解很多生活当中的烦恼。宠物回馈给我们的除了陪伴，还有这样的一些健康的好处，比如说第一个，它可以延缓我们大脑的衰老。有这样的一个研究所有的老人呢都是具有了正常的认知能力的，而其中53%的老人呢是养宠物的，32%呢是长期养宠物的。6年之后和不养宠物的老人相比，养宠物的老人呢认知下降的速度是比较慢的，而这种差异呢在长期养宠物的老人当中是更明显的。所以说研究者也解释了，压力呢会对认知功能产生一种负面的影响，而养宠物是有助于缓解压力的。第二个呢是降低残疾的风险。研究显示了，和从未养过狗的人相比呢，养狗的老人患残疾的可能性是从未养过狗的老人的一半。那么经常锻炼的养狗的老人呢，患残疾的风险是更低的。当养狗和定期运动相结合，是可以预防老人残疾的。那么第三个好处呢，就是帮助提升免疫力。有这样的一项实验证明了，比起与人交流，孩子们在触摸狗狗的时候呢，他们的心率和血压呢都会降低的，呼吸呢也会趋于平缓。多项医学研究也发现了，养宠物的人患有心血管的疾病的几率呢是降低的，而相较于那些没有养宠物的人宠物的主人呢是有着更规律的锻炼的习惯，更早的入眠时间，拥有了更健康的生活作息，帮助他们来保持良好的免疫水平。就算有时候还有一点呢，就是减轻孤独感。养宠物呢，从很多个方面可以增强了老人的幸福感。照顾宠物的责任呢，会让他们的生活呢有了目标，减轻那种孤独感。而对于年轻人来说呢，养殖宠物是可以经常和他们交流的，帮助来获得安全感和幸福感。最后一个呢，是可以缓解焦虑的情绪的。比如说可能在喂猫逗猫这些日常的活动当中呢，人们能够保持充分的活动，提高生活能力。而宠物给人的快乐呢，并不只是一时心情上的变化。当我们跟宠物在玩耍的时候，人体呢是会释放幸福的激素的，叫做催产素。而这样的一种激素呢，可以有效的减轻压力，缓解焦虑。我想任性，我就任性，我想倔强，我也能倔强，看你们谁能把我怎么样。那么说到这儿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会很动心了，说哎呦，要不然我也养一只宠物吧。那我们到底怎么来挑选适合自己的宠物呢？同样是按照了2021年的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对于喂养宠物类型的划分上来看呢，多达了 59.5% 的人群呢是选择了养猫的，超过了 51.7% 的养狗的比例。那我们建议大家呢，在挑选宠物的时候要根据这样的一些原则选择适合自己的。第一点呢，就是行动不要太迅猛的，否则的话我们的体力很有可能是跟不上的，容易导致意外。而第二点呢，就是多一个宠物的陪伴呢，其实是热闹，但是不能够吵闹，影响到睡眠呢就得不偿失了。我们要选择温顺一点的动物。而第三个建议呢，就是不选那些短寿的。如果说养几个月就离开了通常呢会给人带来那种情感上的失落。而总体上来说呢，运动量不大的小型犬、短毛的猫、宠物鱼、乌龟和宠物鸟等等都是比较好的选择。如果说呢，我们的家里已经新添了宠物成员的时候呢，有几个安全需要提醒大家。第一个呢，就是喂养之前一定要观察，我们要了解宠物的性格特征，再根据自己的喜好、工作、收入和时间等等具体的情况综合判断是否要养护。第二个呢，就是从小喂养的宠物呢，一般是不会伤害主人的，但是我们也要防止它的牙齿或者是指甲不小心造成的这种划伤，需要定期的为宠物去修剪指甲，并且到正规的宠物医院呢去注射疫苗。而第三个呢，就是经常为宠物洗澡和体内外的驱虫等等。如果说我们家里面呢有孩子可以有效的减少儿童接触病原体的机会。最后一个呢，就是对于需要每天到室外活动的宠物，我们建议回家之后呢，主人为它清洗它的爪子之后再松开，或者呢是可以用那种半干的无纺布轻轻地擦拭它肉垫和皮毛的位置。
好了，各位呢，以上的就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哈，我们关于养宠物的一些问题的科普了。那么看一下时间吧。

0: 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许昆林主持并讲话；
2: 省委统战部召开机关干部大会，宣布中央及省委有关任职决定，许昆林出席会议并讲话；
1: 省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王新伟主持并讲话；
2: 东北超以足球之名让草根赢得梦想，文旅赢得热度，商户赢得客流，城市赢得发展，东北超回望第三级远不止于足球；
1: 被救助后放归大海，仍坚定留守大连长山岛，让我们走进班海豹娜娜和她长海的家，感受一场人与自然的双向奔赴。
2: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部署要求，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许昆林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取得的伟大成就。
1: 今天足球盛会更是一场流动的沉浸式的东北文化巡礼。
2: 截至10月6号，东北超相关信息影响力覆盖人数达1800多亿人次，这是全网目光一次次停留和看见的总和。一个群众性的足球联赛凭什么这么火？先从一张球票说起。最高19.9块的亲民票价，一杯奶茶钱就能亲临现场感受四城联动的足球狂欢。这张球票更是一张通行证，可以在四省区200多家 A 级景区享受优惠，优惠总价超过3000元。一张不到20块钱的球票撬动一个覆盖近1.2亿人口的消费市场，东北超的球票成了畅行东北的文旅护照，1元门票带动7倍周边消费。沈阳荷花之下夜市商户严伟东：
3: 东北超给我们荷花夜市带来了巨大的流量，前一天能卖个几百串，现在一天能将近1000串，希望一直开下去，年年都有。
2: 吉林大学东北与东北亚研究院副院长刘威：
4: 19.9元的亲民票价，并非是为了门票的盈利，而是作为整个区域消费的流量入口和金钥匙。这种模式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它不是靠消费券去推着消费者去花钱，而是通过赛事的吸引力把消费者吸过来。
2: 可不是所有人都能抢到球票，进不去球场的人去哪儿看？辽宁全省近900个第二现场，从城市广场、商圈街区到公园夜市、文创园区，球迷在巨幕下呐喊，夜市在灯火里沸腾。沈阳人民广场7块高清大屏，2400个座席场场爆满。沈阳沈北新区浦河左岸，一场江苏美食嘉年华让辽苏对口合作，因为东北超写下最新的注脚。浦河左岸涉及江苏盱眙龙虾商户夏家伟：
5: 因为东北超我才会来到这个现场的做小龙虾，也是因为东北超我们把这个盱眙龙虾带到这个沈阳来。
2: 浦河左岸市集江苏美食节策划樊鹏：
6: 就东北江苏一起富，大家都要发财，发财赚钱，口袋里鼓鼓的才是最重要的。
2: 据统计，辽宁近900个第二现场直接营收30.3亿元，比赛日成为节日，这句话在东北超的每一个主场城市都是真实的生活。长春球迷李岩峰：
7: 就像一个盛大的节日一样啊，一家人是吧？

0: 感谢沈阳老大哥有个大哥样。我们也看了历次的你们对客场球迷确实大气，咱们沈阳
1: 东北超鸡西对守门员孙元，
2: 借助这次东北超吧，让全国我相信都认识了我们鸡西，这对我们来说东北超就意义非常大，东北一家亲嘛，东北超级酷。
3: 一个八座城市的大联赛平安热烈有序，靠的不只是一腔热情。在沈阳重工街地铁站，每个比赛日散场之后，都有4万多人从这里散去。一个穿警服的身影站在升降台上，举着喇叭喊话，他就是沈阳市公安局公共交通治安管理分局民警赵春书，有人叫他在地铁站念小作文的警察。
4: 今天的沈阳地铁依旧为大家延时运行，并且全程免票，一场激战结束，赛场都分胜负。走出看台，咱们就是一家人。振兴东北一直都是我们一代又一代东北人内心最骄傲的倔强。振兴
5: 东北，
4: 振兴
5: 东北。
3: 沈阳公安用一只喇叭为几万人的东北超之夜画上温暖的句号，以赛为媒，八成狂欢。东北超让孩子赢得梦想，文旅赢得热度，商户赢得客流，城市赢得发展。东北四省区可以以足球之名完成一场全域协同。一张19.9的球票成为撬动文旅体商融合的生动样本。390名草根球员可以站在能容纳数以万计球迷的绿茵场上。上千亿次的目光可以望向同一个方向。从开赛日的整装东北到决赛日的今夜东北营，东北超不止于足球。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故事正方兴未艾。
6: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这个国庆假期，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西太平洋斑海豹娜娜在被救助后放归大海，但娜娜却留守大连长山岛，并凭借聪明讨喜的模样一举成为流量担当，当地顺势而为，把生态流量做成文旅增量。本台记者刘雨涵从大连发回报道。
7: 我现在就是在大连长海县大长山岛的黄金海岸，在我身后的这片浮台就是网红斑海豹娜娜最常来休息的地方。我们也观察到，在岸边早早的就设立起了提示牌，还有文旅服务站。优美的环境和贴心的设施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一场人与自然的双向奔赴。
3: 今年4月被救助的娜娜在大连放归，她没跟种群迁徙，留在了长海县大长山岛黄金海岸。为了帮助娜娜回归种群，9月7号，娜娜被第二次放归到海洋岛东部海域。可令人意外的是，仅6天后，她绕行近200公里，再次回到了黄金海岸。国庆期间，天南海北的游客专程奔娜娜而来，有人下船第一时间冲到海滩，有人清晨就打车过来蹲守。游客廖长鱼。
8: 看这边的直播，然后看娜娜特别可爱，就决定过来看看，跟我们在动物园呀、海洋馆呢看到的感觉确实是不一样的。也第一次来大山，这个景色特别好，水也特别好，包括沙滩特别干净，没白来。
1: 热度背后是实打实的数据增长。国庆假期，长海上岛游客单日同比增幅最高达到17.8%。长海县还推出生态研学线路，把斑海豹保护科普、海岛风光、海洋生态体验串联起来。一只海豹带来的生态流量，正在变成撬动文旅消费的黄金杠杆。但流量也带来了新考题：如何既管护好娜娜，又不让游客失望？长海县专门成立斑海豹娜娜管控临时工作组，划定观赏缓冲区，立起3不准警示牌，不准触摸，不准投喂，不准惊扰。当地政府还发布致全体长海居民与游客的文明保护倡议书，文明观豹已经慢慢成为上岛游客的共识。大连市长海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李永亮。
9: 专门设立了来看娜娜的这个旅游专线，把长海的故事讲好。我们一定会尊重娜娜的选择，想在这儿住多久，我们都把我们的这个服务保障给做好。
3: 娜娜的留守本身就是对长海县岛绿、水清、鱼丰、人和生态环境的

0: 最高肯定。而对长海县而言，这场人与自然的双向奔赴还在继续。
1: 本台综合报道，中央政法委昨天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辽宁两人上榜，分别是车祸火场救人的杜飞飞和不顾自身重病跳入湍急江水勇救落水者的潘立刚。
0: 沈阳市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进一步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九项使用政策。新政策包括符合条件的缴存人家庭可提取公积金支付采暖费、车位车库管理服务费、电梯使用费等。同时将现行首付提款提取自由政策提取政策由阶段性政策转为长效政策，并优化装修提取政策。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最低气温抚顺铁岭8摄氏度，其他地区10到17摄氏度，最高气温沈阳大连抚顺营口阜新铁岭21到22摄氏度，其他地区23到24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多云，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
0: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罗宁、尉迟琼珠，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24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1: 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黑龙江，听种植能手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继续下跌，通胀预期上升。
0: 巴拿马发生强震，首都震感明显，巴拿马运河运营暂未受到影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增长，我们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3: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4: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3: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

0: 区域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1: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2: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1: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3: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质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5: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

0: 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4: 县区的发展呢，是关系到宏观经济的稳定和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呢，不同县区的财力呢，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呢，对一些呢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它的财力支持，那么来保障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了地方的经济建设。
3: 此外，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李旭红表示，
4: 各地呢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这个发行节奏，并且呢畅通啊我们的这个国富联通，尽快形成呢实务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进一步发挥呢积极财政政策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
0: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超过7380亿元。文旅产品供给丰富多元，惠民措施激发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今年国庆假期，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长春某电影主题景区活动负责人赵金阳说，
6: 联动园区的电影主题文旅活动来厚植家国情怀。
5: 假期里，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在安徽祁门文塘村，游客从早到晚能体验各类文化活动。项目相关负责人于丽荣介绍，
7: 白天呢有徽剧、环梅戏的演唱，那到了晚上呢，我们有篝火晚会、鱼灯巡游、金龙巡场，还可以到我们的非遗馆去体验各种各样的非遗手作。整个这个国庆期间，文塘故里的露宿率也是比较高，基本都是满房的状态。
5: 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江苏常熟瞄准青年客群，串联虞山雄鹰线徒步、古城漫游、园林夜游和国潮市集。常熟市虞山风景区相关负责人陈丽介绍，
8: 活动汇聚飞天遨鱼光影巡游、国风主题市集，全方位的丰富游客游玩体验。
5: 此外，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河南新密加快整合资源，打造伏羲文化核心体验区、运动休闲带，推出户外运动项目区。与此同时，今年国庆假期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数字展陈、VR、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
2: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昨天在重庆举行。全国各地正式开启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0: 的参保缴费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 13.3 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5月底，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 95%。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扩大参保是全民医保的基石，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优化医保筹资机制，提升医保保障水平。
2: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三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 1.81 倍。
1: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三年的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黄华波明确，要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2: 持续优化线上线下参保办理渠道，健全一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打通参保登记、信息变更等业务办理的堵点和难点，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3: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在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哲家坪镇快递驿站，货架上整齐摆放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包裹。村民穆延强说，
5: 前买快递总是要靠别人捎，现在比较方便吧，网上订单一付有2-3天就到了，自己取得可方便的。
4: 中西部17个试点县、2939个建制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助力构建优化资源配置、畅通产销关系的现代流通体系。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6: 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邮政快递业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普阳农场，田野之上，割晒机来回穿梭作业，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种植能手们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总台记者王海桥报道。
7: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水稻长势。
8: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那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7: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正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9: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吧，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8: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7: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

0: 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1: 为什么你这个卖的比别人贵呢？
2: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0: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2: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
3: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92亿吨，同比分别增长24.6%、5.0%，呈现客货两旺的良好态势。
4: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2021年底通车后，截至昨天，累计发送旅客已突破8000万人次。这条北起昆明、南抵万象的通道，持续为沿线区域发展赋能蓄力。
3: 记者昨天从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了解到，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近日从福建厦门起航，赴南太平洋执行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这也是蛟龙号首次在南太平洋开展调查作业。本航段还将邀请南太平洋岛国有关科学家参航，进一步深化中外海洋领域学术交流与技术协作。
4: 今天凌晨3点27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美国密歇根大学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10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9月的48.1跌到46.3，连续第3个月下滑。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9月的4.6%上升到4.7%，长期通胀预期也从3.4%上升到3.5%，均达到5月以来最高水平。调查指出，由于生活成本上涨，消费者不满情绪持续加深，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信心急剧下降。美国消费者普遍认为，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减弱。此外，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自美以对伊朗开战以来，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约70%，柴油价格上涨加重了美国农民和卡车司机的成本压力。
3: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点56分，在巴拿马北纬7.50度、西经80.65度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强震发生后，巴拿马又记录到多次5级以上余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25分，在巴拿马北纬7.70度、西经81.45度发生6.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外，巴拿马运河管理局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发生强震后，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运河方面已启动应急运案，技术人员正在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3: 俄罗斯国防部9号发布战报，过去7天，俄军控制5座居民点，

0: 击落乌方超过73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瘫痪了乌港口用于接收、储存、分配军用物资和油料的基础设施，共打击14艘干货船和一艘油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是两座炼油厂和一处数据中心。
1: 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方将立即开始解除柴油出口限制。俄罗斯政府此前曾作出决定，将针对柴油、船用燃料和瓦斯油生产商的相关产品出口禁令延长到10月31号。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起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实施惩罚措施。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9号在土库曼斯坦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强伊朗与该组织之间在过境运输、能源、科技、环境保护、旅游及文化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佩泽西奇扬是首次受邀出席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
0: 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发表声明称，美方正在制裁国际刑事法院。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针对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
0: 美国白宫9号公布的信息显示，美总统特朗普7号签署备忘录，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有关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库克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的指控，并就是否构成解除其职务的理由提出建议。2025年，特朗普就曾以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宣布解除库克职务，但美国最高法院今年6月发布裁决，驳回联邦政府要求在诉讼期间解除库克职务的请求。
1: 日本厚生劳动省9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超4万例，约为去年同期的7倍。数据还显示，仅这一周，日本全国有937所保育园、幼儿园、中小学因流感全校或部分年级班级停课。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来晚的啊。哎呀，你说这要是发钱的话，大家是不是都争先恐后来？可惜呀，那咱也没有多少银两。你看咱们看电视剧的时候，经常看到一个画面，看到这个画面呢，就感觉到很迷惑啊。你看人家古装剧里边这些主角，吃饱喝得之后是吧？从挎兜子里边，那是没有挎兜子，不是从怀里，就从袖口里边啊，摸出一锭银子，啪往桌上一放，非常嚣张的来一句：“小二，不用找了。”忒有钱了哈！古代人都这么有钱吗？大伙儿可能不知道啊，在古代，银子确实一直都是硬通货，哎，但大多数时候呢，是用来打首饰的。啊、是通货，可是不是流通的货币。哎，就跟现在金子做镯子、做吊坠、哄媳妇儿。但是呢，在市场上、市面上，你不能直接拿金子交易，哎，一个道理。打唐朝之前呢，市面上使用的一直都是铜钱儿，哎，很多人一辈子活一辈子没见过银子，你看。直到明清的时候，明朝、清朝的时候，银子才成为真正的主流的货币。啊，你看那宋代以前的片儿，咔咔往桌上摔银子的。那都可能是不太尊重史实吧。而且呢，在一定的时间之内啊，一段时间之内，这大米呀，它还充当过一般等价物啊。现在其实我们要是哎，看看你现在这钱的购买力相当于古代多少两银子，其实也可以拿大米来换算一下。哎，大米呢可以作为一种参照物，啊，所以说呢，你要知道，你古代的银钱值现在多少钱？当然各个时代它是不一样的啊，咱就可以拿大米换算，是不是啊？那你难道不好奇吗？各个时代的银子都值多少钱呢？说大唐盛世啊，贞观年间。怎么样，那物资相当充足，米价呢相对来讲也比较低，哎，一两银子能买多少大米呢？能买20多担，那时候一担呢是59斤，20担呢就相当于现在多少，那粗算一下吧，那就1200斤吧。换算一下，唐代贞观年间一两银子相当于现在3到4千块钱。但是唐代民间交易，咱们刚才说过，还是以铜钱为主啊。但我们要衡量一下当年的这个银子值多少钱呢？一两银子啊，3000到4000块钱。等到北宋年间呢，民间经济是非常繁荣了，哎，白银的使用就开始逐渐增多了。哎，那时候呢，不是说像明清的时候通用，哎，但是增多了。这个时候一两银子呀，大概能买到多少大米呢？3到4担大米。哎，所以说呢，北宋的时候那银子它就不值钱了，大概相当于现在多少钱呢？是1200到1500块钱。当时城里的工匠一个月月工资，你看你工资多少钱呢？工资均价2到5两银子啊。一两是多少钱呢？一两是1200到1500，咱就打1200，城里边的工匠

2到5两银子，也就是2000多到6000块钱。哎，北宋那个时候和咱们现在挣的差不太多啊。赶到明朝的时候呢，白银就成为主要的货币了。那它的主要，它总流通，它就不值钱了。1两银子能买2担大米。哎，但是明朝的时候那一担呢，和这唐朝的时候不一样了。哎，明�朝那时候一担多少斤呢？是94公斤。所以说，按照米价来算的话呢，大概就是600到800块钱。等到清朝的时候，银子就300到400块钱，1两银子啊，300到400块钱。到了鸦片战争那会儿，你看加上通货膨胀啊，这时候银子你就又不值钱了，它就相当于什么，1两银子也就换咱们现在200块钱。所以说呢，北京城当时的普通的一个小工，月收入啊也就400块钱，就2两银子。你看这从唐朝到清朝，那银子是越来越不值钱了。哎，银子贵重的时候呢，你拿去消费呀，也不能随意的挥霍，对不对？那太贵重了，你不能说像电视剧似的夸扔出一块来。哎，你得小心翼翼，为啥？那玩意儿软，磕坏碰坏了呢。而且呢，如果说真要是拿银子进行交易的话，那么你身上得带几个物件。你得带什么？带剪刀，带等子，还得带蜡块。哎，干这些玩意儿，你说这玩意儿带着干啥？你那时候消费多少银子，你得小心翼翼的拿着剪子，你得剪下来多少。完了之后呢，你用等子，等的是相当于是个小秤，哎，用等子来称一下。这个等子在古代呀，它是精度非常高的一种仪器，那精确到厘，你看，对不对？咱别多给人钱呢。对不对？不少给，咱也不能多给啊，也不能像那个古代的大侠似的说不用找了，不可能，不可能。哎，银子值钱的时候那更不可能。所以呢，剪那一下子那都得剪到厘呀，相当精确。那有人说咋的呢？下剪子就下的就那么准吗？这个你不用担心啊，那古代人天天花这玩意儿的，那手法堪比卖油翁啊，相当精准。兄弟们，赶紧带家伙到这儿来一趟。就问这瓜保熟吗？就这个事儿就这么严重吗？这个事儿。

说老爷们儿买瓜不能问人家保熟吧？啊，这电视剧那后遗症，这是。说呢，

0: 腰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胸腰椎压缩性骨折、肩周炎、膝关节炎、半月板损伤，就到二级专科医院盘锦紧腰椎病医院。专家热线3250-3个5，3250-3个5。
1: 满满的正能量，早晨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满满的正能量。
2: 早上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嘴角向下会迷失方向，嘴角向上蒸蒸日上，世上没有路都